让黄瓜种植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绘就出一村一品一叶兴村的乡村振兴新图景。走进鸡蛋沟村及风速园家庭农场的标准化大棚，工人抢抓农时，有序开展二茬水黄瓜移栽管护工作。据了解，这批水黄瓜经过科学化精细化田间培育后，预计八月初成熟上市，采收周期可持续至11月，长达4个月的稳定采收期，有效保障了长效市场供给，夯实产业发展底气。鸡蛋沟村是远近闻名的设施农业专业村，产业基础扎实，优势明显，目前拥有标准化种植大棚230栋，以黄瓜、西红柿等为主导品类。近年来，村里持续升级农业基础设施，全面优化种植模式，通过棚体提质改造、水肥一体化管理、智能温控调节等现代农业技术，彻底摆脱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限，实现果蔬稳产高产、品质稳步升级，为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和稳定的产品输出，鸡蛋沟村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村内设有固定果蔬收购点位，新鲜采摘后的黄瓜经过筛选分级精细打包后，当天即可销往省内外各大商超和生鲜市场，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销路畅通。小黄瓜恰动大产业，如今鸡蛋沟村以特色种植为抓手，以示范农场为引领，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村设施农业提质升级，积极推广智慧种植新技术，持续擦亮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品片，推动村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0: 进入汛期，一旦遭遇暴雨、洪涝、积水围困等突发险情，普通群众应该如何紧急自救？今天就为您介绍一些汛期应急自救避险实用常识。汛期来临，广大市民群众要密切关注官方权威渠道发布的暴雨、大风、洪水预警信息，提前掌握汛期天气动态和灾害风险，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极端天气来袭前，要立即停止一切户外作业与户外活动，不围观路面积水，不冒险涉水通行，不盲目前往河道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居家遇积水倒灌，第一时间切断电源、气源，防范触电风险。一旦遭遇突发洪水、内涝围困，第一时间向楼顶、高层建筑、高地等安全区域转移。生命安全第一位，切勿贪恋财物，滞留观望。若不慎落水，务必保持冷静，放松身体，尽量漂浮，抓住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稳住身体并保存体力，持续大声呼救，等待专业救援。被困时可利用手电筒、新鲜衣物发出求救信号，及时拨打110、119，说明准确位置，耐心等待救援。不要盲目游泳逃生，远离电线、围挡、危墙等危险设施。本台记者王海英、李国峰报道。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
2: 最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6: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7: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4: 收听的是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4: 德惠交广之声，
3: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6: 同路同行。
4: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东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东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
4: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合理运动少烦恼，均衡饮食很重要，健康生活乐淘淘。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院，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无聊的冷知识，经常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吗？生气会变丑是有一定道理的，人在生气的情况下，机体的机能会出现一定的紊乱，其中就包括了内分泌失调。大多数内分泌失调的女性都会直接体现在脸上，像是长斑、白发、肥胖、皮肤暗沉等表现都比较常见。另外有研究发现，生气会导致体内的糖皮质激素减少，皮肤失去弹性，皱纹变多哦。为啥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打呼噜？因为男生胖的不是地方，男生的脂肪啊更容易囤积在腹部和颈部，所以男生的上呼吸道更狭窄，更容易出现打呼噜的问题。另外，男女生体内激素水平的不同也会让男生更容易出现打呼的问题。有的人上大号会流泪，有的人上厕所会流眼泪，特别是上大号，不是因为排便不畅，也不是因为感到难过，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流泪。有一种解释是，人下蹲后眼部的压力要高于站立时的压力，压力压迫泪腺导致眼泪被压出。还有种解释是爽得喜极而泣，例如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发育有刚预期，排便本身就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听说容易焦虑的人智商更高，是真的吗？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有很多不同的研究都发现，容易焦虑的人和高智商的人脑部的变化非常相近，焦虑指数更高的学生都有着较高的 IQ 分数。狗狗朝着没人的地方狂吠，是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哈哈，看来是想多了。狗的听觉范围啊是人的四倍，突然无缘无故大叫，可能只是听到了人无法听到的细小声音，通过叫声来释放焦虑的情绪，跟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扎进肉里的笔芯最后都去哪儿了？难道被身体消化了？大部分扎进身体的异物，像铅笔芯、小木刺等等，会随着伤口的愈合被推出来，另外一些残留在身体里的异物会被免疫细胞吞掉，随着伤口结痂代谢到体外，只有极少数运气不太好的会发展成异物肉芽肿，出现发炎、化脓等情况，这种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下处理了。常在雾霾天出门会秃头，专家说经常在雾霾天里行走，头发真会掉光光，这是真的。雾霾里存在着大量的 PM2.5 颗粒，它的直径比头发毛孔要小很多。人类的头发直径是70，女性毛孔的直径是210， PM2.5 的颗粒直径是小于 2.5， PM10 的直径也是小于10，附着在头发表面还可以洗掉，被吸进毛孔它可就真的呆着不走了。所以说久而久之，你的头发就会毛囊堵塞，头屑变多，最后掉光光。害怕一个人吃饭可能是种病，有一种病叫做饭友综合症，患者害怕一个人吃饭，会以为旁人认为自己没有朋友是因为没有魅力、没有价值，这种想法引发了恐惧和不安的症状，甚至会为了不让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样子被同学或者同事看到，而在厕所等地藏起来吃饭。熟悉的音乐能够唤起人们的记忆吗？音乐存在于许多独特的情绪化的或者是自我定义的事件当中，而这些类似的记忆往往会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当我们听一段多年前的音乐时，我们似乎就回到了那个时刻。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 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阿根廷与西班牙争夺冠军。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议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诚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试验和实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截至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文，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

0: 高地。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决定于19号17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日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社会的父老乡亲们，
2: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 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6: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1，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

0: 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0: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1: 啥招呀？
2: 方圆百里，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大圆儿啊。是不是看到昨天晚上我发这个幸运楼层，大家这心都凉半截儿啊？

计大家也是猜一个八九不离十啊、嗯。在这个领域上，但凡信用楼层只有单数，那就说明第二天一定是单出头。那么单出头的那个人一定是那女的。我猜的没错吗？不过你别着急，风水轮流转。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啊。来，我们来看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道题，请出题 number one。啊，哎呀妈呀，我也不看，我忘了，我还以为猜成语呢。而这一天这脑袋过得浑浑浆浆的啊啊！昨天晚上是怎么着啊？各位老铁们，给大家出的是什么？ 是一道心理测试题呀、啊。说实话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环节，就是出心理测试的这个环节。因为啥呢？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对大家的了解不够深刻。我要通过一道又一道的心理测试题，我要拿捏你所有的心理活动。今天我们要测试的是个啥事儿呢？就来测试一下，你适合什么样的朋友？那你看谁身边没两个朋朋友友的呀？是吗？一点不拉，一点不扒瞎，一点不赖悬。不是我跟你吹，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吹了。我身边真事儿的啊，全是有钱的朋友。我记得就是那个老方在这儿的时候，那我曾经我都说过这话，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点啥，你说我这一天天青皮耷拉膀子的，为啥我身边的朋友都那么有钱？但关键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包容性都很强，就我都这熊仔了，他们还愿意跟我做朋友，托点啥你？然后你现在你也可以继续考虑一下，你看看你身边都是什么样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也给你小小的给你测试一下，你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当你的朋友啊？来吧，本一轮我们选楼层是五楼。这个话题咱们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要你是踩中了幸运楼层五楼，就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地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那叫一个香气浓郁。哎呀，那口感就不用说了，软糯弹牙呀，我这大板牙都弹掉俩了。冷饭不回声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您放心，您的家人绝对是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你就没有在花最这么少的钱吃过这么高品质的大米？只要是吃过咱们北凉米业大米米砖的好朋友，我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零差评啊，都说好，并且啊吃完之后都在管我要点呢啊，发的头一年都没有地方买，现在有地方买了啊！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客隆超市里边有售，50斤一袋、20斤一袋的啊，都是大众价格，但是品质特别的高端。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除此之外，也要感谢一下日月泉矿泉水对本栏目提供的奖品支持啊！日月泉矿泉水，人家是长白山、火山岩裂缝、自涌泉，你想想，就这个事儿，是不是感觉太天然了？含有20余种微量元素，啊，也是水中的一个小贵族，绝对是高端的水。但是价格啊，只是比平常的矿泉水略微高那么一丢丢。你放心，高这一丢丢，你绝对是能够接受得了，能够享受得起，但是它的品质绝对是高端的一个品质。地址是在新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找不着或者想订水的话打电话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这夏天到了，你这车里边肯定得备一箱两箱或半箱的矿泉水吧。是吗？开车走个长途跑个短途啥的哈，那咱喝着也方便，咱别喝一拧的身子这歪歪那种宽水，是不是啊？好了，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道测试题，如图所示，测一测你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幸运楼层是五楼啊，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咱们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米砖一块，没有标准答案。说什么呢啊，在深山当中你迷路了啊，深山当中你迷路了，突然眼前就出现了一只兔子。哎，出现只兔子，不是别的动物啊。然后你追随这个兔子来。

到了一个心旷神怡的仙境。这时，哎，你希望你的眼前看到谁？你想啊，就是你希望你的眼前能看到谁啊？在深山当中，你来到一个心旷神怡的仙境，这个时候你希望你的眼前出现谁？A 选项，在家门口玩耍的小孩儿。这个是我第一个排除的。我现在我看孩子，我都不烦别人。不出意外的话，你们家孩子也放假了吧？现在他补课呢，你等这孩子课一补完，我马上我给他送他老家，我就给他怼农村去。我现在我指定我不希望看到这玩意儿啊。B 选项是和蔼可亲的老奶奶。C 选项是做生意的商人。D 选项是河边洗衣服的女孩。说实话，我选的是啥呢？哈，就是老年人的话是挺和蔼可亲的，但是我总觉得跟老年人在一起，干什么事情都挺不方便的。生意人啊，生意人就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你又让我回到工作当中去了，所以说我也不可能选她。让我最放松的就是河边洗衣服的女孩，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是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选他，我会觉得最放松，所以我的选择是 D。那么，好朋友们啊，你们选择的是哪一个选项呢？A 在自家门口玩的小孩儿，二和蔼可亲的老奶奶，C 是做生意的商人，C 是河边洗衣服的女孩，你选择哪一个呢？选好了之后，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幸运楼层是五楼，猜中五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大王叫我来巡山，选择的是 D。9:04发过来的是一楼，你们是真能挺啊！接下来看一下二楼仙人球选择的是 B。三楼无忧无虑的白云选择的是 A。小鸡儿炖蘑菇四楼选择的是 A。 来看一下五楼星光依旧灿烂呀，这失踪人口回归了，估计是前段时间家庭压力比较大，小姨子不让参与，是吗？星光依旧灿烂选择的是 D 啊，他选的是必须是 D。 你这就地呗，还必须是地，你就非得那么着急暴露本性吗？我让你是来参与节目的，我不是让你来释放天性的。无论如何啊，恭喜星光依旧灿烂踩中了幸运楼层五楼，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你要没有时间领，你让你媳妇领去，你媳妇没有时间就让小姨子领去。你别浪费这一块米砖，因为你必须得是周六，这周六去领，过期无效啊，过期就作废了。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留电话号啊，你要没有电话号的话你也领不着，电话号是你唯一的领奖凭证，好吧亲。接下来看一下户家庄选择的是 B， 我要吃大米选择的是第二个，百姓生活110选择的是 C， 活在当下选择的是 B。 反正每个人吧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见解啊，不着急，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揭晓答案，就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测试题来测一下你适合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啊。再来看一下 A5 选择的是 B， 刘春生选择的是 C， 明月选择的是 D， 肖小六选择的是 D， 三个六选择的是 D， 黄小慧选择的是 B， 风儿吹乱了我的青春年华选择的是 C， 来给生活比个耶选择的是 A， 韩竹选择的是 A。 我就是很好奇谁能选 A 呢？那么稀罕黑子吗？张少德选择的是 A， 还有岁月静好姐姐选择的是 D 啊，依然选择的是 C。 好了，后边的留言不念了，我都跟大家说多少回了，你留言你早点发，要不然反正后边不是 AB 就是 CD 啊、嗯。什么紫气东来小猫胖熊熊的，这个你留言就不念了，接下来你就听听你适合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就 OK 了，好吗哈。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揭晓一下啊，看你选择的这一项你都适合跟什么人做朋友。

0: 好啦啊，再来把题目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你在深山当中你迷路了，突然间看到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呢领你到了一个心旷神怡的仙境，那么这个时候你最希望看到谁？如果你选择的是 A 选项，选择在家门口玩耍的一个小孩，那说明什么呢？你这人性格挺孤僻呀、啊。不是我说的啊，人测试结果说的，你就是一个性格很孤僻的一个人，对于交朋友这件事儿吧，咋说呢，你不是很上心，在人群里边你向来都是独来独往的，你不会去管别人的闲事儿，当然你也不希望别人介入你的生活。你身边称得上的朋友呢，实在是屈指可数。你现在你就可以好好琢磨琢磨，你回忆回忆啊，你掂量掂量，你看看是不是你身边有几个好朋友。这是选择 A 的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选择 B 的你，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是吧？那么对于交朋友吧，你是从来不会勉强。你不会主动的想要和哪一类型的人在一起，你更加不会攀龙附凤的交一些和自己生活理念不同的有钱人。你交友的原则就是顺其自然，随心所欲，主打一个自己开心就好。不交啊，你结交朋友该说不说，没有目的性。不是说看他有利用价值了，然后你就跟他玩啊，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你就给人往一边撇，不是那样人啊。再来看一下 C 选项啊，选择 C 的你是选择了做生意的商人。那么好，你接下来你是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你是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交友广泛的人，并不在意自己有多少推心置腹的知己。你的社交圈子是很广的，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有认识的人。你觉得哈，就是不同的朋友可以为自己带来不同的视野和契机。你就不一样了，你交友的目的非常明确。人不说了吗，朋友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利用的。交什么样的人不是交，交谁都是合合适适的。这就是你啊、交朋友很有目的性。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D， 跟我一个德行啊、选择的是 D 的话，河边洗衣服的小女孩，那么你交朋友的原则就是重质不重量。明白什么意思吗？就不带不觉得你越多越好，会越少越好啊、要选择跟自己玩的合拍的朋友，选朋友全凭感觉跟直觉。倘若说自己觉得啊有眼缘的，你就会大大方方的去接近对方，跟对方成为好朋友。倘若你是你看的不顺眼的人啊，你连搭都不会搭理他，即使说他很有钱，他有权，很有势，你是不会搭个他的。这就是你，哎，你该说不说啊，跟我还真挺像。但是我跟我身边这些有钱的朋友在一起玩哈，真不是说看中人家有钱，就是我们刚接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人家有钱。只不过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哎呀啊，这家有这么大大厂子的，哎呀，这家这产业这么大呢，哎呀，你爸当您啊，嗯，我是后来慢慢接触了，刚才发现人家有钱有权又有势，但是奈何人家不是很嫌弃你啊，还能在一起玩。好了，我们第一轮先到这里，恭喜星光依旧灿烂，彩中谢楼层五楼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既然已经说到交朋友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主线任务就来说一说朋友的事儿。看你敢不敢说了，如果你要是怕得罪人的话，你可以用代号或者是小名儿。你要是不怕得罪人的话，那你就直接怼他的大名，说出一个你最好的朋友。没有上限啊，如果说你有两个好朋友的话，你就说俩；你有三个好朋友的话，你就说仨；你有十个好朋友的话，你也说仨。我哪有那么些时间让你说那些？再说了，人这一辈子能有三五个好友都不错了，你别告诉我你有十个好朋友，那都假。 你说辞我都不带信的啊。那么好，接下来大家就来说一说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最多说三个啊，再多的话我也不给你念了。幸运楼层是三楼和六楼，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听好了啊，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踩中六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快。

0: 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02。利用这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 8726-0168，限时优惠哟。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就是说我要是唱歌好听的话，我肯定就是不做这档栏目了，我就做音乐去了。但凡我要是长得好看的话，那我就上电视台了。那电台这块还哪有我容身之处啊？好了啊，北京时间9:04，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还是我们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儿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大家就识得灰的哈，你要是觉得方便的话呢，你就把你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报一下。如果说要是说不太方便的话，你就可以说他小名啊、乳名啊、你们经常叫他的昵称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呀。啊，如果说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就说一个；你有两个好朋友，你就说三个；你有十个好朋友，你也不能超过三个。我这边给你个上限啊，最多只能说你的三个好朋友啊。幸运楼层是3楼和6楼，猜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3楼是矿泉水一箱，大家听好了。有的时候我哥不在这，我就不愿意按套路出牌。日月泉矿泉水那叫一个高端，你知道吗？它是长白山火山岩裂缝自涌泉，你一听这个就感觉纯天然哈，还有20余种微量元素。价位呢肯定是照普通的矿泉水又高那么一丢丢，但是品质高的可不是一点点呀。啊，咱拿出来啊，无论通过它的造型还是它的品质哈，那肯定都是高于普通矿泉水的。地址呢是在新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定水电话或者是领奖找不着，你就给他打电话153-4436-2997，153-4436-2997，他的经销店是在这里啊。那么彩中6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这是我们老金主爸爸了。只要吃过咱北凉米业大米的好朋友哈，我不说了吗？零差评。你吃去，你随便吃，你在你家你放2年之后你再吃，那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给你就赶紧吃得了，留它干什么玩意儿？绝对品质嘎嘎好，人家北凉米只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你要注重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啊？首先咱得好，品质咱得高，而且老百姓还得吃得起。你不觉得这对于咱们德惠这个整个地区来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吗？老百姓就是想要吃的好，但是不是说想吃的多高端，我只是想吃的好，但是呢又享受一个大众的价格。其他人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是北凉米业他做到了。如果说你觉得北凉米的大米吃着品质还是很不错的话啊，你就可以到中央街10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去买去，20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大众价格，人都爱多少钱斤攒多少钱斤。但是品质你放心，指定比其他稻米高。我现在把话就给你撂这块儿。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详细的啊来研究一下，就是有关好朋友这事儿啊。你那个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你可以把你好朋友的名字发给我，一个也行，俩也行，仨也行，但10个不行啊，10个上线你只能发仨，你再多我不让你发。不过在生活当中，你说谁能离了朋友啊？你就别说，就是好的朋友、一般的朋友、差的朋友、不算朋友、朋友敌人，敌人那也可以算是可曾经的朋友，是吧哈？那怎么变成敌人的呢？那肯定你们两个动钱了，是吧哈？就是你们两个没借相互借钱之前，你们是朋友；动完钱之后，你俩成敌人了，那就再也不是朋友了啊、嗯！所以说，朋友之间有一个底线，就是你们相互之间别动钱儿，一动钱儿，朋友就没法做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分辨能力，什么样的分辨能力呢？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应该明确的去分析什么样的朋友他是虚假的朋友啊，什么样的朋友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这个事儿吧，你得在事儿上看。哎，你要是不遇到事儿，你永远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只有遇到事情了，你才能够看透一个人。首先，如果说他是一个虚假的朋友的话啊，这个人他就会越界。这话怎么讲呢？他会强行的去干涉决定啊，不接受被拒绝，不懂得保持距离。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啊，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会怎么样做呢？他会尊重你的空间，允许你说不行，而且绝对不会勉强施压。你跟他在一起，你是越处越舒服。

0: 有些人你在跟他在一起，你是越相处越累。你要是如果说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处很累的话，我告诉你，你们两个磁场就不对，你就不能再跟他在一起相处了。还有啊，如果说你身边的这个朋友他是你的虚假朋友，他就会有什么样的呢？他会去评判，他只想分清对错，去否定你的感受，让你感到内疚啊。就比如说这件事情，他就会去给你分析，分析完之后让你觉得啊，这件事情是你错了，让你觉得他很内疚。但是真正的朋友他是会选择接纳你的，他是会非常坚定的站在你这一边，即使说你说吃屎香，他都得告诉你给我来点，这是好朋友啊，允许你有情绪，而且会让你感觉到很有安全感。虚假的朋友还有什么样感觉？他让你特别的消耗，很内耗啊，相处极其疲惫，总是小心翼翼的，最后哈需要独处。哎，这种人你就别跟他深交了，那一肚心眼子，脸上不写，行动上就已经写满了啊。那你的真正的朋友他是会去滋养你的啊。哎呀，就是待着是毫不费力的，连沉默也觉得舒服，内心是得到休息的。你跟这种人在一起越待越舒服，你待一天你都不觉得烦，对吧？还有啊，虚假的朋友他很喜欢去攀比，糟蹋你的心意，经常暗自较劲，让你感觉到自卑。你但凡有一点成绩你就看吧，他就开始冷嘲热讽了，他就开始说你这个东西得来的很容易，从来不会去肯定你的努力跟付出。但是真正的朋友绝对不会这样，他会跟你共喜共情啊，珍惜你的心意，重视你的感受，而且呢让你觉得会被尊重，这是真正的好朋友。你想想你看你身边你都交些个什么驴马烂子呀，而且虚假的朋友会让你觉得很有负担啊，不联系就淡了，需要的时候立刻讨好，关系总是让你觉得会患得患失的。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100%有，他用着你的时候蹦楞一下就出来了，用不着你的时候啊，你这辈子你都见不了他。说谁谁心里知道啊，还瞪两大铜铃在那听的，说就是你。那朋友他是会给你底气的，随时可以失联，但是见面依然如故，内心完全笃定。即使说很长时间不联系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淡，这是真正的朋友。而且啊，我跟你说，这人要是虚伪的假的朋友的话哈，他只会分享光鲜，害怕暴露阴暗，掩饰真实的自我。但是真正的朋友他是非常坦诚的，他在你面前他会展示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会诉说一些不堪的过往，会坦然做一个废人，在你面前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摆烂，完全暴露在你的身边啊，在你身边一点遮遮掩掩都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你需要相处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咱也不是说朋友啊出来会将来有什么样多么大的用处，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舒服是吧，还有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说话唠嗑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共鸣点，而不是说啊相互去攀比，表面上跟你很好，背地里可能还在暗自的戳你啊，他跟别人说，跟你说别人不好，他可能也会跟他来说你的不是。擦亮眼睛吧，交朋友这事儿，呵呵，我跟你说啊，那也是一门学问。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合计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戒毒吧。我身边倒是没有啊，没有接触过，我都是在那个电视上啊，或者通过电视剧啊、电影啊接触到那些吸毒人员啊，吸毒人员这个毒瘾呢、啊、特别特别大，然后看他们戒毒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痛苦。但说实话，咱对这些东西也没有了解呀，我只能凭空去分析。我说这玩意儿有啥难的？不碰就完了吗？就跟你几顿饭不吃似的。在我看来那就很容易很简单，那就不碰呗，实在不行找个人给你捆放屋子里边，你是不是也碰不着了？实在不行给你捆床上，那你就碰不着。那玩意儿那还能戒不了。直到啥呢？直到我开始减肥。直到我开始减肥，我才知道戒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们想体会一下吗？你要想体会一下的话，你从现在开始可以跟我一个节奏减肥，你就能够感受到了哈、啊，戒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1: 不过呢，我从今天开始，我确实下定决心了。我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下定决心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0: 今天嘛，确实是很忙啊，家里很忙，工作很忙，工作也很忙，那个工作也很忙。也知道我这一天天我身兼数职的啊，挺不容易的。因为每年一到这个节骨眼上，就会特别特别的忙。然后我就打算啥呢哈、啊？是因为现在在减肥嘛，减肥第一步就是不能吃不能喝的啊。我就打算把这个酒一并，我就把它给戒了。因为啥呢？酒一戒，其他的那我就不能吃了。人不说了吗？胖人的那不是酒，胖人的是下酒菜儿。我这人有啥毛病呢？我一旦我要是碰酒了，我必须得有下酒菜儿跟着。没有下酒菜儿的话，我说我酒我也不带碰的。所以说要想减肥的话，就得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哎，我就打算我把酒我给他戒他，我就不信我还瘦不下来。可是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开始 emo 了。我一想到啊，我一想到你说那卖酒的老板，他家是不是还有老婆跟孩子还要养呢？我一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点于心不忍，我心就软了。所以说，就是这个计划，暂时让我给打消了。是你像你跟我相处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你对于我你还不了解吗？我这不就是一个心肠特别好的人吗？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长相一般，是不是？能力也挺一般的，就是主打一个心肠好嘛。就是见不得别人过得比我差啊，别人谁过得比我差我都心疼。不论是卖酒的、卖小龙虾的，还是卖车厘子的，那他们家过不好，我的心里边都翻个啊。主打一个就是良心好，热心肠啊！我们今天呢就来研究研究有关朋友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身边究竟有几个好朋友啊？我们就真诚一点，你这个好朋友要是真觉得玩得好的话，你可以把他的名字扣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咱们本一轮限定楼层是3楼和6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为你提供的米砖一块。因为呢，最近这一个礼拜可能都是我一个人单出头啊，限定楼层不会太高。如果说你要想发留言的话，你尽早尽快，就包括每天晚上8点半给大家发的这互动留言，你也早一点啊，因为楼层不会超过10楼哟。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儿呀。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是让大家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你自认为最好的朋友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大方的给我报出来啊。新楼层3楼和6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踩中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好，话不多说，我们从1楼开始数起。这个期间啊，谁都不行跟我说话，就我一个人，我容易吗？啊，给你你打岔，我就容易查错。来看一下1楼，大王叫我来巡山，没有。那不能一个朋友都没有啊，那我觉得这你有点夸张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2楼 A5 最好的朋友是刘红。你看人多大方啊，好朋友就是好朋友，是不是？继续来看一下3楼张少德，张少德的好朋友叫李想。哎，我就发现这个叫李想的怎么这么多呀，就我身边就得仨李想，有的女的叫，有的男的叫，有一个现在我身边是俩男的一个女的叫李想。加上你这个都第四个了啊。恭喜张少德踩中了幸运楼层3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4楼啊，刘春生，刘春生的好朋友叫王丽。哇，刘春生，我通过你这名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是个男的。你好朋友叫王丽，这事儿你媳妇儿知道吗？你媳妇儿要知道她能同意吗？你慢慢合计啊，姐这就是点点你啊。继续来看一下6楼，来给生活比个耶，该是不是小伙子，你今天是挺早啊。我记得每次你都打狼，你就是排前5的时候都少啊。来给生活比耶啊，他说他最好的朋友是我哥俩啊。哥俩不干仗吗？我记得家里边有俩孩子，一般都得打架呀。继续来看一下6楼，岁月静好，岁月静好，恭喜岁月静好踩中幸运楼层6楼，你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岁月静好姐姐说，我最好的朋友是我邻居，就不方便暴露姓名呗。也正常，你说到我姐这岁数了啊，那每天就是跳跳广场舞啊，这儿溜达溜达，那窜的窜的，是不是？合理合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百姓生活110，他说哎呀都是穷朋友，那你爱啥呀，穷不代表不好，明白不爹。继续来看一下护家庄，他说2老肥84年的初中同学，一直到现在。那你们这个友谊情确实挺深的哈。 VIP 免费，他最好的朋友是张老师、李老师。你这么愿意跟老师玩呢。接下来看一下易达，易达说那就属公台长了，总送礼品，快收一收你的神通，以后不行这么说啊！这你让我们领导看着了，我算咋回事啊？我就还管去公台，我能担得起这个罪名吗？接下来看一下小鸡炖蘑菇，没有，没有朋友啊？那行，那我也信。其实如果要是细数的话，我也没啥朋友。接下来看一下明天更美好，他说他的好朋友啊是他的大学同学。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看就是相比较来讲的话跟你还是比较近的，你像要玩得好的话，有的小我有个小同学，我们现在不能是好朋友，因为见不着面。小学的时候还挺好的啊。接下来看一下戴小明，戴小明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妈。那是你好朋友吗？那不是你的提款机吗？你能跟你提款机对着干吗？开什么玩笑啊，真的是。再来看一下叶子啊，叶子说我最好的朋友是张庆国。听叶子吧这个名字，我觉得你应该像是那个90后，至少就是90后往前的啊，不是往后的00后10后之类的。那你好朋友叫张庆国，张庆国我觉得他应该是我们80、70。
你们两个是怎么玩到一起的？忘年交啊。再来看一下胖胖熊，胖胖熊说了啊，我的好朋友是刘海友。再来看一下我要吃大米，他说我的好朋友是陈少战友。水墨情音，他说他的好朋友是大如弟媳妇儿。你跟你弟媳妇儿是好朋友，你弟弟同意吗？应付自如啊，应付自如说了哈，大圆大圆大圆啊，是咱俩啥时候认识的？再者说了哈，就你这个名字，我现在在我这个公众平台上，我看起来都十分的陌生。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但是你出场率有点太低了，你再不来的话，我就把你这个人给忘了，忘得彻彻底底的了，老弟呀。后边的留言咱不念了，时间有限，我这块主要是着急下班啊。看一下我们今天踩中新楼层的几位好朋友，五楼的星光依旧灿烂，跟六楼的岁月静好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取。踩中三楼的张少德，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一大箱十二瓶的啊，咱老板大气，不整那抠搜的事了，就送六瓶了。你就周六去到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去领去，找不着打电话153-4436-2997。温馨提醒一下啊，获奖的所有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的进行领取，过期就作废了，你这个周六不领，下周六人家不要你领了。再说了，领奖你都不积极，你说你想干啥？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30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冰火、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0: 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那些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你知道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了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了鸡和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皮匠实际上是皮匠的谐音。皮匠在古代是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皮匠说成了皮匠。有眼不识金镶玉，原是有眼不识金山玉，金指古代的楚国，金山玉是玉匠在金山发现的玉。不到黄河心不死，原是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项羽自刎的地方，而现如今呀，乌江讹变成了黄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原意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不要怕跑路，不怕费鞋。不过这个还能理解，因为四川方言就把鞋子叫做孩子。狗屁不通，这个成语原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没有汗腺，酷夏时狗要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皮不通指狗身上这个特点，屁是污浊的象征，对于纹理不通的东西就以屁来比喻。女子无才便是德，人们通常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子没有才能便是最好的品德，其实这里说的无不是没有的意思。古人提出这句话所指的无其实是动词，意思是本有而无之，本来是有的但是自是没有，有才但是不拿出来炫耀才是女子最好的品德。这句话呀，本来的出发点也是规劝女子以德行为主，不要轻浮炫耀，而非贬低女性。无毒不丈夫，原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而无毒不丈夫呢，与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

0: 叫无奸不商，如果是奸诈的奸，那世上做生意的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没想到吧，这些俗语经过讹传之后都和原意截然相反了。那今天这些小知识你记住了吗？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月下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在华语乐坛的长河里呢，总有一种声音温柔又极具力量，治愈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他就是行走的唱作人、金曲缔造者林俊杰。深耕乐坛20余年，林俊杰用纯粹的热爱打磨了每一个音符，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下了世间百态，有青涩心动，也有遗憾别离。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解锁林俊杰的宝藏金曲，透过熟悉的旋律呢，读懂每一首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与深层的意义。首先呢，第一首歌曲也是我初次认识林俊杰的歌曲《江南》。所有人的青春里呢，一定都藏着这一首《江南》。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的歌曲，是林俊杰早期中国风的巅峰代表作，也彻底的让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开启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创作之初呢，从未去过江南的林俊杰，凭借着对烟雨水乡的无限遐想，以灵动的曲风、诗意的歌词，搭配了洞箫、古筝等传统的民乐，勾勒出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的江南画卷。极简的歌词呢，循环往复的旋律，道尽了江南烟雨的缠绵，也诉说着年少纯粹、青涩懵懂的爱恋。这首歌曲啊，不仅开创了华语乐坛新式中国风的先河，更藏着林俊杰最初的音乐初心。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了最干净的旋律，诠释着温柔与浪漫。多少年过去，每当前奏响起，依旧能瞬间拉回那个青涩的年少时光。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这首经典歌曲《江南》。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情歌，一场极致浪漫的时光告白。17年以后呢，发行于2005年，是林俊杰极具史诗感的经典作品，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歌曲以未来时空为背景，构建了一个荒芜又深情的世界观。创作灵感呢，源自于对时光与爱的思考。林俊杰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了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之下，爱意是否能跨越千年、恒久不变。这首歌曲不同于普通的小情小爱，而且格局宏大，旋律呢层层递进，大气磅礴，搭配了林俊杰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将跨越时空的思念、不惧岁月的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且这首歌呢，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寓意着世间所有真挚的热爱与坚守，纵历经了时光的冲刷，岁月的尘埃依旧初心不改，恒久如初。

很多人呢认识林俊杰的温柔，可能都是从《小酒窝》这首歌曲来开始的。《小酒窝》发行于2008年，是林俊杰和蔡卓妍合作的经典甜蜜的情歌，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代人的青春甜歌天花板。那么创作背景下呢，林俊杰希望打造一首简单干净没有负担的情歌。现代人的生活太匆忙太紧绷，他想用轻快的节奏温暖的旋律来告诉大家，生活呢不必一直沉重，世界永远有温柔有甜有温暖的陪伴。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前奏响起呢，依旧让人心情柔软。它代表了纯粹的喜欢，干净的心动，也提醒了我们要认真的热爱生活，永远被温柔以待。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醉赤壁》，确认过眼神，让我遇上对的人。一句爆火全网的歌词，让《醉赤壁》成为了国面级的古风金曲。这首歌呢，取材于三国历史赤壁的典故，是林俊杰极具古韵与江湖气质的作品。不同于普通情爱古风，它的格局啊更加辽阔，写岁月，写初心，写时光沉淀后的从容。歌曲借着古代江湖的深情，映射了现代人的坚守。世间的世事变迁，人来人往，太多东西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真诚、初心、热爱永远都不会过时。所谓醉赤壁啊，不仅是沉醉的一段历史、一段相逢，更是忠于本心、不负过往、不负热爱的人生态度。听世事沉浮，依然保持纯粹与坦荡，便是这最好的人生状态。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林俊杰的音乐呀，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他一直在歌声里呢治愈普通人的日常，教会了我们热爱生活，接纳遗憾，不惧低谷，忠于初心。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天气，听林俊杰的歌感觉真的好治愈。那么也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与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细碎的生活里守住温柔，抓住微光，与渺小中成长，与风雨中向阳。今天的悦享时光到此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那么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对。

0: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哎，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
1: 掌声鼓励一下，好吧？
0: 谢谢。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

0: 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多云为辅，大部是多云的。然后预计在今天11点左右，天气会彻底的晴朗，阵风风速可以达到6米每秒。今天啊也是近期难得一遇的大晴天，我们可以放心的出门游玩，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哦。
1: 尽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

0: 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10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10点锁定德国效果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邓，很高兴大家跟我今天继续关注汽车方面的最新内容。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品牌叫雪佛兰？没错啊，这台车现在不算说这台车吧，这个品牌啊，在我们中国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它的月销仅一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大哥把这台车给买了。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这个雪佛兰国内销量暴跌到了2台。5月份的销量为零，6月份销量为1台。虽然说啊，上汽通用官方高管否认了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的传言，但是新品投放停滞、社交媒体停更、销量近乎归零的局面呢，你在中国市场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其实啊，在今年1月份，雪佛兰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就已经跌至了2位数，但3月份呢，迎来了一场销量反转，销售量达到了1900台，创下近1年的销量新高。其中迈锐宝的 XL 一款车就是销量达到了1888台，可以说剩下的12台新车是另一个车型贡献的。那迈锐宝 XL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B 级的轿车，配置非常高，价格的非常的低，也是为它做出了一个相当的一个销量贡献。有消息称啊，门店进行了腰斩式的降价清库存，迈锐宝的 XL 入门指导价是17.59万元，然后裸车价格低至9万出头，次低配的瑞典版指导价是18.49万元，溢价后裸车可以控制在10万元左右。10万元呢，迈锐宝 XL 就开回家了。随着雪佛兰的经销商不断的退出，这或许也是雪佛兰在国内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仓大甩卖了。目前从雪佛兰官方能查到的经销商门店越来越少， 以广东省为例，就剩了4家门店，分别位于广州、佛山、中山、潮州、北京和浙江，仅剩下了1家门店，与一年之前查询的数据保持一致。以雪佛兰的销量表现啊，这些门店能存活这么久，那也实属是奇迹了。就这么吃还能这么瘦，那也是易瘦体质了。更大的可能是啊，官方的经销商数据也停更了。雪佛兰的官方的社交账号已经沉寂超过了一年，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25年的新春祝福，此后啊再无任何更新。或许值得玩玩的是啊，这种长时间的静默往往比任何正式的声明的信息量都更大。在数字时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早在2024年就有消息称，雪佛兰正在加速并网，将售后服务直接并入别克经销商，雪佛兰经销商则直接闭店。不闭店呢，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雪佛兰早就陷入了无车可卖的一个境地。雪佛兰旗下的多款主力车型在更新节奏上已经明显落后于市场步伐，产品迭代近乎停滞，包括迈锐宝的 XL、 科鲁泽、探界者、开拓者、创酷、星脉罗和畅巡在内的核心产品线，最后一次改款也要追溯到2023年，至今已经近3年未获实质性的更新。其中迈锐宝的 XL 更是连续9年未能迎来彻底换代，产品竞争力啊和当前主流竞品已经明显的掉队了。雪佛兰那么在电动化的转型以及新品推进方面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早在2023年便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申报的旗舰 SUV 寻领者，至今啊未有后续消息。2024年的4月，北京车展上首发亮相的探界者 EV， 同样再无任何进展的披露。业内传闻称啊，这两款车型相关项目早已经被无限期的搁置。2024年呢，雪佛兰尝试向高端化转型，引进了大型 SUV 泰昊，售价高达64.8万元到72.8万元，新车由道朗格品牌进行销售。不过去年5月，道朗格品牌被曝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官方回应这是正常的业务重组。那么对于上汽通用而言呢，雪佛兰和道朗格品牌已经成为了拖累。别克和凯迪拉克虽然眼下市场表现尚可，其销量啊更多依赖于以价换量的策略，并非健康增长，但面对整体经营压力，上汽通用唯有用果断的做减法，方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生存空间。尽管上汽通用总经理卢晓此前公开表示不会放弃雪佛兰，但这一表态或许有着更侧重于售后服务的延续保障，而非产品线的长远发展。作为昔日合资阵营中的头部玩家，雪佛兰在国内市场曾创下了月销近10万辆的辉煌战绩，那它属于它的巅峰时刻，彼时啊，它几乎是无数家庭购车清单上的常客，品牌认知与渠道的网络都处于极高水平。虽然时过境迁，随着市场竞争格局的巨变中，中国品牌的强势崛起，那个属于雪佛兰的黄金时代啊，已然成为了过去。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领跑 B10 的一个具体的上市情况。领跑 B10 啊，驾控有法位，舒适能通勤，动力加量又减价。在 B 系列的年度升级中啊，领跑拿出堪比中期改款的诚意。领跑汽车呢，在行业生涯的上半年已交付超过了35.6万台的成绩，断层领先，蝉联新势力销冠。能同比实现6%增长，领跑日益丰富的产品线啊，功不可没。除了向上探索的 D 系列和夯实地基的 A 系列，去年上市的 B10 和 B01 全球销量已经突破了21.8万台，尤其是登陆欧洲后累计交付了2万台，说明领跑的产品是配当地用户的挑剔的眼光，获得了欧洲汽车的强国严选。不过领跑也需要在惨烈的竞争中啊自我迭代，才能够守住市场份额。所以在 B 系列的年款升级当中，领跑拿出堪比中期改款的诚意。此前呢，驾驶派拍摄了 B01 和 B10 的一个静态体验，外观层面是新增的专属车漆，换装了更大的尺寸轮毂，还增加了驾驶辅助专属的蓝色指示灯，进一步强化了智驾硬件与功能。内饰改动幅度更大，除了设计优化，配备了17.3英寸的中控显示屏和8295P 的芯片 ，AR HUD 氛围灯、后排阅读灯、音响面罩、头枕音响、前排零重力座椅也都出现在了配置表当中，还有后雨刮器的标配上线。据说啊，拉法5的这个改款也会增加让这个更喜欢的配置，加上新 B 系列的电池扩容。电机动力提升和长续航的800伏架构，领跑表示新 B 系列实现了至高40000元的一个配置升级，组合 B01 和的9.58万元，新 B10 的9.98万元呢，上市价格不仅加量不加价，其中中高配的指导价比旧款更低，其中啊11万能够买到600公里加续航的一个 SUV， 同价位非常的难得。现在体验从外观内饰变化到新上市前价。已经参与了 B 系列的一个试驾，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说一下这个对初步的一个认知。转向手力轻柔，驾控风格有法位。2027款的 B10 顶配的610的激光雷达版本，12.58万元的指导价，比旧款还低40000元，更充分体验了它的驾驶能力。比如说在萧山天路这条媒体的这个山路上的这一个试驾情况。这条山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没有青藏但川西路线的高海拔，但路面落差大，连续回头弯路多，能够完整的检验一个家用 SUV 的一个驾控性能。那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呢，坐进车内 B10 的座椅以第一个感觉就是乘坐到位，虽然说表层皮革触感较为柔软，但它充满海绵的密度更为扎实，加上前排座椅的零重力功能带来多项调节的腿托，所以说 B10 坐时啊包裹感良好，可以调整到符合身材的坐姿，只是啊受制于结构没有办法下潜太低，不过视线通透性不错。新 B10 的 DP-EPS 的转向使用呢，齿条直驱提供轻柔标准运动的3档转向阻尼力度的一个调节，从最轻到最重力矩变化大概在50%左右，手感差异较为明显。轻柔模式下的转向力度电子位呢比较浓，只有1-2根手指就能扳动，城市行驶的负担很小。如果说像在山路一样激烈驾驶啊，建立切换到运动模式，这使得转向阻尼力呢明显提升，转向出的手感更扎实，同时啊转向过程中没有明显的一个粘滞感，甚至带有轻微的惯力，打方向时啊后轴轨迹顺滑，不会有尾部的一个拖车感。新 B10 的转向总圈数啊在2.75圈左右，转向比较大，属于 SUV 的一个正常标定，但领跑在方向盘中央区域的转向响应比绝大多数同级别的 SUV 更加灵敏，5度左右的一个小幅的转动方向盘，车头可以带来快速的跟向节奏同步，而且 B10 的前轮转向是32度，低速掉头的转弯半径是5.25米，急促的山头回头弯也有不错的一个灵活性，唯一存在短板的场景是在这样的路况下交叉打方向的方向不足啊，万一正转向需要大幅手轮方向盘连续过弯操作会显得手忙脚乱。但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啊，新B10在高速行驶时转向增益做得比较大，
方向盘中间力矩变得沉厚呢，在经过方向盘后，直线的行驶能力会保持得十分稳定。城区中常规的单道车线呢，也能指向清晰，动作流畅，转向符合驾驶者的一个预期。至于底盘的一个动态部分呢，领跑没有新 B10 进行悬架升级，依然采用麦弗逊前悬架加带纵向拉杆的三连杆后悬架，属于同级的一个正常水平。不过新车在弹簧刚度不变的一个情况下，阻尼设定有所优化，使得平衡度稍有提高。在连续回头弯道，新 B10 的表现也超出预期， CTC 电池结构强化刚性的同时呢，压低了质心。即使 SUV 的造型让离地间隙高于轿车，但转弯时新 B10 的侧倾建立也相对来说平缓，能够感觉到随速变化的过程当中，车身姿态没有突兀的一个波动，即使快速回正也没有出现阻尼回弹过快的一个趋势。而且在弯道中，只要合理的控制车速，我可以依托腰部去感受重心转移，胸腔以上的半身啊，基本都能维持稳定，主观上的驾乘感受也比较平稳。不过B10毕竟只是一台家用的 SUV， 连续弯道中行驶啊，必须控制车速。前窄后宽的19寸韩泰的艾欧文轮胎，低滚阻强于运动感，抓地力上限不高，15升每小时切入弯线啊就。

0: 会和地面摩擦出撕拉声，相当于给驾驶者传递出安全边界的一个警示信号。此外，在高速道路上也快速地完成单一线领跑的电子系统介入积极，回程后呢，车身的摆动不多，复位收敛得非常干净。以此次萧山天路的一个视频号试驾为参考啊，综合来说，新一轮的 B10 驾控性有一定的兼顾，虽然谈不上超高的乐趣，但对弯道的稳定性不错，甚至有点开标致3008的感觉。对于大多数长途自驾游的路线而言啊，这样的底盘表现已经非常的足够。第二个呢，就是舒适不是路感，城市啊通勤好开。领跑之前是一份官方的一个统计数据啊 ，B10 女性车主占近将近40%，年龄在25到35岁居多。B10 啊男性用户更多，平均年龄也更高，城市通勤占比高达65%，符合我们对家庭用车的一个预期。所以说，领跑在新 B10 的一个舒适性啊给予了更多的偏重。在城市道路中的行驶，新 B10 的弹簧和减震有足够的刚性，调教风格摒弃了传统的软硬悬架的带来的传感，上下浮动不多，路感传递清晰，车身姿态约束能力更强。行驶过程中啊，我能感到 B10 的一个车向的横向啊纵向的摆渡幅度都很小，悬架给人足够紧实。这种车身控制偏多的风格啊，十分贴合欧洲消费者的一个喜好，驾驶质感很有 PSA 的法味儿。在杭州的一个试驾的一个媒体当中啊，说杭州的高架道路把车速提升到80公里每小时，B10 的悬架阻尼运动节奏明显加快，刚性设定偏高，让路面敲击传递清晰。这一点需要驾驶者适应，但偏振高的优势在于贴地性能稳定，路面起伏带来的车身浮动，仅一两个回合的拉扯就能让悬架拉住，它的簧下震动一直到位，没有影响舒适性的共振。综合看来啊，新款的领跑 B10 在适配城市道路和快速路通行，城市的一个行驶底盘既有充足的韧性，也有预留缓冲的空间，作为家用的代步车，它的舒适性是非常达标的。另外呢，领跑为 B10 换装了185千瓦的后置电机，相比于旧款啊，动力提升了25千瓦，动力参数啊高于拉法5的 Ultra，尤其是350牛米的一个大扭矩的一个减速齿比，针对于1556克的一个整备质量做出了很强的优化，6秒级的零百加速成绩，在10万级的纯电 SUV 啊都算突出的水准。新款的领跑 B10 依然可以有3档动力可调，无论哪种模式呢，能够保持细腻的扭矩释放，那种刻意快速松电门马上深踩踏板，动力输出也不会突兀的前窜，避免风行角给乘客带来的心理阴影。虽然新款 B10 动力输出保持线性，但不同模式下的发力特征区别明显，舒适模式下的一个动力输出曲线平缓，超车时释放大扭矩，深度踩下电门后会有稍有延迟才会逐渐发力，标准模式的动力响应呢斜率更加陡峭，加速逻辑符合踏板形成变化，运动模式动力输出啊更加直接，虽然保留了初段的一个缓冲空间不会太过敏感，但电门踏板颇为跟脚，可以依靠踩踏力度来控制车速。不管在哪种模式下，新 B10 的在车辆起步解除扭矩等过零的场景啊，动力启用都会感到非常顺滑，没有突兀的一个闯动感。美中不足呢，在爬坡山路带领转向的一个长上坡的路段啊，运动模式下电机爆发力略有欠缺，出弯时啊很难体验到生猛加速的推背感。值得一提是呢，领跑提供的舒适刹停功能啊，在新 B10 的轻柔制动时啊感知较弱，在中高速较大的制动力，在车辆完全停止瞬间确实能够缓解车身前后拉扯的顿挫，建议啊车主可以长期的开启。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暑假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假期，他们可以远离学业的压力，享受自由和快乐的时光。

0: 那么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暑假呢？首先要与孩子们一起制定暑假计划，包括旅行、户外活动、学习、兴趣爱好等等，让孩子参与计划的过程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兴趣。同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合理安排每天的活动，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娱乐。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包括户外运动、艺术和手工艺、阅读、游戏等等，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年龄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例如可以组织户外野餐、露营、骑自行车等等，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锻炼身体。也可以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例如音乐、绘画、舞蹈、体育等等，提供机会让他们参加相关的培训班或夏令营，培养他们的才艺和兴趣。此外还可以鼓励孩子尝试新的活动和领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当然也可以安排一些家庭活动，例如一起做饭、户外郊游、看电影等等，这样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快乐。放松玩乐虽然很重要，但是学习也千万不能耽误了。一定要鼓励孩子要学会阅读，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书籍，或者参加夏季阅读计划。阅读不仅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阅读能力。可以与孩子一起选择书籍，建立一个家庭阅读的氛围，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尽管暑假是一个充实的时间，但也要给孩子留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放松和休息，以保持身心健康。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看电影、玩游戏、与朋友聊天等等，让孩子在休息中恢复精力。最重要的是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来安排活动，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和回忆的暑假吧。
1: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2: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3: 好的，所以说我们对领跑B10做一个总结啊，它兼顾了城市通勤的舒适感，也不缺乏稳定的一个操控性，结合了细腻的动力和平顺的制动，搭配新款的外观呢、内饰啊等等的一些配置，加量不加价，是一款非常考虑日常代步、家庭出行的一款纯电 SUV， 值得一试。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6: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餐厅里哪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50-60？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啊、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

里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作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真的便宜很多吗？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

0: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1: 绝对是个女司机。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1: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1: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1: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1: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点四十一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环环。朋友们，最近啊，你就别管天怎么样，我这胃口是愈发的好了，有多好？就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人。我像那种垃圾食品，朋友们这么说完惹众怒，就是大家喜欢吃，尤其女孩爱吃的那些东西，我其实是基本不吃，很少吃，一年可能吃个一两回。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我特别爱吃，就是那些所谓的垃圾食品那一系列里面的奶茶。就是我可爱喝了，就是尤其这一两年两三年吧哈，就以前还觉得没那么爱喝，可能以前吧就是那种奶茶粉调配的。现在虽然也是这种奶茶粉调配的，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配方里面更多了一些其他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啊，或者是有什么让我上瘾的东西吗，就更乐意喝了。自从我爱喝奶茶之后呢，我就再也不劝公园戒酒了。我说他俩啊，就公园和佳琪啥，他俩喝酒，有时候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俩喝酒我喝奶茶，现在已经达到了互不干预的情况。我不劝他俩，他俩也别劝我，哎，你说喝那玩意干啥，里头全是糖啊，你这么养生怎么能喝奶茶。没错，我真是太爱喝奶茶了。哎，你要说食品界的流量担当的话是谁，奶茶简直是当之无愧。而且现在奶

奶茶品牌太多了，打开某软件热搜上面挂着的实时热搜榜都是什么？比如说，第一，22岁女子因为奶茶住进了 ICU。我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我知道我爱喝奶茶嘛，其实我喝的也不是很频，一周能喝3回吧。哎，我一周能喝3回，我还能保持这么瘦，我厉不厉害？哎，他总是吓唬我，就说哎呀喝奶茶住 ICU 啊，什么我上北京有会儿看病，那喝奶茶的人他们肾都不好啥，老吓唬我。还有什么热搜？上海某某某奶茶店存在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什么热搜？3万人排队只为喝一口奶茶，到底什么样的奶茶？或者是最近很火热的有一款奶茶，它的那个标志哈，它的商标和 LV 的有一点类似，有点相像，正在打官司。就是奶茶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充斥着我的生活，就包括现在这种短视频平台刷几个，可能他知道我爱喝奶茶，毕竟我们都是在大数据拿捏的死死的。3、5个视频就开始给我推广告了，推代金券了，9.9了，现在不囤，过后不是这个价了。万人追捧，但说这是万病之源，不要喝。如此美好的奶茶到底怎么了，有什么错？而且你是怎么上了奶茶的瘾，我也想知道我怎么上了奶茶的瘾。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探究一下，假装此时你正在和我共喝一杯奶茶。哎，这有点暧昧了，不行，假装现在我们正在喝奶茶，入口的第一瞬间一刹那，丝滑的奶茶触碰到舌尖，事情就开始曼妙了，一发不可收拾。糖和味蕾上的味甜味受体，它会迅速的结合，甜味信号随之就会释放，大脑接收到以后呢，奖赏系统就会被激活，奖赏系统哦，开始释放多巴胺，它就会让你感到开心，感到愉悦啊！这个多巴胺就在这里跳跃，哎呀，好开心，好快乐呀！没错，就是这个大脑啊，有一个奖赏系统激励了它之后，把它激活了，它开始释放多巴胺了。什么激活的？奶茶里的甜，里的糖。这个时候呢，糖对于大脑的诱惑和可卡因对大脑的诱惑其实程度是相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总觉得喝奶茶停不下来。就是我平时也能喝水，但我觉得喝水喝个300毫升差不多了，但喝奶茶我能喝600毫升的，那么大一杯就咕咚咕咚，可能半小时就喝没了。哎，糖进入到血液，血糖上升，不断的刺激体内的多巴胺分泌，让你成为了奶茶的俘虏。再往后说，尝到甜味了，你这种疯狂的感觉它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胰岛素会迅速的分泌，你这甜呢，就包括其实你在吃这些甜品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就其实我甜品吃的还少，我喝奶茶我也是不额外加糖的那种啊。我朋友曾经就开玩笑说，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糖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没有糖我就是最胖的人，他说我因为大家都爱吃糖。胰岛素迅速的分泌，当你吃甜品的时候也是这个原理，分泌的胰岛素会把血糖控制下来，就好像给躁动的小伙泼了一盆冷水。哎，这边正在躁动的多巴胺正跳跃呢，这头咔一盆冷水怎么样了呢？一盆冷水下来之后，你会疲惫，你会沮丧，你会紧张，随之而来这些很负面的情绪，大脑就会再次的下达命令，哎呀好想喝奶茶呀。因为他知道当你喝上奶茶，你就会很兴奋，你就很快乐，很开心，很满足。你不喝奶茶，好，胰岛素开始分泌了，你整个的状态就是疲惫呀，累呀，就是那个 BGM 咋唱的，累呀，疲惫呀，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啊，你又开始想喝奶茶了，大脑它就会变得很贪婪，相同剂量的糖已经不能满足它了，它需要的就是更多的糖来取悦它。其实和现在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呢？经常过着现在生活，一开始还觉得挺满足的，你看我在小城市又有车又有房，哎，这多好啊，每天下班我就回家，一日三餐都不愁吃。慢慢你就发现有车有什么用，加油也太贵了，有房这房贷我还得还，天天下班我做完饭还得收拾。
生活就是这样，哎，大脑也是这样，一开始他觉得不错，慢慢他觉得不行啊，我得改变啊。于是你吃的越来越甜，渐渐的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掉进了这个甜蜜的陷阱里。而此同时呢，脂肪也不甘示弱，它操纵大脑，刺激下丘脑产生炎症，并且引诱你摄入更多的热量。大脑内的免疫细胞叫小胶质细胞也被激活了啊！这个小胶质细胞呢，进一步的刺激大脑中的这个控制食欲的神经元，想让你喝更多的高脂肪的奶茶。奶茶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有更多愉悦大脑的一个物质啊！也就是说，这个小刚我们说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啦？小胶质细胞，它也喜欢糖。他也想让你喝更多的高脂肪的奶茶。除此之外，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喝完奶茶我睡不着觉，咖啡因。咖啡因的分子结构跟一种叫做腺苷的物质很像，这个腺苷啊，腺苷和它的受体结合，就会促使神经系统进入到了睡眠状态，让你感觉昏昏欲睡。咖啡因它会冒充腺苷，抢了它的受体，就是咖啡因代替这个腺苷和它的受体来结合，你还会昏昏欲睡吗？你有这个感觉，但是你眼睛瞪锃亮。让你有了神经气喘、疲劳消除的一个感觉，而且你喝奶茶是真就单不能的喝奶茶，里边不加点什么小珍珠、芋圆啊、椰果啊，这些我都乐吃。口感软软糯糯的，神经细胞活性进一步的增加，喜欢这种口感，我乐意嚼。紧张焦虑的情绪全部都被转移了，心情自然就好了起来，也对这种咀嚼感呢间接上瘾了。哎呀，太好了，我就喜欢吃这种，因为它是没有阻力的，不像你说嚼肉，不像你说嚼菜啊，可能会有存在塞牙的感觉，纤维太粗了，没有，它们又软软的、甜甜的、 QQ 的，我就是很爱嚼。就这样，在糖、脂肪、咖啡因的团结努力、狼狈为奸之下，多巴胺越来越活跃，他就像一个推销员一样，不断的去强化你喝奶茶的欲望。你喝我就快乐，给你 CPU 了，给你 PUA CPU 了，给你 CPU PUA 了，让你对奶茶的依恋是越来越深。也正因为这几类的原因，奶茶的危害真心是大到不合为妙。首先我们说的是糖太多，正常甜度的奶茶，我们说喝正常甜度的。哎，话说回来，你知道咱们正常甜度的糖，有的朋友都觉得甜，有的朋友觉得不甜。你知道在国外，就是在米国，就是包括泰国，就是那种泰奶，哎，不是咱们那个上一辈的那个泰奶啊，泰国的奶茶正常甜，就他们那儿的正常甜都是咱们这正常甜的两倍至少，怎么能喝那么甜的呢？正常甜度的奶茶含糖量呢是21到48克，平均呢是每杯35克，相当于9块方糖。那每杯35克，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建议大家每天摄入的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之内。那多余的糖怎么办呢？我这一杯奶茶我就喝了35克糖了，哎，你这最多才25，我吃别的呢我还得主要啊。多余的糖就会让血糖剧烈的波动，糖分子就是在咱们这血管里面老活跃了啊，血糖剧烈的波动，胰岛素分泌就会增多，那进而就会诱发胰岛素的抵抗，人体对血糖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大家都不干活了，你强度太大了，你这不行，不干活就不能及时的消耗糖，就会变成脂肪存储起来啊，让咱们长胖了。因此很多人就是推荐啊，说奶茶呢就是周杰伦忽胖忽瘦的元凶，就是他们就推测哈，因为这个周杰伦有的时候他就是很胖，他就有时候很瘦，大家可以上网上找一找他那个视频，真的很有趣啊。
的糖呢还可能会导致皮肤变差，记忆的学习能力也会下降，增加各类的疾病甚至癌症的风险，这个是已知的哈。糖，大量糖就会让皮肤变差啊。前一阵不说那个脸上有那种脸是什么碳水脸嘛，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糖摄入的比较多嘛。再一个说脂肪太多，来源是什么？牛奶、蛋奶和奶精（括弧植脂末）。植脂末这个东西是百害无一利，也不能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植脂末吧，商家都说我们的植脂末是零反式脂肪的。其实怎么会有零反式脂肪的植脂末呢？这就跟你说，你这杯啤酒是零酒精的，那怎么能呢？它怎么叫啤酒呢？这种意思啊。有的奶茶它的脂肪含量呢是每杯有40克，40克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4勺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网上有刷到过各种奶茶店的直播，我这是有刷到过的啊。他们在冲奶茶粉的时候啊，奶茶粉都是5-6勺那种大的奶茶粉，确实说茶底我们用的什么红茶、绿茶，又什么乌龙茶，确实茶汤真的是，因为现在其实那个东西，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高端。咱们以前总觉得哎，喝茶好优雅什么什么，现在不了，是不是啊？那好了，说回来，这个奶茶用茶汤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冲开的东西呢？冲开的是植脂末啊，冲开的是奶精啊，所以脂肪含量是40克每。每杯相当于4勺油，哎，而最坏的这个植脂末让奶茶的口感超级的丝滑，但其实一点奶它都没有啊，就确实很丝滑，一点奶没有。而且这个东西很神奇啊，就是它凉水它都能冲开，它不需要热水，而且它压根不结块。你像咱们奶粉，你要是冲不开，温度不对，它可能结块，你得好好搁楞搁楞，不需要。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可能还含有反式脂肪。那这两种坏脂肪不但让你长胖，还会升高血脂，伤害到血管和心脏。最后就是那个可恶的咖啡因，咖啡因超标。调查显示说，部分奶茶的咖啡因含量是每杯大约是400毫克，多少呢？它咖啡就是奶茶里面的咖啡因比咖啡里面的咖啡因都多，相当于4杯中杯的美式咖啡，就是那咖啡因的含量。按照目前的科学共识呢，普通人群每天摄入的咖啡因应该控制在400毫克。那很多的人就比如说焦虑啊、失眠呀、手足颤抖、四肢无力、呕吐、恶心，你想想这个症状很严峻了吧，可能都是过多的咖啡因导致的。就如果所以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总是靠什么咖啡提神、靠咖啡续命、靠奶茶来续命，你就要看一看了，你有没有出现焦虑、失眠、手足颤抖、四肢无力、呕吐的症状。如果有，恰巧你最近喝了比较多的咖啡、比较多的奶茶，那可能就是咖啡因在作祟了，是吧？其实奶茶我们说它就这样吗？它不能很健康吗？它可以很健康。如果你在外面购买，建议你我们可以选靠谱的商家。哎，真的现在这种连锁品牌太多了，你像光咱德惠来说有没有5-6个？有了吧，5-6个，一条街上5-6个店，11条街5-7-10家奶茶店，我走哪儿我不整一杯。而且现在啊，他们太坏了，他们总是盯着我的钱包，总是出一些新产品，每次出新产品我都想尝尝怎么回事。如果真是有人和我一样就想尝尝这些新产品，我们可以少糖、少糖再少糖，无糖的奶茶大家尝尝其实也不难喝。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以我是很爱喝牛奶的，无糖的奶茶基本上也不怎么好喝。你准确来说，就是很多人就说我都既然我都喝奶茶了，我钱我都花了，我喝你这个没糖的，我喝点水好不好？如果你真选择无糖的奶茶，除非你是很爱喝这种乳制品的，你可以选择，不然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无糖的。第二就是用牛奶，不要用奶盖。因为现在很多店啊，就比如说我经常喝的那个奶茶店叫做
雷头雷头那个店，它就可以改成牛奶，就是纯牛奶，牛奶里面呢会加这个奶茶，加那个茶汤，牛奶加茶汤，再加小珍珠椰果啥的，是可以的。那我们就不要奶盖，也拒绝奶精，包括那些什么芝士啊、厚乳啊，你别说不要，那玩意也是真好喝呀。通常呢就是加了牛奶的哈，就是要用牛奶把我们正常的茶底，它可能有一些品牌会换个两三块钱说升级成牛奶，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喝的话是选择这个是比较好的。茶底不要太浓啊，尽量是不喝鸳鸯奶茶啊。其次就是珍珠椰果波波通通差评滚搓。其实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很爱喝奶茶，就像我一样，我曾经也自己在家做过奶茶，一点一点都不难。先把茶叶给煮好了之后，就是因为牛奶它是很爱糊的，把茶叶用相对少的水来煮，这个茶叶煮得很沸之后把茶叶滤出去，就用这个茶汤再来里面泡上牛奶，用小火给它牛奶咕嘟热咕嘟开，它会有一个混合，让它们两个更好的混合啊。随后哎呦说着我现在都流口水了，随后你再放了一点糖，其实这个放了一点白糖啊冰糖啊，像我们女生放了点红糖都是可以的。而且前一阵不是前几年很流行那个什么云南罐罐奶茶吗，哎，就是一个小罐里面放的纯牛奶，放一些玫瑰花，放一些什么这个茶，真的是那种茶叶，再放一点水一起来给它煮，确实味道是不错的，喝起来是更加健康的啊。咱们呢也别搞那种买室外市面上买的那种奶茶了，主要它是太贵了，有它那一个10块8块一杯的，咱们买牛奶自己在家做是不是也行。如果你是和我一样一个非常爱好奶茶的朋友，我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做。如果说咱们年一年两年喝一杯，那就那买吧，咱们就少糖还不行吗？所以奶茶本无罪，也能健康喝，适度就好，不必苛责。

0: 开票难，排队等待绕路远。
1: 开票很简单，一分钟手机秒变开票神器。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

0: 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不惧税务，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5: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6: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7: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6: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7: 897交通运输，
8: 交通运输
7: 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0: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9: 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

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八、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关注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跟大家提出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宣传，广大市民朋友、各涉水运输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当前我市进入汛期，暑期叠加阶段，短时强降雨、大风、雷暴等恶劣天气频发，水上航行、渡口、渡船、休闲乘船、涉水作业风险剧增，为严防水上溺水、船舶翻沉、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安全提示啊。首先，水上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渡口经营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所有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船舶证照齐全有效，船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驾船、超员超载、但并航行、非法改装、载客载货，定期要开展船舶动力、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备、细泊设施是否完善检查维护，配齐配足并放置易取用位置，每日开航前要核查，杜绝设施缺失失效投入运营。其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航线制度，接到大风、暴雨、雷电预警或水位超警戒、能见度不足时，立即停船靠泊、疏散人员、加固船舶，严禁冒险开航、抢渡航行。三、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运营、涉水施工、采砂作业，船舶要按照报备航线作业，远离渡口等重点水域，落实防碰撞、防倾覆措施。其次，广大市民要强化乘船避险，牢记出行安全准则，选择正规的渡口、合规的船运船舶出行，不在偏僻岸边、非渡口区域搭乘私渡船、三无船舶，不贪图便利乘坐无牌无证、超载拥挤的船舶，登离船有序排队，上船呢立即规范穿戴救生衣，航行期间不嬉闹、不探出身体、不抛扔杂物、不擅自操作船舶设备，遇大风、船体摇晃、暴雨来袭等情况，听从船员的指挥，就近靠泊避险，不在船上吸烟、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危险物品乘船。广大市民朋友，切记私自到江河、水库等岸边戏水、游泳、垂钓，不在汛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时靠近河道。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安康、生活愉快。

稍事休息啊，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欢欢。你要说这天天天阴吧，身上确实是有味儿，衣服也晾不干，就是一股五八味儿。在这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自己就浑身上下的一个身体状态，不要有湿疹了，就包括稍稍有一点丰腴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你的脖梗子、胳肢窝。还有那个，还有哪来大腿根儿，看看别淹了，用咱东北话说别淹了。在这两天，就是这一两个月，完全身边就是那种潮的、黏的那种气息充斥着我的鼻腔。包括还有什么呢？最近不是坐公交车上下班吗？那个公交车，实不相瞒，就是浓浓的老人味儿。我不是说，就是说怎么啊？你歧视老人并没有啊，我是单纯的说这种老人味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解一下，拆解一下，难道是因为不讲卫生吗？并不是，我在这先跟大家说啊，那其实这个老人味真的是存在的，它是什么味儿？不少人肯定都有这样经历，可能你此时你就是一个老人，你也想知道我怎么身上好像是有这种味儿，我自己闻不到呢，我孩子都这么说，或者你是子女，你觉得确实我爸我妈身上就是有这种味儿啊。老人味儿首先确实是存在的，随着年纪的增大，每个人都会散发的体味儿，有一种叫做二人吸醛的东西，这个就是老人味儿。它闻着是哪种感觉呢？咱们所说的有点油腻，又有点发霉，就好像有几年没洗的那种包了浆的衣服的味道。这种味道其实就是老人味儿的根源，叫做二人吸醛。就是年龄增大，每个人都会散发着体味儿。就以前不跟大家说为什么女孩子的体味儿总是香香的，化妆品腌入味儿了，不用想，就是这一个原因。为什么男的啊，他身上那个味儿就大，他们更乐意出汗，就是那种味道，汗泥的味儿。如果你恰巧你还乐意喝酒，你又抽烟，你想想他身上，哎呀，这混合着味道。人一旦是超过了40岁，皮肤里就可能有它了，而且年龄越大，这个东西的浓度它是越高的，叫做二人吸醛。这个东西它来自于身体的有一种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和降解。年龄越大，你产生的某一种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它是越来越多的。当然了，除了这个二人吸醛以外，还有一些来自饮食、生活习惯、疾病的原因，也会让老人们的体味是更加的明显的。其实就身边也是有很多很干净的老人，他们没什么老人味，但确实还有一点点，而也确实有一些老人，你离2米外你就能闻着他身上的这股味儿。那比如说什么味儿呢？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的话，老年朋友，如果你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代谢过程当中就会产生酮体，这个东西闻起来就像烂苹果的味道。这个味道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提起过，我特别想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因为我身边有糖尿病患者，我没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像烂苹果一样啊，就是好，也可能有细微的差别吧。还有什么呢？慢性的肾病、肾衰竭的朋友，体内呢含氮的物质的代谢物会有，那通过呼吸出汗会散发出来，闻起来就会像咸鱼一样，就因为他的肾代谢不好了，就会有一些氮啊，这个物质通过呼吸出汗，闻起来你就会觉得像咸鱼。包括有一些牙周的疾病，很多人有这个龋齿，有牙周炎，细菌过度的繁殖在口腔里面，一张嘴就有一股难以描述的酸臭味儿，就是那种酸臭味儿是什么呢？就像比如说你吃了蛋白质坏在嘴里的味道，比如说你喝了牛奶，吃了鸡蛋，你打嗝那股味儿。包括现在还有一种问题，就是那个幽门螺杆菌，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测一测，好像测那个碳14吧，医院就可以测，200多块钱好像是测一回。
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幽门螺杆菌。经常在外面吃饭的朋友就是会容易感染这个菌的哈，不要担心。虽然总说啊，幽门螺杆菌听上去它确实是会引发胃癌，但是那是很往后的事情了，大家不要因为这个过于担心啊。你要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如果你是真口腔有味道的话，你现在很多人都有幽门螺杆菌，然后就咱们可以去超市里面吃什么超市去了，诊所去买什么四联药，药店里面买四联药什么的，建议大家先去测一测幽门螺杆菌，十个有八个有的。那个有幽门螺杆菌这个超标，这个细菌数量超标，嘴里就会有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儿从胃里反出来。此外呢，你像抽烟、喝酒或者生活习惯比较差，什么生活习惯？我不爱刷牙，我不爱洗澡，也会让体味变得更大。这往往就和年龄无关，因为有一些年纪不大的人走到哪儿他都自带味道，就是如果你是这些情况的话和年龄都没有关系。糖尿病患者、慢性的肾病、包括牙齿牙周的疾病和经常喝酒抽烟啊，哎呦天哪，行走的烟灰缸自带体味。那说老人都知道自己有味儿，为什么不注意一下呢？哎，闻不到啊，通常他们都是闻不到的。每个人对于每种气味都会有一个阈值，这也就是这个气味能被人闻到的最低的浓度。这个阈值越低，说明一个人的鼻子是越灵敏的。但是老年人的气味阈值往往比年轻人要高出2到15倍，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闻东西你也闻不那么仔细了，就是没有那么敏感了啊。人越老，你的嗅觉功能是越减弱的，这很正常的，你什么功能都在减弱，只要你年龄在增长，对气味的识别也是越来越不灵敏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不仅仅是气味，你的听力、你的视力都是这样，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你的身体灵活度，全都是这样。全都越来越弱，越不灵敏。特别是有那些患有某些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帕金森，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病，嗅觉的丧失就会更加的严重了啊。就包括还有什么，你像我们年轻人经常喷香水，你像我经常喷香水，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就基本上我都天天喷香水嘛，我一走一过他们说，哎，你这竟然整这么香，我自己闻不着。我知道我喷了，就喷一下的时候我能闻着，其他时间我都闻不着，但是它会伴随我一天，就那个味道，谁一走一过，哎，这整这么香是吧？闻不着啊，这个原因就是适应了。一开始能闻到，在这种气味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你就不敏感了，很好理解。去就是身上都呛死，像我这种说的啊，人家跟我说，我说不重啊，你咋喷这么重香水，你都呛死人了，不重啊。不是没有味道，是真的已经感觉不掉了吗？老人味儿难道就是去除不掉吗？朋友们，老人味儿是可以去除的。因为衰老或者疾病引起的异味其实是很难完全去除，但说到这儿，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减轻，比如说勤洗澡、多换衣服。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两三天就要洗一次澡了。我觉得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难的，对于老人说是难，因为他们体温相度也是较低，并不会有这种总是出汗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就没有必要说总是洗澡。那两三天次洗一次，多买一些换洗的衣服，洗澡之后我们直接就换上，就不要再穿旧的衣服了，就脱下去的那身洗完澡之后就别穿了。抽空呢，咱们可以多多开窗来通风。其次就是我们只要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朋友，都要多多的去锻炼身体。一方面有益于各个内脏器官保持正常的功能，降低各类的疾病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器官这个因为这个器官功能损伤出现的一个体味。在咱们公园，不知道大家晚上会不会去那儿溜达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热闹，扭秧歌的、打太极的、跳广场舞的、踢毽儿的、打乒乓球的，太多了，任意一个你都可以，还包括走圈的、慢走的、慢跑的，任意一个项目你都可以无缝衔接加进去参与进去。
量力而行，就这一类的哈。我觉得尤其这两天没有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溜达溜达，总会找到一个属于你的锻炼。

0: 练方法。而且有朋友现在说，那广场舞太难了，我学不会。公园里面有一个两三百人的队伍，广场舞非常的简单，男女老少全都在那里跳啊，而且在树荫下面也不怕晒，很舒适，氧气还足够，哎，太得劲儿了，大家去吧，行不行？求求了。其次就是务必要控制体重啊，很多老年人呢就到这儿，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总会在想，哎呀，没有多少年了，该吃吃该喝喝吧，你反而更要控制体重，更控制饮食，才能够更长寿。糖尿病患者那是有老人味儿的可能性是更高的，所以除了运动还要控制饮食，不要频繁的去大鱼大肉，少吃煎炸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嗯，这个我觉得不用跟大家说，不用担心，就是你像我都不比前两年吃的这些多了，就是一点点年岁上来吧，血脉就觉醒了，你压根儿不用说，孩子自己就有觉悟了，就知道了，你给我吃我也吃不进去的。用我奶话讲的，那往嘴抹蜜都不甜了。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自己独属的味道，到老了也会有老人味儿。不要因为说嫌弃疏远老人啊，毕竟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变成他们。好吧，希望今天呢这个内容呢对您也是有所帮助的。那如果您正是老人，或者是您的父母觉得是不是他们最近体味有点重呢，那我们就动起来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

期家政信息港的环节，此时刻任何的出租、出售、转让、转卖、求职、招聘的消息，都可以来拨打872-6267和872-6268两部热线。每天会在这一时段为您发布一次，免费的发布3天到5天的时间。先来关注哈，德惠开发区的广宇商同旁边的全德物流停车场内，它是有7200平的一个大库对外出租，可以存粮，可以存货，可以长租，也可以短租，也可以分割式租。大车呢也可以配货进出，配有200吨的地上横及外部池场地是都可以出租的啊。联系电话呢是宋经理155-6883-6000155-6883-6000。好啦，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呢，我们通过讲了几个传说故事来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宋高宗的心理。这么做的原因呢，就是想让大家弄明白宋高宗心里大概想的是什么。你弄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你就会理解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就像是网络上流行的那种段子，我只想要一个香蕉，你把你的肾卖了，给我买了一车苹果，可是我不想要。你在那儿喊来喊去，

说对你有多好，我有多爱你，可是我只想要一个香蕉而已。你没给到他想要的。但是宋高宗想要的那东西呢，事实上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应该有的这个思想。高宗即位之后有几件事必须要做，首先就是大赦天下。这个以往的皇帝登基都会有这么一茬，皇上过生日啊，皇上大婚呐、啊，都会干这个事情，没事就大赦呗，说你有罪那我就给你宽恕了等等等等。但是这一次注意啊，唐高宗要做的这个大赦天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要宽恕张邦昌以及和他一块供奉金国之人，一切不问，就这些人被宽恕了。要知道张邦昌可是被金人立起来的一个伪政权啊，连张邦昌都能宽恕，那你想想这个高宗心里边还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还有什么坎儿过不了啊，对吧？你觉得他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广的人，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他不杀张邦昌是因为他不敢，他怕金人来怪罪。甚至有人说认为宋高宗不杀张邦昌，又给张邦昌封了这个王那个王，完全是因为他想替代张邦昌成为金国在中原地区的傀儡政权的代言人。总而言之，他没杀。当然，他下令不杀，他下令宽恕，大臣们有很多不理解，但是他又不能跟大臣们解释，哎呀，我害怕，哎呀，我想听金人的话，这说不出。所以大臣们的不理解和皇上的心理就产生了矛盾，这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这是皇上即位之后大赦天下埋下的一个隐患。第二件事干嘛呢？确立人事关系。这个人事关系呢分内部的和外部的，首先就是来说一说我的皇后是谁，还有呢这我爸还有这个我哥啊，徽钦二宗他们俩还活着呢，这俩人怎么处理啊，对不对？这个原来的皇帝们他们的这个后妃们怎么处理啊，哎，把这些理顺，理顺这些之后呢，就该想一想自己信任的政府怎么去组建了。人事安排上啊，其他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任用了两个人，一个叫黄潜善，一个叫汪伯彦。这两个人一个是中书侍郎，一个是同知枢密院事，官都不小，给他们很大很大的职务。好，这是人事上的啊。说这俩人以前咱都没提过，他怎么就当上大官了呢？一会儿咱们再讲，这也是一个隐患，这也是一个皇上埋下来的坑。我们再说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就是军事上的安排了。无论你是想当什么样的皇帝，你必须得有俩兵吧。你就是想当臭流氓，你手底下还得有几个人嘛，对不对？你就自己单干，你是蝙蝠侠呀，你还是超人呢？蝙蝠侠那还是因为有钱，对吧？超人那还有几个小伙伴呢，那还有正义联盟呢，是吧？你不能单干呢，所以皇上他是需要有兵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前一任这个国家刚破啊，开封刚刚让人给洗劫了，现在上哪整兵去？就是各地来勤王的，以及呢之前被冲散的各种部队，溃败的部队啊，新招募的民兵啊，还有各地原有的这个军事势力啊，大家都汇总在一块儿吧。汇总在一块儿呢，这就变成了一支新的部队。但是这个新的部队由谁来统帅，谁说了算，这就有问题了。于是高宗又把刚才我说那两个新人给弄出来，黄潜善还有这个汪伯彦，干嘛？分别在自己已有的职务以外呢，再兼一个兵权。那我们先不说别的，从这两个动作上你就能看得出来，皇上对他们两人是太信任了。那这俩人什么路数啊？这么跟大家说吧，其实呢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您就明白了。记不记得这个皇上在还是康王的时候，第一次是被宋钦宗命令让他和张邦昌跑到金人那儿去作为人质，结果呢金人怀疑他不是亲王，就把他给送回来了，另要了肃王诏书去当人质。但是这位康王赵构回到开封之后呢，他也不能闲着呀，对吧？你还得继续的干活，你得有工作呀，你是亲王，这种时候你不能在家待着呀。于是没待多长时间呢，这皇上又派他出使河北，

部，你再跑那边去有什么意义啊？你不如你干脆你就留在磁州得了。赵构说，我留在这儿干嘛呀？宗泽给他出主意说，你留在这儿啊，你组织抵抗吧，因为肯定将来是要打的，这天下一乱呢，你需要兵，哎，你没有兵不行，现在你不如在这儿招点兵。但是赵构觉得呢，磁州不行，不安全，哎，我上哪儿去呢？这时候相州有一个人来邀请他，说请他退还相州，就不要站在离敌人那么近的地方。赵构就说，那我上那儿去吧。相州什么地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他就奔着这个相州来，在他还没到的时候，邀请他的这个官呢，亲自率领着军队到河上来接他来了。这让赵构非常的感动。要知道赵构可刚刚经历过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啊，让自己的哥给派出去了，差点没死了，这回来刚缓两天又给派出去了，这心态那是非常变态的。结果现在一看，一个小小的官职啊，这么一个人能这样的对待我，他对我真不错啊，以后你就是我的心腹了。而这个心腹呢，就是王伯彦。所以赵构和王伯彦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信任是这时候建立起来的。好，我们说这个金兵一来，赵构跑了，那金兵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啊，他们就把汴京给围了。围了汴京之后，钦宗就赶紧拿蜡丸写给赵构一封信，就是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然后让那个汪彦伯、让宗泽为副元帅，让这些人迅速的带兵来支援来。这就和我们之前讲的那故事呢，这就连上了。哎，这是赵构和汪彦伯是怎么相识的。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一个赵构消极不去救援的这么一个过程了啊！你既然封了我为大元帅，那我就得有大元帅府啊，我也得有大元帅的兵啊，所以就召集各地的人来向他靠拢啊，美其名曰呢，说我得有人啊，我得有兵，以后我才能去秦王。但是当兵来了，人来了之后，他也不去，为啥呢？他说这人数还不够。可是朋友们，多少够呢？你是想把天下的兵都累积到一块儿，然后你再去和金兵抗衡吗？在一个根本不想去抗衡的人的嘴里和他的头脑当中，多少人都不够。所以赵构在这边呢，就一直拖着啊，拖着拖着拖着，开封就沦陷了，汴京沦陷了吗？汴京沦陷之后，宗泽着急了，就跟赵构建议说，赶紧咱们带兵去吧。可是赵构和汪彦伯都不愿意。注意，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了，赵构和汪彦伯他们两个人是心照不宣的。他们这个关系之所以近，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世界观，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我不去救皇帝，我凭什么去救皇帝啊？但是这话呢又不能直说。宗泽在这块啊，这个康王啊，大元帅你赶快去救吧。不行，我不去救，这话说不出来。好，宗泽，你不是请战吗？你不是想去吗？那你去，但是我希望你不打，你向前屯兵，你把兵屯在离战场更近的地方，这样你的良心也能过得去，我的声势也就起来了，明白吗？我往前走一步，但是我还不打。这是赵构当时的思想，把宗泽派到澶州去了。哎，这回康王有一个好名声，哎，他们的部队不是停滞不前的，他们也往前走了一步啦，他们离这个主战场更近了，因为澶州这个地方呢能够吸引金兵的注意力。但是各位朋友请注意，办这件事情的人是宗泽，康王赵构自己呢带领着自己身边的一批人南下啊，向东边远离了开封，人撤走了。你们打，你们是打你们的，死死你们的，掉脑袋掉你们的脑袋，我康王我不跟你们玩，我撤。这是赵构和汪彦伯之间这情感的建立。那个黄潜善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开封沦陷之后了啊。靖康二年正月里，赵构就到了山东。那您想啊，这么大一个大王爷到这儿来了，而且这是皇室比就一个绝无仅有的能够跑出来的这么一支儿，对吧？就这么一个人了，所以肯定有许多人向他靠拢。我们这都城都破了，我们这皇上都不自己说了不算了，我们总得要找一个带头大哥吧。你是非常合适的带头大哥，
所以在大伙儿都来投奔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来的比较早的就是高阳关路安抚。

府使黄潜善带着数千手下就来了。来了之后，你总是要给人家一个这个说法呀，是吧？你带兵来了，我得给你一点官职。那赵构就封了黄潜善为副元帅，这个官儿挺高，就说明黄潜善呢，他和赵构之间的这个情感交流啊，包括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取向啊，也是非常相似的。到后来像什么韩世忠啊、刘世光啊等等将领呢，也带着兵逐渐的来投奔赵构。大家带兵来的这个意思，一个是找一个主心骨，另外一个呢说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都是行伍的，既然现在国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应该抱团，我们应该反抗呢？而且你这大元帅可是皇上封给你的呀，你之前说你的兵不够，你的马不够，现在我们都来了，你的兵马如何了？你是不是可以开战了？其实说句良心话啊，赵构作为什么什么大元帅，他的那大元帅府里边已经有接近10万兵力了，这是真实不虚的。可是尽管如此，赵构呢仍然不愿意向开封进兵。哎，我不向开封进兵，那你是不是我要远离战场呢？他也不，我就跟这挺着。那我们完全可以分析一下赵构的心理是什么样子，有兵又不打又不撤，那不就是跟着等机会呢吗？等什么机会啊？你都是兵马大元帅了，你还差什么呀？朋友们，您一想就想明白了吗？后来的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向赵构的这个构想演进啊。赵构有10万兵左右的时候呢，是靖康二年的第一个季度，到了第二个季度开始的时候，金兵就撤了，把那徽钦二帝也给带走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赵构作为宋徽宗各个孩子当中唯一一个漏网之鱼，那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赵宋统治集团当中最有资格做皇帝的人选。而且因为他一直护着自己的兵，一直护着自己的实力，他手里边有10万兵啊，谁敢不拥护他呀？有资格，有资历，有血统，又有兵，天下不是他的，难道还是我施展的吗？对不对？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那些北宋的遗臣呐、甚至包括张邦昌等等等等，都派人到赵构这儿来干嘛？劝进。你当皇上吗？所以赵构的皇上是这么当的。你说他完全在那儿啊，我不知道啊，我无知啊，我这个一睁眼睛眼一闭一睁，哎呀，我就是皇上了，有人来劝我了，没那说，这中间有他自己的设计。所以你看，在这种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出赵构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相对有主心骨的人，而且他的这个执行手段比宋钦宗要强硬得多。你看宋钦宗他是一个耳根软的人啊，你说这也行，你说那也行，甚至说一天之内啊，你要这么干也可以，你要那么干也可以，两个结论都是相悖的，他也不在乎，反正就是谁在我耳边说得多我就听信谁的。但是赵构不，我不管你们怎么说，你们让我打也好不让我打也好，我自己心里边有主意，我就按我这主意来。在这时候就体现出了赵构的这个特点。甚至我们再往回去说一说，他能够到金营去主动当这个人质，那也是说明赵构心里边他有自己的小九九。所以这样的一种皇帝，这样的一种人，他就不愿意听到违背自己意愿的话语。所以后来岳飞的这个悲剧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但很可惜啊，身处在历史当中的人呢，他很难能够了解到这个历史的全貌。啊，当时很多人也并不知道赵构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赵构他不可能对外承认，对吧？这说起来他就是个圆圈。好，我们把赵构这一部分呢放下来。现在赵构当上了皇帝，我们也跟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黄潜善和汪伯彦他们两个人呢能够受赵构的信任，因为赵构还没当上皇帝之前，他们关系就挺好，他们价值观就接近，应该说他们是一起创业，一起奋斗，最终取得了这么一个成果。所以赵构在登上了皇帝位的时候，要把这个黄潜善，要把这汪伯彦给提拔起来。但问题是什么呢？这俩人呢要资历没资历，要能力呢能力也没有那么强，而且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皇帝的意愿，
所以在他们行事的时候呢，他们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打，我们不要进攻，我们不要抗击金兵，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呢，恰恰就和刚刚成立的南宋的官和民的心里边那种想要收复失地、想要一雪前耻的这种观点是相矛盾的。矛盾怎么办？就得皇上来调和。你看这皇上不好当，别看我们民间啊，用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想法去想，皇上多爽啊，天下啥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想干嘛干嘛，对吧？但其实这是非常浅薄的一种观点，真正皇上哪有那么多自由啊？你想不想抗金，这都有人给你提出各式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想法，而且还要劝服你，你皇上做的不对呢，他还给你写在史书上。所以皇上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领导人，现在我们讲是赵构，他不想抗金，可是他不能说，这是最尴尬的事儿。他手底下的这两个心腹大臣呢，秉承着皇上的意志不抗金，但问题是整个朝廷也不光是你这两个大臣组成的呀，还有别的大臣呢，皇上必须得考量和平衡其他大臣和这两个大臣之间的这关系。那有朋友问了，说皇上可不可以任性一把呀，我就不考虑你了，我就不在乎你了，你这大臣爱咋说咋说，我是皇上，我就这么定了，行不行呢？其实也不是不行，对吧？死去呗，对不对？你就任性，那你可以任性，问题是你今天任性了，你明天怎么活？你别看你是皇上，大臣们想要弄掉你也不是不可能，这故事在这个后期我们会讲得到啊。所以呢，告诉给大家的一个原理就是，赵构他不敢任性，继续任用这两个人的话，自己的位置可能怕不保。因为我们开篇这一节就讲了，赵构心里边他是有疑问的，他对自己的这个权力他是不认可的，自己心里边都心虚，所以他不敢做得罪大臣的事，他需要有人能够帮助自己维持自己的统治。让谁来啊？啊，让谁来？身边没人啊，谁来啊？他就想啊，哎呀，自己当时当大元帅的时候带起来这一批人都是跟自己一样不愿意打的，既然不愿意打，那这些人他也无法服众啊，对不对？原来我就这些人，这些兵，这些官，突然之间我成立了南宋，那么老多官都跟我来了，我怎么去让他们信服啊？我怎么让他们能够持续支持我呀？慕名而来是慕名而来，接着能不能干好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每一个团队领导都要想到的问题。魔术啊，你靠吹，你靠忽悠，不持久。赵构心里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皇上难不难啊？今天我估计啊，很多像我一样的升斗小民想要说我当皇上去，一个是开玩笑，另外一个主要是相中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一段。好，我们不开玩笑啊，回到主体历史，赵构这时候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官员，一个能够有号召力的官员，一个有威望的官员，哪怕这个官员的主张和自己的意愿是相悖的，赵构也得需要这么一个人。所以要不怎么说天佑赵构啊，啊，这时候赵构确实他挺有运气的啊，天不想让大宋亡。正当他需要这种人物来的时候，上天就给了他一个，这个人又有威望，又有胆识，又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实操过啊，他有经验。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李纲。大家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对吧？开封城破之前，李纲主张守城，主张和金人奋战，到开封城被围，李纲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现在开封城被破了，李纲呢他就也来到了赵构的身边。但是他是怎么来的呢？这是被赵构召来的。这个非常简单，李纲是干嘛的？他是一个官员，这国家都没有了，要你这官员干嘛呀？对吧？公司黄了，你作为公司的总经理，你上哪吃饭去？你的个人价值怎么体现啊？而李纲来的时候呢，南宋诸臣非常开心，因为有声望嘛。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开心的还是赵构，我终于等来一个大咖，要不然我身边都是小 case。 这李纲来了之后，我可以借李纲的名声来稳固自己的统治，
于是赵构二话没说就起

启用李纲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职务就相当于右宰相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官他持久吗？不持久。为啥不持久呢？是高宗对李纲任用完了之后觉得这块破抹布可以扔掉了，还是李纲实在受不了高宗的不抵抗的这个政策呢？其实事实远远没有我说的这么简单，背后的心思啊，背后的想法特别特别的多，非常复杂，这个水很深。所以我希望朋友们能够一直跟着我来听南宋的这一段故事。当您听我去讲到这些，包括和我一块儿去分析赵构的这个心理的时候，您就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历史上留到今天的那些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南宋的那些事件，其实按照赵构的心理分析上来讲呢，那都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事儿。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7: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8: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7: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8: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6: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9: 无聊的冷知识，全麻手术后真的像死过一样吗？说起麻醉，有过经历的人回忆起来经常会说到自己全麻后迷迷糊糊，感觉自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春梦。全身麻醉就像死过一次，一点知觉都没有。也有人麻醉手术结束后很久，感觉自己记忆力变差，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而不少有过经历过大手术的人，或多或少也都从短视频中听说过一场手术中唯一一个可以心安理得玩手机的人就是麻醉医生。如果连麻醉医生都忙起来了，只能说明这台手术出大问题了。所以这个神秘的麻醉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手术过程中如果麻醉突然失效，身体又会发生什么？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麻醉手术过程中身体会经历什么？通常来说，全麻手术前的前一天，患者会被要求进食进水，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进食6小时，进水4小时以上。这主要是为了预防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出现胃食道反流，发生误吸，导致肺部感染或者其他危险事件的发生。等到手术的当天，麻醉医生会头戴一顶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花帽子，以便判断出麻醉医生的身份。他们一般是最先到达手术室，并且着手开始一系列术前准备的医生。因为呼吸机、气管插管、心电监护等等一系列器械都要经过他们的手。手术开始前，你的静脉会被注射麻醉药物，随着麻醉药的生效，不到30秒时间，你就会失去意识，进入沉睡状态。这个时候，麻醉医生啊，就可以在旁边心安玩手机了。当然了， 你以为他们待在手术室看着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但其实他们的眼睛一直在关注手术床旁边的各个仪器以及你的各项生命体征。手术过程中，如果你的体征不稳定或者指标出现问题，他们就会立刻做好应急处理。同时他们还必须关注你的麻醉状态，如果麻醉太浅，患者很可能在手术过程中醒来，亲眼看着自己被千刀万剐。这种医疗事故被称为术中知晓，在我国的全麻手术中并不常见，发生率仅有0.06%到0.04%，可一旦发生了，对于患者就是致命的伤害。手术床上的患者在神经肌肉阻滞剂的作用下，既不能动弹，也无法尖叫，只能硬生生看着各种刀子在身上划了。这种恐惧和压迫会导致人的精神极度崩溃，很多人因此在手术后会引发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出现失眠、多梦、恐惧，甚至看到医院就害怕的应激反应。有些患者还会忍受不了痛苦选择自杀。因此无论如何，麻醉医生都要控制患者的麻醉剂用量，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避免风险。当一台手术快结束时，麻醉医生开始停止麻醉药品的注射，观察你的身体指标。很多人在手术影响后受到麻醉的影响，经常会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此时你身体中的麻醉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身体处于全麻苏醒期躁动。等到过一段时间，药物完全代谢后，这种行为就会停止了。因此啊，家属们不用太担心。如果你感兴趣，可以趁机把他此时的状态录下来，毕竟谁也不知道麻醉后的病人会说出什么惊天秘密来，说不定你能找到他藏的私房钱呢。最后，相信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多人都已经正确地认识到麻醉剂这个东西了，但也有少部分人仍然会担心麻醉用多了会不会伤害大脑，让人变成傻子。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的麻醉药和麻醉技术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小，而且麻醉剂在人体内的代谢非常快，在术后能快速地排出体外，不会对大脑造成影响，更不会说原本你能考清华北大的，做个麻醉手术就只能考地瓜了，大家就放宽心吧。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4: 起床，起床，赶紧起床！摔跤是没有前途的。
10: 起来干啥呀？
4: 起来看那两个人在那里干什么？
11: 有这么两个人，哎，都是双眼皮儿，哎，男的高又帅，哎，女的说话快，哎，民间那些事儿，哎，想听都来这儿，哎，听完答问题，哎，看谁最积极。
1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12: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是七个隆咚锵，我是永斌。哎呀，前两天放假啊，出趟门，出门吧，我这坐动车去的，这回没开车哈、啊，我就发现那动车上挺热闹啊。尤其是啥呢，就是在动车上你可以听到很多周围的人啊，他们聊天的一些只言片语的内容。哎呀，就是按耐不住这种就是八卦而躁动的心呢。有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大爷大妈，他们聊的一些话题啥的啊、哦、听起来成刺激了。就比如说哈，那天我坐车的时候，我就碰着那大娘啊，跟旁边一个大娘就说这个哈、啊、说你知不知道老姐们儿，就我那姑娘啊、哦、那指定算是嫁对人了。在婆家啥也不用干，一手不用伸呐，嫁的可好了。反正我一寻思，这也倒也没毛病，毋庸置疑，是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谁不想自己的子女就是成家立业以后了，可能哎少干点，是不是？哎，多享享福啥的，没毛病啊。但这大娘紧接着又来一句，可不像我那个儿媳妇儿，臭不要脸的，自打嫁到我家来以后啥也不干。妈，当时我都懵了啊、哦。同样都是女人，首先大娘你是一个女人，你姑娘是女人，你儿媳妇也是女人，那咋那么双标呢？啥意思呀？就是你姑娘嫁对了出去可以不干活啊，你儿媳妇不干活完事你就挑理，那咋那双标呢？我跟你说哈，你还别不承认，就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有的人哈，都双标。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双标这件事儿哈，并不是性格问题，并不是说哎呀这个人道德有问题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他才双标，不是。双标其实是刻在咱们人类 DNA 里边的本能，几乎我告诉你，没有人能逃过双标，上到80岁老人，下到3岁的小孩，全员双标，无一幸免。完，很多人嘴硬啊，就说呀，我这辈子我跟你说哈，我就特别公正，特别公平，我从来不双标。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每当有人说我从来不双标的时候，真实的含义就是，对我有利的事儿，这种事儿在我这儿叫做规矩，而对我不利的事儿，这种事儿叫做不合理。哎，就是嘴硬，其实我跟你说，不是不承认双标，而是他用一种理由去说服了自己。哎呀，行吧，既然聊到这儿了，是不是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当今社会的人到底能有多双标。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10万个冷知识，为什么白酒温着喝，啤酒冰着喝？白酒温着喝，啤酒冰着喝，主要是和他们的口感、文化习惯以及科学原理有关。白酒温着喝的原因：一、去冲劲儿。白酒度数高，直接喝容易辣嗓子，稍微温一下，但是别烫嘴哦，能让部分酒精挥发，喝起来更顺口，没那么刺激。二、香味更浓，白酒里的香味物质，比如粮食香、果香，在温热时更容易散出来，所以喝着更香。三、老传统，古人温酒是为了杀菌或者去除杂质，现在却成了一种习惯，比如三国里关羽温酒斩华雄，显得豪迈。啤酒冰着喝的原因：一、压住苦味儿。啤酒里的啤酒花自带苦味儿，冰镇后舌头对苦味儿不敏感，喝起来就更清爽。二、气泡更足，低温让二氧化碳溶解得更好，气泡细致持久，喝起来更爽口。三、防变味儿，啤酒怕热，温度高。

0: 包了容易变质发酸，冰着能保鲜。四，跟西方学的，啤酒是国外传进来的，外国人习惯冰着喝，咱们也就跟着这么喝了。举个例子，白酒像高度烈酒，温一温像醒酒，柔和好入口。啤酒像带气泡的凉茶，冰镇了才解渴过瘾。一个要暖场，一个要透心凉，各取所需嘛。生活里的这些坑你都踩过几个？一，吃羊腰子补肾。此说法源于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但这却给了烧烤店高价卖给你的理由。而现代医学并没有证实羊腰子有直接补肾的效果。二，韭菜壮阳。韭菜含锌量少得可怜，吃一卡车也白搭。壮阳与人的整体健康以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单靠食物难以达到效果。三，吃猪蹄儿美容。猪蹄儿富含胶原蛋白，适量食用可能对皮肤健康有益，但胶原蛋白经过消化后会分解成氨基酸，不能直接转化为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四，一次性筷子破坏森林。当下使用的一次性筷子来自人工种植的速生林和竹子，竹子生长周期短，可再生性强，对森林破坏啊比较小。五，燃油宝省油。燃油宝效果因车而异和产品质量而异，乱添加会损害发动机，省油不能完全依赖燃油宝，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定期保养更加重要。六，牙膏能美白。牙膏有一定的美白作用，其可通过物理磨砂去除牙齿表面污渍，可利用化学漂白分解色素，牙齿原色淡黄色，美白难以改变牙齿本身的颜色，效果有限。所以美白广告的说法源于牙膏厂家的营销说辞。七，零蔗糖是无糖，放心喝。零蔗糖并不意味着无糖，不能盲目放心喝。无糖是指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的含糖量不高于 0.5 克。零蔗糖只是表示在产品中未添加蔗糖，但可能含有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其他糖类，或者添加了代糖来提供甜味，吃了一样会胖。八，味精致癌。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广泛存在于天然食物中，国际权威机构认定其为安全食品添加剂，正常食用不会致癌。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0: 广告回来，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就是人呢到底能有多双标啊、哦？我跟你说，别不承认，双标这件事最离谱的地方就是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啊。比如说别人干同样的事儿啊，咱们就感觉那是离谱、没素质、不可理喻；但是我们自己干同样的事儿，那就叫情有可原、无伤大雅、小事一桩。今天我就来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好好盘点盘点啊、哦！我跟你说，让大家伙知道一下普通人的双标到底是咋回事儿。咱们对号入座。首先来说啊、哦，就是现在当今社会最大的一个双标现场是啥呢？是熬夜。哎呀，我给大家伙分个类啊、哦，什么叫熬夜？熬夜，首先说自己。你自己这个啊、哦，就叫普普通通的熬夜。比如说凌晨一点，哎呀，我依旧感觉精神抖擞，我可能在这刷视频、打会儿游戏、躺着发呆，脑子里边的想法特别简单。那我就对我自己说呀，我怎么的？我熬夜怎么了？我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我这要享受独处的时光。我身体体质好啊，偶尔熬夜没事儿。我属于是自由洒脱的当代年轻人哈、哦，哪怕可能有点黑眼圈。没关系，明天我补个觉就好了。但当面对别人熬夜的时候啊，比如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晚上如果超过11点不睡觉，你会发现你就立刻变脸了。那语气，我跟你说，严肃的时候，严肃到就跟我们高中时候那训导主任似的呀。问你是不是不要命了啊？熬夜伤肝不知道吗？熬夜伤皮肤不知道吗？熬夜伤脑子，影响记忆力你不知道吗？年纪轻轻开始熬夜，身体不要了。你作息这么紊乱，老了时候可咋整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哦，你就会义正言辞的去数落别人，但是你自己熬夜的时候，你总能给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就同样是凌晨一点了，你熬夜是释放压力，别人熬夜那是糟蹋身体。你熬夜的时候情有可原，别人熬夜的时候不懂爱惜自己。我就想问问一句话哈、哦，就是咱们用的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生物钟，凭啥你熬夜是放松，别人熬夜就叫作死？哎呀，说完了熬夜哈、哦，同时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花钱。花钱这件事儿也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哦。就为啥这么说呢？比如说，就大钱随便花，小钱抠到家。先说自己花钱，当我想买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哈、哦，就我整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呢、啊，通透的不要不要的啊、哦。比如我看相中了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可能几百或者上千，我跟你说，眼睛我都不带眨一下的哦，买必须买，因为我的概念就是人活着就是要取悦自己，喜欢的就应该拿下，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对自己大方一点怎么了？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不过分吧？但是每当那上面显示让我支付运费或服务费，或者是他没有什么其他的保障啊，我就发现我多花了6块钱的运费，我就感觉我怎么就能原地爆炸似的呢？凭什么啊？商家包邮那不是天经地义吗？凭什么邮费让我拿？凭什么没有运费险？不行，这钱花的冤枉。哪怕我跟你说我买个1500块钱衣服啊，多花这6块钱我都不得劲儿。说白了，1000块钱东西我觉得物超所值啊，6块钱的运费我觉得天理难容。这个总结下来哈，这个双标现场是啥呢？就是花大钱的时候我们洒脱大气，花小钱的时候我们抠搜憋屈。而且这种情况也不局限于对自己哈，比如说你对朋友也是一样的啊，在看待朋友大手笔花钱请客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情况下啊，我跟你说都会表扬他，哥们儿兄弟大气豪爽，人间清醒啊。然后每当可能说让我们请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啥呢，就没这个必要了吧，哥们儿之间不在于吃吃喝喝。所以说哈，就双标这件事儿上，尤其是在花钱上面啊、哦，真的简直体现的淋漓尽致啊。还有一个双标哈，这个双标呢，可能哎呀，倒是我倒是没有什么针对性啊，咱也没有攻击谁啊，我们都说的是几笔个别的案例，可能发生在女生身上的话，这种概率更大啊、哦。就比如说迟到。 哎，你比如说你迟到，哎，跟朋友约好了啊，或者也是跟另一半约好了啊，然后你会发现这女生可能迟到了10分钟、20分钟，她的内心完全没有任何的愧疚感，很坦然啊。比如说她的一些说辞就是，堵车了很正常吗？那出门见你，那我不得好好就那个磨蹭磨蹭，然后给自己美化美化吗？那或者是，那我路上的时候我这看了会热闹咋的呢？那不就等几分钟吗？那咱俩之间就没必要这么计较吧？这点小事还能生气吗？那你要是因为这点小事生气的话，你格局也太小了。但你换位思考啊，如果说现在正在等朋友的人变成你，而你的朋友迟到了，你想想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哪怕就迟到5分钟，我跟你说哈，内心戏直接拉满。他啥意思呀？怎么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呢？出门不知道提前规划吗？明明知道我们要见面还在这拖延，他根本不尊重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还能跟他过一辈子吗？
1: Like Mick Jagger, I'm talking about.
0: 哎呀，就这种情况。

况下的时候，那内心戏可足了，我跟你说。说白了，这也是一种双标的体现啊，就是你啥，你自己做错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当别人可能做错一丢丢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揪着不放，觉得那是一件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一种双标。最后再来说一个哈，就是关于减肥这件事儿。在减肥这件事儿上哈，我跟你说，大家伙这个双标标的就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每一个减肥的人内心当中可能都至少有两套标准哈，一个是骗自己的，一个是骗别人的。比如一个想要减肥的人自己想吃东西的时候哈，他会安慰自己，哎，这套标准用到自己身上啊，会不断的跟自己说，哎，没事儿啊，人生在世嘛，吃喝二字，做人不要太为难自己，偶尔放纵一顿又不会胖，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今天破例一次，下不为例。什么炸鸡奶茶烧烤啊，那全是解馋的小零食，也没啥热量，吃了也不胖人，尤其是那牛羊肉吃完有营养不胖人。你看安慰自己的时候，我跟你说哈，绝对管不住自己的那张嘴哈。但是当如果他看到了身边其他人现在正在减肥，但是其他人又吃了高热量的食物，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比尺子还毒啊，然后那恶毒的语言可能就上来了，你怎么又在这吃垃圾食品，天天乱吃这些垃圾食品，你怎么能瘦得下来，管不住你的嘴你还想减肥，纯属做梦。哼，像你这种一点自制力都没有的人不配做我的朋友。怎么样，对号入座吧，是不是说到你身上了。我发现哈，就是在双标这件问题上，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所以说双标这件事儿才不是什么性格，或者是格局，或者是道德，那就是刻在我们 DNA 骨子里边的东西。还有呢，有一些这个双标吧，哎呀，更能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爱。这为啥说双标跟爱还能结合起来呢？哎，那我就跟你说，今天来盘点最后一层双标的含义啊。那这个就是家人亲情的双标。这个双标看起来既可笑，但又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的父母在跟别人描述你的时候，哎，比如别人家孩子啊，别人家孩子熬夜了，然后你父母会说嘛，这孩子啊，哼，不太懂事儿，作息紊乱，成天熬夜。哎呀，我跟你说，你就看吧，那过几年那头发都得掉了，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但是当如果说自己家孩子熬夜的时候啊，那就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那他就得说呀，你像我家这个孩子熬夜那是为了工作呀，没有办法呀，那你这他这工作压力大，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了这个家呀，为了他将来正在拼命啊，那可不是熬夜呀，那是一种负担。不知道大家伙经没经历过这种啊，就是别人家孩子在做一件事儿，和自己家孩子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出自你父母之口，那是一个大型的双标现场。哎呀，当然了，说到这儿咱也不得不说哈，与家人之间的双标来对比的话，家人的双标里边藏的全都是偏爱和滤镜。哎呀，咱们吧也不用觉得说双标不好，有一些双标它其实是一种自我包容，包括刚才说的有一些双标它属于是家人的偏爱啊。人呢，人生在世其实也做不到绝对的公平，咱们只要保证我们不是恶意的双标，不是恶意的去苛责别人，只是简简单单的偏爱自己，或者是偏爱于我们所爱的人，这就足够了。好吧，关于双标这个话题，今天我暂且就分享到这儿啊。你还经历过哪些双标的大型现场？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咱们明天再会。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

0: 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8: 皇后来探望宜贵妃的伤势，宜贵妃告诉皇后说，自己摔伤应该不属于偶然，是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皇后听完也很是气愤，随即又说到皇上病情，这一下姐妹俩不由都一阵难过，当时眼泪下来了。小皇子载淳一看不明其因，连忙问道，二位皇额娘，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啊？两人连忙沾沾眼泪，然后宜贵妃连忙一抱小皇子，没事儿，就是这屋里头熏香熏着额娘了。随即跟皇后俩人连忙把话题岔开了。皇后又坐了一会儿，这才回去。过了几天，宜贵妃这个脚啊好了，不像以前那么肿疼了，走路没有问题了，于是便带着宫女儿赶奔烟波治爽殿来探望皇上病情。可是一到殿门口，便由侍驾的太监打里边出来说，贵妃娘娘，皇上刚刚吃了药睡着，最好啊你也甭进去，别吵醒了他。这宜贵妃一愣，只好退到了台阶下头。这时候八达连龙一挑，打里边出来一人，谁呀？正是肃顺。就见他一脸的凶相，好像根本没看见宜贵妃似的，低着个头匆匆的走了。宜贵妃瞧着他的背影，心里别扭嘛，心说你怎么回事，我这么大个人站在边上，你真没瞧见吗？分明就是眼中无人呐。当然也没说别的，随后宜贵妃便回到自己的住处。等到下半晌又去探望皇上病情，这时候太监又出来回话说，皇上刚刚睡醒，气虚有些微弱，还是别惊动他了，让他好好歇会儿吧。又把宜贵妃给打发回去了。种种事情的反常使得宜贵妃心中犯疑呀，而且有一种紧张恐惧感。皇上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了，他不太清楚。这热河行宫里头乃至整个

龙体欠安，他们假传圣旨，连他这位贵妃大阿哥的亲娘都不让见。看来这帮人是怀有其他目的，不择手段，自己绝不能任其这么发展下去。照这样下去，那皇上身边一个近人没有，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因此他琢磨，目前看肃顺这些个人为了达到专权的目的，就是首先要排挤他，不能让他踏进烟波至爽殿半步。那么接下来他又应该想什么样的法子呢？宜贵妃脑子飞快地旋转，他绝对不能够坐以待毙，只要有一份可能，一份希望，他都要做出具体的努力。回到自己房间，凝思苦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他想出主意来，干什么呀？找皇后去。皇后肃顺他们是不敢轻易阻拦的，因此他一瘸一拐的来到了东暖阁，一见皇后连忙上前行礼。皇后连忙上前搀住了他，哟，妹妹，你这脚伤还没好呢，四处瞎跑什么呀？来，有什么事快坐下说。说着扶他坐在椅子上，然后让宫女看茶。宜贵妃说，皇后姐姐急一下，我这儿确实也是有事来找您。哦，皇后一看他这脸色不对，连忙问，妹妹什么事儿了？我瞧您怎么愁眉苦脸的呀。宜贵妃听完不由叹了口气，就把昨儿个他两次去探望皇上都被拒之门外的事儿跟皇后钮祜禄氏说了。随后宜贵妃说，姐姐，皇上病得那么厉害，您说我想去看看他们都不准许，肃顺这帮人究竟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狠心？哟，皇后听完也感觉到一愣，她说，妹妹你先别哭，也甭跟他们置那气，别伤着身子，皇上这几天倒是见好不害事的。昨儿个我去了，皇上当时正醒着，我眼看皇上喝了一碗银耳羹，御医大夫给他喂了药，然后说主要是静心调养调养，不让轻易打扰他。宜贵妃听得说，不对，皇后姐姐，要依我说呀，肯定是肃顺他们出的坏主意，借机诚心整出这样的词儿来，不让咱们接近的皇上，他们好控制皇上啊。听这话，皇后不由一皱眉，她说，如果要是那样的话，肃顺他们也太过分了。宜贵妃说，可不是嘛，姐姐您是不知道啊，肃老六那样的人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咱甭说别的，后宫里边这些姐妹整天跟挨饿似的，你说吃的是什么样的膳食？而他肃顺呢，在外头整天花天酒地的，哼，他那些事儿，别以为俺们都不知道。啊，皇后一听，啊，他们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宜贵妃说，那可不，皇后姐姐，您是真不知道啊，他们对后宫的膳食一才再才，而他们自己在外头宝马香车，美女成群，玩的花样可多着呢，好多人都知道他们那些勾当，就唯独您呐，贤惠老实，还蒙在鼓里呢。哎呦，这番话把皇后气得也不得了，她说，我也真不知道这肃顺在外头那么能胡作非为。宜贵妃说，皇后姐姐，据我所知啊，这肃老六在外头金屋藏娇，养着十几个大美妞呢，据说有一个还是外国的，另外还有一个唱戏的昆凌，他玩腻了，哎，又送给了皇上。什么？皇后听这话啪一拍桌子，这肃老六

0: 不像话了。皇后这个人呢，一般情况下不在背后说人，从来也不跟别人串闲话。可是他也真不知道这肃顺在外头竟然如此之嚣张。有时候听这个宫女太监也议论过一两句，他呢也不相信。但是没想到这宜贵妃三番两次在他面前这么说，他这才知道这全都是真的。而且这个肃顺也是越来越猖狂，不但说他跟宜贵妃这个关系越弄越僵，而且呢他还几次顶撞过皇后。皇后一开始以为啊他就是性格直爽脾气粗鲁，皇上倚重的大臣也没跟他一般见识。可是没想到听宜贵妃这么一说，他是为了专权，是为了排挤别人，这就是有意识的了。而如今皇上龙体越来越差，肃顺他们也越来越飞扬跋扈，真的哪天皇上一口热气上不来，他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因此皇后便告诉宜贵妃说，这些个话我找机会一准告诉皇上。然后又嘱咐他说，妹妹啊，你的脚上还没有好利索，还是先回去养伤吧，明儿个一早我去请安，有些话我自会对皇上说的。好吧，姐姐，您明白我的意思就好，那我先回去了。从东暖阁回来之后，宜贵妃便耐心地等待着。她知道一旦皇后把她的话把她的意思转达给皇上，皇上肯定会召见她的。毕竟她宜贵妃不是一般的妃嫔，她是皇上比较宠爱的妃子，而且呢是大阿哥的生母。转过天来，皇后便亲自来找她，告诉她说，你的话我都一五一十的跟皇上说了，皇上说他心里有数，而且他这身体啊也比昨儿个好多了。宜贵妃听完表示了谢意，于是就这么等着烟波至爽殿的消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到第六天头上，烟波至爽殿的大太监韩来玉前来传话，说皇上请贵妃娘娘带着大阿哥一块过去一趟，皇上想大阿哥了。这时候大阿哥正在院里玩呢，宜贵妃连忙把他叫进来，换了件衣裳，拉着他急急的奔烟波至爽殿来了。进了西暖阁，见了皇上，一瞧皇上的瘦弱的身躯，半躺半卧在龙榻上，宜贵妃眼圈发红，咕噔一下就跪下了。他说，皇上，您现在身体觉得怎么样？先锋帝微睁二目瞧了瞧宜贵妃，然后招手让大阿哥载淳到了自己跟前，随即冲宜贵妃说，没事，朕感觉这两天好多了。然后瞅瞅大阿哥，想阿妈吗？大阿哥说，当然想了，皇阿玛您怎么瘦了？这时候他再一看宜贵妃在旁边掉眼泪，小皇子不由自主的眼泪也下来了。皇阿玛，难道您病了吗？先锋帝强装笑脸，他说，没事儿，阿玛过两天就好了。
1: 嗯，皇阿玛您赶快好起来吧，明儿个再陪我一块去放风筝。
2: 嗯，好好，咱们一块儿到湖边去放风筝。
0: 皇上说这个话呀，眼中都含着泪。小皇子比较单纯，说话呢也不加思索。宜贵妃真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皇上表白，但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他想了想，刚想说话，这时候吧嗒，帘笼一挑，就见打外头走进两个人来。前边走的是肃顺，后边跟着一个御医大夫。这肃顺几步走到了龙榻跟前，瞅了瞅皇上，又瞅瞅宜贵妃，然后拿腔作调的说，皇上，御医大夫来给您诊脉了。 转过脸来又瞅瞅宜贵妃，贵妃娘娘，您还是先回避一下吧。
2: 嘿，宜贵妃一听这多气人啊，我这进来刚想跟皇上说句话，他就来了，他跟哪儿猫着来着？但是又不好说别的，瞅了一眼皇上，先锋帝冲着一摆手，你先下去吧。
3: 臣妾遵旨。
0: 宜贵妃只好退了出来。那位说了，这宜贵妃刚进来这么一会儿，肃顺就到了，真的是赶巧了，御医来给皇上诊脉，还是肃顺有意的呢？当然是肃顺有意的了。现在这肃顺呢，在热河行宫里头早已安排下了自己的耳目，宜贵妃的一行一动，烟波至爽殿谁进谁出，他那儿随时都有人报告。肃顺老奸巨猾，见皇上病体越来越重，他便纠集了热河派的几位大员，要借机揽权，怎么能不防着宜贵妃点呢？那几个人呢，也全听他的调遣，因此这就形成了以肃顺为首的热河派。另外还有朝廷当中的一派，就是以奕欣为首的北京派。这个热河派的主要人物，首先是肃顺，然后是载垣、端华、穆音、匡源、杜汉和焦右营，这些个人现在练起手来了。对于这几个人呢，咱简单交代交代。这个肃顺大伙都知道，他是现在皇上在热河最倚重的一位大臣。然后就是载垣，这载垣呢，本身是世袭的怡亲王，他的祖上是康熙爷的十三子允祥，他是允祥的五世子。因为雍正帝对允祥特别好，允祥也忠于雍正，秉公办事，无私无畏，因此在允祥晚年，雍正皇上传谕他这个怡亲王的王位世袭罔替，于是载垣这一生下来便是王爷的命。道光年间，年轻的怡亲王载垣便被任命为御前大臣。咸丰帝继位以后，也非常赏识载垣的才干，先后让他担任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务。这位世袭的王爷可说文武双全，而且长相俊美，可是有一个缺陷，什么呢？做事犹犹豫豫，优柔寡断，尤其是后来他不应该跟肃顺走那么近，就看眼前的利益有点依附于肃顺了，这样一来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二一个是端华，这个端华跟肃顺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就不是一个娘的，可是一个爹的。这个肃顺排行老六，端华呢排行居长，他是老大。他们兄弟乃是努尔哈赤的亲侄子吉尔哈朗的七世孙，他们家这个王爵也是世袭罔替，但是呢有长子端华来继承。这个端华跟肃顺早年间兄弟关系并不太好，肃顺少年时期不务正业，提笼架鸟，净上街上打架斗殴去。因为这个端华很烦他，后来慢慢长大了倒是也知道用功了，尤其是咸丰帝登基以后，没想到肃顺凭着溜须拍马的功夫，几乎一夜之间成了朝廷重臣，端华便不敢小视这位兄弟了，很快转变了对他的看法，而慢慢着有点兄长倚靠小弟的意思，他开始巴结肃顺了。再有一个肃党当中主要的人物就是穆音，这穆音呢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文采不错，善于诗文，精通音律，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职，而且他还富有外交才能。比如说在一年前，他和载垣两个人赶奔通州跟洋人去谈判，设法逮捕了英国的领事巴夏里，一时间引起了

朝廷当中不大不小的震动，连英国的首相都佩服他说，穆胤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可是这个有头脑的人到了热河之后，好像被糖衣炮弹冲昏了头脑，紧跟肃顺其后，这肃顺肯定没少给他好处啊。因此俩人一块干偷鸡取巧之事，他抱定肃顺这棵大树了，他没想到这个利益只是暂时的，对他日后太不利了。再有一个就是匡源，匡源是汉人，山东胶州人士。匡源打小熟读诗书，才华横溢，十分刻苦，13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文才卓异，因此被誉为神童啊。咸丰八年他入主军机处，因为聪明好学，很受那些元老级大臣的赞赏。随皇上到达热河之后，没想到迫于形势的压力，他也投靠了肃顺。再有一个就是杜汉，杜汉是书香名门呐，他的父亲是帝师杜寿田，他是杜寿田的儿子。这个人呢，其实也是学问不浅，可是虽有其父之才，没有其父之德。咸丰帝要不是念在恩师的份上，他也早就销声匿迹了。因为感念杜寿田之恩，因此这杜汉才以工部左侍郎的身份入主军机处。为了感谢皇恩，他也想干一番事业，可没想到这一次巡幸木兰，他竟然依附了肃顺。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焦友营，焦友营是天津人，道光19年的举人，在一年前抵御英国人那一场战斗中，他在天津静海召集团练起的作用不小。咸丰帝很欣赏他的文才，因此呢，君臣二人经常一起吟诗作赋，他也算咸丰的一个诗友。可是没想到在热河这片小小的天地里边，他也加入了肃党。另外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他呢虽然不属于肃党，但是跟肃顺他们这些人走得还挺近。这个人又是谁呢？他就是六额驸景寿，就是咸丰帝的六妹夫，堪称是皇家的乘龙快婿啊。景寿这个人为人忠厚老实，平时闷葫芦似的不爱说话，关键时刻一开口常让人刮目相看。在热河他也不敢得罪肃顺，但是对于肃顺的专横跋扈他有些看不惯，只能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他也瞧不惯肃顺这些人排除异己结党营私那些做法，怎么办呢？只能是采取一个明哲保身的方法，既不得罪也不掺和。后来有人评价说，景寿这个人堪称是政坛的高手。在热河行宫，矛盾对立的双方，那就是肃顺一伙儿跟宜贵妃，他们之间堪称是剑拔弩张。在肃顺以重金笼络手下的时候，宜贵妃也没闲着，他也在考虑扩张自己的实力。于是很快他跟皇后钮祜禄氏取得了一致，对肃顺等人加以防范，并且他决定派人进京速与恭亲王奕欣取得联系。本身这俩人都争强好胜，先前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是面对跟肃顺之间这个矛盾越来越白热化，他不得已不争取奕欣他们来联手对付肃顺。而就在这两方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没想到肃顺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就在这两方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没想到肃顺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什么呢？那就是错用了一个人。这人谁呀？曹玉英。几年前，这个军机大臣曹玉英对肃顺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绝对没有二心。可是没想到，因为他才华横溢，肃顺手下有些人呢开始排挤他。在这个问题上，肃顺没有主持公道，反而嘲笑曹玉英无能。这一下把曹玉英给激火了，打这就恨上肃顺了。可肃顺不知道，还以为曹玉英啊是自己人呢。尤其是近一年多来，这个肃顺大有挟天子以令群臣之势，曹玉英更看不惯了，十分反感他这一点，因此暗中与北京派的宝云等人保持着密切往来。但是肃顺也不了解这些情况。有一天，肃顺约曹玉英到家里头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个肃顺呢有点喝多了，因此说话也口无遮拦。他拍了拍曹玉英的肩膀说，曹大人呐，你只要好好跟着我干，保证你前程似锦呐，日后享不完的荣华富贵。曹玉英一听不由忧心忡忡，他说，肃仲堂，皇上现在御体一天不如一天，国政难理，真是让人发愁啊。你说他整天纵情与声色，肃仲堂应该找个机会劝劝的皇上才好。肃顺听完之后一阵的

见笑，他说：“劝皇上就能听啊啊，再招来皇上的反感，那岂不更为麻烦？”啊，苍蝇一听，他怎么这个想法呀？于是便说：“那依您之见怎么办呢？投其所好吗？”肃顺听了，又冷冷的一笑，他没说话。这时候，曹玉英便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肃仲堂，我听人说，您曾经带着皇上到外头逛过窑子，有这回事吗？”肃顺听了，先是一愣，然后又发出了一声怪笑，他说：“嘿嘿嘿，皇上本身就是个风流种，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龙体再弱不禁风，可是一见美女便精神百倍，尤其是他喜欢那闷骚型的。”哎呦喂，曹玉英一听更为担心起来了，心说这是一个做中堂的干的事儿吗？怎么成拉皮条子了这个？于是便正色说道：“肃仲堂啊，您真应该找个机会好好劝劝皇上。如果皇上一旦因色伤了身体，不能理朝政，这大清江山又该何去何从呢？”肃顺一听，一点不在乎，他说：“嗨，哪那么多事儿呢？啊，即便是皇上驾崩了，又当如何？不还有小皇子呢吗？依我看，要是大阿哥继了位，也没什么不好的。他年幼，刚刚6岁，皇上临终前必然要托孤啊。这朝廷上下，你看看谁最值得信任呢？这你心里还能没数吗？这样一来，咱便可以掌握朝廷的权柄，那好处岂不大着哩？”这句话把曹玉英吓得脑袋嗡一声，当时打一寒颤，心说这肃顺这什么人？我以为他是朝廷忠臣呢，没想到竟是野心勃勃，这是要当鳌拜呀！这是，他居心叵测，这可是个危险人物。日后吧，我得离他远点，我得注意他。因此，表面上这个曹玉英啊，还跟他保持着往来，背地里头呢，则开始反戈一击了。他除了暗中通密信于宝元等人之外，在热河也开始暗中联系宜贵妃和皇后，来出卖肃顺。这一切，肃顺没有半点察觉。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欣，本来跟他皇嫂宜贵妃之间这个关系并不是很好，可是如今被肃顺这帮为首的热河派所挟制，因此他们不能不联合起来了，共同来对付肃顺等人。而此时的热河派呢，一方面同宜贵妃和恭亲王他们周旋，另外一方面也加强了夺权的步伐，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尤其这些日子，咸丰帝整日咳嗽，而且每次咳痰的时候都带血丝。再糊涂的人也明白了，咸丰皇上命不久矣。咸丰帝自己也感觉到一天不如一天了，因此近几天来，他开始拒绝喝汤药了，这下把御医大夫、宫女、太监都急个够呛。宫女们跪在龙榻跟前请他进药，咸丰帝根本就不瞧，那宫女不住的哀求，咸丰帝有些着急了。他本身是一个温和之人，一看几个宫女、太监跪在那里不住的祈求，把他气的便怒斥道：“大胆的奴才们，竟敢逼朕喝药！”宫女太监泪流满面呐，他们说：“皇上只要进了药，龙体才能早日康复。倘若不吃药，这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呢？”咸丰帝听完也不理这些人，紧闭着眼睛，一声不吭。
就在这时，门帘一响，皇后和宜贵妃两个人打扮的进来了。皇后一看地上跪那么多人，宫女儿捧着一碗汤药，就知道皇上又犯脾气了，于是连忙把这汤药接过来，走到龙榻跟前，弯下身子，柔声细语地劝道：“皇上，今儿这药一点都不苦，臣妃亲自给您喂药，您看如何？”皇上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他一看，是皇后来了，宜贵妃也在旁边，心里头不由一阵难过呀。他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话来。皇后看到皇上二目失神，目光呆滞，嘴唇干裂，眼窝深陷，面色蜡黄。皇后看了，心中不由一阵难过，眼泪差点没下来。她强忍着悲痛，给皇上喂药。她说：“皇上，你还是喝几口吧。”咸丰帝不再说什么了，因此这才总算喝了几口药。皇后把药碗放下，让宫女太监全都站起来，退得一旁伺候着。宜贵妃也过来给皇上行了礼，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晌无言，一肚子的话不知从哪儿说起。一看那两个人表情难过，咸丰帝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作为一国之君，他拥有权力和美艳的女人，但是他没想到这么年轻，自己的身体就垮了，而且恐怕命不久长，留下这些娇妻美妃，留下一个尚在冲龄的小儿子，他们怎么能撑得起风雨飘摇的大清江山呢？因此皇上这时候啊，两行泪打眼角下来了。皇后和宜贵妃见状也不敢说别的了，都成了哭了。这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八达连龙一挑，韩来玉打扮的进来了，走到跟前轻声说道：“万岁爷，惠亲王来了。”哟，皇后连忙替皇上沾沾眼泪。咸丰帝说：“好了，你们跪安吧。”是，皇后和宜贵妃连忙退了下去。咸丰帝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宣惠亲王进来。”这个惠亲王绵鱼，他是咸丰帝的五叔，道光皇上的五兄弟。这人呢，老成持重，谦虚和蔼，从来不参与宫廷内外的任何争斗，咸丰帝也极为信任他。昨天下午，咸丰帝感觉不好，因此便让太监传口谕，宣惠亲王今天上午来见。惠亲王进来之后，并没有给皇上磕头，只是冲皇上简单的行了一礼，这也是咸丰帝准许的。随后问了皇上吉祥，旁边有人搭过座位，惠亲王就坐在皇上龙榻边上了。他一看皇上形容憔悴，面庞消瘦，心中不由一阵心酸，当时两行热泪下来了，想说话哽咽了半天没说出来。咸丰帝看着他五叔也眼泪汪汪的，随即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他说：“五叔，我怕是不行了。”一听这话，惠亲王哭得更厉害了，他断断续续地说：“皇上，您安心养病吧，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太医说过，你再吃几副汤药就会好起来的。”咸丰帝听了摇摇头，他说：“五叔，你不要安慰我，朕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心里头还是有数的，这回病得厉害恐怕是不成了，
我把您老找来。

倒是想跟您商量个事儿。以武术之间，立储之事何时定夺呢？啊！一听这话，惠亲王不敢哭了，他连忙掏出个手绢来沾沾眼泪，随后二目发直，定睛看着先锋帝。先锋帝提出了关系到江山社稷、荣辱兴衰的关键问题。惠亲王不能回避呀，他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说：“皇上，以老臣之见，立储之事还是早定为好，以此可安民心呐。”先锋帝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冲惠亲王招招手，让他再坐近一点。惠亲王便坐到了皇上的龙榻上。皇上拉住了他的手，惠亲王说：“皇上，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咸丰帝冲他低语了一阵儿，惠亲王听明白皇上的意思了，把他急得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两行热泪横流。他说：“皇上，老臣将为辅助幼主鞠躬尽瘁。”若有不敬，天将不恕啊！五叔，你言重了，快起来！一时间，叔侄二人哭的是泣不成声。这种情景，着实感人呐。就这样，立储之事便很快提上了日程。等惠亲王走了之后，咸丰帝闭着眼睛琢磨半天，然后伸手打枕边摸出两颗印章来，其中一颗是长扁形的，岫岩玉雕刻而成，上边刻着两个字“玉赏”。另外一颗呢，稍微大一点儿，大约1寸见方，乃是和田玉雕刻而成，上边刻有三个字。同道堂，大清国的皇上从乾隆帝开始，五代五福五德堂之后，后朝的皇上都效仿文人雅士，给自己起个书斋的名字作为别号。嘉庆帝的是继德堂，道光帝的是慎德堂，到咸丰帝这儿给自己起了个同道堂。咸丰帝拿起了两枚印章，心里头思虑万千呐。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必须得安排身后之事，总得有个交代呀。尤其是，一旦他龙归沧海之时，大权该如何分配呢？大阿哥载淳是他皇位唯一的继承人，可是孩子还太小。仅仅只有6岁，他能挑起治国的重担吗？不能，那自然就得有人来辅政。什么人可当此重任呢？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六皇帝恭亲王奕欣。奕欣这个人能不能做辅政大臣呢？他倒是皇上家的至亲，也拥有治国的才华，可是。王叔辅政的事儿，大清朝不是没出现过。最早顺治爷的辅政大臣多尔衮，身为摄政王啊，在朝中专横霸道，并且传出了太后下嫁一说，败坏了纲常，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很多的尴尬。更何况，恭亲王一直自恃才高。心高气盛，几次被罢免，几次又被启用，他是否对自己耿耿于怀呢？还有，他如今尚在京师，外与洋人交好，内有文祥、宝云等人拥戴，一旦说他身为辅政大臣，很快便掌握了朝中重权，
一旦要是挟天子以令群臣，那天下是不是就该易主了？不行，哎呀，还是另择他人吧。这时候皇上又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谁呀？肃顺。肃顺一个是在他身边，再一个呢，对皇上也算是种种更新。自从咸丰帝继位之后，他为了辅佐自己治理天下，可说是无私无畏，扫除积弊，整顿吏治，推贤举才，确实为朝廷做了不少事，也算是自己的一条膀臂。但是这一年多来，肃顺倚仗皇上对他的宠信，也开始长脾气了。大阿哥刚刚6岁，如何能管制得了这个狮子脸暴脾气的辅政大臣呢？而且这肃顺在朝廷上下没少得罪人呐。当年为整肃科场案、宝钞舞弊案，肃顺自己都不知道得罪多少人。倘若一旦他要掌握朝廷大权，一方面是他会对别人实施报复，另一方面是别人会合起伙来攻击他，这样闹下去对朝廷可不利呀。尤其是他跟恭亲王面和心不和，日后肯定也会引发一些矛盾，谁又能来制约他们一下呢？哎，咸丰帝想有了，他想到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皇后钮祜禄氏。他在宫中威望很高，受到大家的尊重，也是自己最可信赖之人。他虽然说不是大阿哥载淳的生母，但是他会永远的跟自己儿子站在一起，比亲娘还要呵护他，应该给他一定的权力，来制约一下那些辅政大臣，同时呢，也安抚一下皇亲国戚，他准能做好这一切。就是这个主意。可是想到这儿之后，皇上又考虑一个难题。一方面是皇后对朝政一窍不通，她从来也反对后宫干政。皇后这个人读了不少的书，识文断字，可是呢，她比较谦恭和蔼，这一点也容易上当。一旦让她出来去制约肃顺那些人，肃顺跟奕欣这都是耍心眼的，一旦耍个手段什么的蒙蔽皇后，那肯定他难辨真假，容易上当啊。这不成，得给他找个助手，谁能辅助他一下呢？哎，这时候皇上想的一个人，谁呀？就是宜贵妃。这宜贵妃是大阿哥的生母，跟皇家血脉相连，他自幼博览群书，通晓历史，对朝政也比较敏感，而且富有热情，遇事呢也算有主见，甚至比一些朝廷大臣都强。可是恰恰他性格争强好胜，遇事喜好表现自己，日久天长容易专断。肃顺他们曾经提议自己效仿当年汉武帝处置钩弋夫人之法，将其除掉，可是呢，咸丰帝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什么？小皇子太小了，把他亲娘直接致死，皇上既没有皇阿玛了，又没有皇额娘了，这样一来会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咸丰帝真的做不出来。但是仔细想想，宜贵妃这个人呢，不是不可用，但是要提防着点儿，不可重用。让他给皇后出主意，但是不能让他做主。哎，这样对他有所制约还是可以的。哎呦，咸丰帝为了托孤之事，这么琢磨一回，那么琢磨一回，这一宿反反复复，这觉也没睡好，本身病体就虚弱，第二天呢，精神更不行了。可是托孤之事责任重大，他必须得费一番脑子，
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下决。

0: 决断的。经过再三思考，终于捋出了头绪。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这一天打早上开始，天气特别闷热，一点风都没有。眼看快中午了，突然烟云密布，空中打了几声炸雷，眼看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可是打了半天闷雷，这雨没下来，人们心情感到郁闷。咸丰帝躺在病榻上，昏昏沉沉睡到午后，被雷声所惊醒。宫女们连忙上前来进药，可是他连连摆手，表示很急躁的样子，不想喝药。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近，
6: 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8: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的是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9°，夜间最低气温-21°。那未来的几天呢，有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哈，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咱们看一看天气喽。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那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没有拥堵的情况啊，非常的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那么多山，为什么五岳是那五个呢？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首先，为啥有五座山？话说呢，古人的想象力很丰富，老是觉得天上啊肯定住着神仙。众所周知，古代没有飞机，能够和神仙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一定要去离天最近的地方，那就要去山顶了。就这样，山成了人和神沟通的中间商。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能离神仙更近，自然也就更受人们欢迎。于是有一些特别高大的山就有了特殊的名字，岳。后来古人对山岳更加崇拜，除了登高望远，还会向高山祈求风调雨顺。在尧舜时期，有个官职啊，负责掌管大山和四方的管事儿，这个官名呢就叫做岳。这个叫岳的官一共呢有4位，他们分别管着4座大山，就最早的4岳，北岳、东岳、南岳和西岳。但是呢，翻遍了历史文献，也没有找到这4岳具体说的是哪座山。再往后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随着阴阳学家大力宣传，五行的概念就开始了流行，金木水火土，人们呢就把各种东西都和五行对应起来，当然也包括大山。为了凑齐5个数，中岳就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再配上5座大山，五岳才有了雏形。但是这个时候啊，除了知道东岳是泰山，其他的山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五行文化。接下来，一众皇帝推动了五岳成了自然界顶流，这咋回事呢？话说古时候啊，

0: 个干这件事儿的。等到了汉朝，汉宣帝把老祖宗的习惯发扬光大，更是让祭祀五岳成为了国家制度。在老刘的诏书里面，明确的就提出了祭祀的仪式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固定了五岳的地点，即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和南岳天柱山。你会发现啊，这五座山在地图上横穿东西，贯纵南北，展示了皇帝统治的土地有多么的宽广。到这里，五岳成了国土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从汉朝到现代，其他四岳都没变，唯有南岳换了座山。这个变化跟隋文帝杨坚也有关系。话说隋朝统一中国，疆域比之前扩大了不少。隋文帝一看版图，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天柱山虽然是在中原的南边，但离隋朝南边的领土范围还差一大截子距离呢。于是他找了座位置更靠南的山，就变成了南岳衡山。就这样，在隋文帝的时候，五岳正式的定型并沿用至今，变成了现在特种兵打卡的五座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五岳都有啥特色呢？搞懂了五岳咋来的，咱们得马上看看五岳有啥特色，好让你选择先去哪里玩吗？东岳泰山就是一个雄伟，泰山是五岳之首，在平原丘陵之上拔地而起，气质恢宏壮阔，稳如泰山。泰山北斗说的都是它。有位诗人虽然没有爬上去，但也写出一首描绘泰山的传世之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知道我说的是哪个诗人了吗？西岳华山，一个字儿险。华山的山峰壁立千仞，威崖陡立，专治每一个嘴硬的游客。南岳衡山秀美，比起其他四岳呢，衡山的植被最为丰富，多达2000多种，山势呈飞翔的姿势，秀美多姿。这里有个不冷不热的知识，寿比南山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北岳衡山呢，一个字儿奇。历史上老多朝代就在这儿干过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呢，这里诞生了三个兵家必争的关隘：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你要说衡山的奇，就不得不提山上的第一奇观，就是大同悬空寺。整座寺院就好像挂在悬崖上一样老神奇了，国家五 A 级景区，欢迎你哦。中岳嵩山，一个字峻。诗经里有说到，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就是形容呢嵩山高大，耸入云霄。嵩山有座同名的峻极峰，当然嵩山最出名的是什么？嵩山少林寺。这里是全球习武之人的朝圣之地，中国功夫 YYDS。 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地大物博、壮美山河。当你再次打卡五岳，腰酸腿痛的时候，别只会感叹这也太高了，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厚重文化和雄伟河山带给我的冲击和震撼。关于五岳就先说这些吧，如果你要想去玩，抓紧吧。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那网络平台目前的数据显示哈，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前三名。那纵观本年度的中国电影市场啊，呈现出三大突出亮点。一呢是电影内容供给侧百花齐放啊，院线影片类型布局都十分的均衡，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口碑续航三者相辅相成。整个电影啊，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日渐成熟。二呢是国风动画崛起，传统文化 IP 创新改编，全年龄观众啊矩阵愈发的完善，尤其是这个暑期档，十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那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三呢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啊，各地依托国家广电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呢多元升级，再加上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各大影城纷纷增设文创展厅，还有主题打卡区、轻食咖啡，还有XR体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呢，告别单一的放映厅模式。咱们来感受一下哈。
1: 2026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00亿元。那解码这个阶段性的票房里程碑，我们至少能看到三大亮点。第一个亮点，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内容供给侧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院线影片类型布局十分均衡，既有《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这类大众喜爱的商业喜剧片，也有《给阿嬷的情书》这样扎根乡土、细腻走心的现实题材佳作，还有《惊蛰无声》、《镖人》等悬疑动作影片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口碑续航三者相辅相成，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日益成熟。那第二个亮点就是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在这个暑期档，十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爆款动画《八仙》取材《八仙传说》，用轻松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用创新叙事讲述三国故事。与此同时，海外多部动画电影上映，以差异化的内容给观众更多选择。第三个亮点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多元升级加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各大影城纷纷增设文创展厅、主题打卡区、轻食咖啡、 XR 沉浸式体验空间等，盘活日间闲置影厅，告别单一放映厅模式。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走出院线，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那据测算，在小小票根带动下，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200亿票房节点是蓄力前行的新起点，深耕内容、打磨工业、拓宽产业边界，中国电影正在稳步走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目前来看哈，咱们电影这一块哈做的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那当下暑期档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那有哪些中外影片值得走进电影院一起去看呢？首先，动画电影啊，《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那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功夫女足队也迎来严峻的考验，那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轨迹一套套一套，一环套一环。

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呢？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不少观众称啊，影片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年代谍战电影《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特务，凭借着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肖大力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模式。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王昌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接连碰壁，最终呢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还有动画电影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画卷。还有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啊，以及《年会不能停二》，还有《大唐妖探》。进口影片方面呢，小黄人与大怪兽、奥德赛、出逃绝命街，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等等，也为暑期啊增添了许多的观影选择。

上映三天啊，功夫女足票房破6亿，预测总票房涨至30亿。那这一系列数字放在后春节档时期啊，堪称惊喜和奇迹。但如果把这部影片的限定条件放在周星驰电影身上，那么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那这便是这个新喜剧装之后时隔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影片尚未定档时表现就已经非凡热闹了，那凭借着周星驰的名声啊，就让这部电影成为了业内最强概念股。直到上映前5天，影片呢才极限定档。影片宣传核心的宣传方式啊，延续了此前新喜剧之王美人鱼的官宣方式，简单的手绘海报突出周星驰作品概念，将其个人 IP 价值做到了巅峰。那这波操作啊，效果依然是很非凡的，当天想看指数日增超7万人。根据猫眼专业数据显示啊，该片想看人数中九五前的观众占比70%。于是呢，有不少人提问啊，是现在年轻观众真的还会看周星驰的电影吗？尤其在映前发布首支长预告之后啊，观众似乎并不认可。而电影上映当天的首场放映之后，评论就很两极分化。喜欢的观众依然认为这是熟悉的周星驰，不喜欢的则会觉得他是在自我重复，笑点很过时。那即便是如此，影片的票房表现是对所有评价最好的回应。功夫女足本周内或有机会破10亿，已然带动了整个暑期档的热度。那市场呢，单日的票房重回过亿格局。那么功夫女足成功的背后真的只有情怀吗？其实我们可以先理清一个问题啊，说到底是谁在看，以及谁想看功夫女足。那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功夫女足映前的想看人数里面，30岁以上的男性观众一直是占比比较高的。但在电影官宣定档的当天啊，女性观众的增长数量迎来了一次拐点。同一天出现同样表现的还有年龄层30岁以下的观众人数是有明显的增长幅度的。那此次定档也是影片首次正式官宣演员阵容，演员背后的粉丝群体是出现最大拐点的原因之一。那拐点出现之后啊，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比例从原本的7:3逐渐向6:4来扩大。不只是年龄和性别层面，城市区域方面啊，想看人数的优势一直是以一线城市为主，二线城市为辅。那其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是最为突出的，这里是互联网舆论的高地啊，也聚集着最活跃的电影爱好者和粉丝群体。点下想看，这既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社交货币。

那这一数据表现几乎和大众认知里周星驰的受众群体是完美吻合的。当影片正式上映的时候，真正的票房主力军却换了一副面孔。首映当天，男性观众近60%的比例达到最高值。那在次日啊，该数值呢就从59.94%收缩至57.67%。可以看到啊，多数周星驰电影的核心的观众都会选择第一时间主动入场。那以暑期档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和《特立独行》为例，这两部影片在低效场次啊，就是9点到1点，然后10点到11点的上座率分别是1.96%和1.78%，而《功夫女足》则高达12.3%。可见呢，周星驰的电影啊，核心受众是子会在第一时间冲进影院去完成信仰充值的，场次和时间也并不会成为影响他们的第一要素。来吧，听首歌，稍后选择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杨坤和王鹤野，《如果当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啊，我不太喜欢听杨坤唱歌，但是这首歌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一起来听歌，稍后选择广告，继续回来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长的羊。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管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之前啊，有跟大家分享过给阿嬷的情书，当时这部影片的日票房排位在6位啊。半个月之后呢，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反复出圈，在上映的第三个周末的时候迎来了票房的大爆，已经连续2日票房破亿，是今年最不可思议的黑马。其实啊，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高的票房，是触动的时代哪些情绪。其实还有很多人都说它是一部既新又旧的电影，旧在于它回溯的是侨民的历史，重温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价值，以及对上上一代人从前慢车马邮件都很慢的怀旧情绪，重点呢在于新。要知道，一味的想当年讲道理，这就等同于今天互联网上最反感的老灯味儿啊。给阿嬷的情书在当今能够引发共鸣，因为创作者并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贴着当下年轻人对传统进行了二次发掘。这就好比同样是兜售传统，你今天开个女德班肯定要被挂到小红书上骂的，但你要是开个古风旅拍馆，这不就是各大影区爆火的项目吗？区别在于前者它并不符合年轻人的价值观，后者呢又满足了年轻人对真实社交的需求。借用现在一个流行词，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是重塑了年轻人在传统中的主体性，让他不再是一个排斥贬低规训他们的系统，而是可以托举他们的文化根基。那如何让阿嬷变成一部30年前的电影呢？很容易，只需要把谢楠芝变成男人，漂泊海外的异性兄弟，艰难险阻中二人肝胆相照，直到一方遭遇不幸，另一方生死相托，承担起了已逝兄弟的家庭重任。如此的梗概啊，你可能会想起来这个吴宇森漂泊牺牲兄弟情这一套，他百拍不腻呀。血染的情，绵长的意，像这《英雄本色三》《纵横四海》都是这样的故事。当然了，这不是吴宇森的原创，这一特点源于吴自身的移民身份，它更是来自于他在古典的中国古典侠义小说和故事的影响下，对友情啊、牺牲啊、荣誉这样传统价值观的本能表达。不只是江湖兄弟，在从古至今的文艺作品当中，托孤的桥段还发生在战友、师徒、主仆乃至是君臣之间。春秋时期的李代桃僵之际开始啊，类似的桥段就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道德展现了，是那句刻在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所谓的义，本质上是一种符合正统价值的利他性，对兄弟讲义气，对君王讲忠义，对江湖讲道义，这是长久以来啊对男性的要求。那女人讲什么？讲贞洁。电影中叶舒柔几十年来没有离婚改嫁，独自抚养3个子女长大，放在以前值得表扬啊，会立一个贞洁牌坊。但是电影有意改写这样的叙事。编剧呢没有把舒柔

我放在被动的苦情的刻板印象当中，于是呢不迫于礼教和这种压力，而是出于爱情，这种爱情呢还是他私奔得来的，这就更强调了他的自主勇敢，不同于过去旧式的封建女性。最关键的是南芝是个女人，这打破类似叙事中男性垄断，让这一套啊原本恩义千金的传统叙事细腻了，不再是那种喋血或者两肋插刀，而是诗，是自行车，是咸猪肉，是好吃的话再给你寄，这些温暖容易让人联想到如今类似女女互助的流行议题。传统的托孤和恩情，这一次撑起他的人从兄弟换成了女性，只是让女人干了男人能干的事就满足了吗？更准确的前提是，使男之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付出，难道只有道德驱动力吗？再直白点，片中的情书的情字是谁给谁的呢？语言不详，但是我们总能看到一些端倪的。电影在刻画上是明确回避木生与男之之间两性情感，完全不来电啊，铁血兄弟情。那依照普罗大众的判断，是一个小细节，是在木生施暴入狱探监过程当中，一向板着脸的男之第一次露出了最自然最放松的笑容，不是笑给木生看的，而是盯着柔叔寄来的照片。电影中这是他第一次笑，解读有三层，看见孩子觉得可爱，看见幸福家庭觉得欣然，或者是因为他看见了柔叔。那说明一下哈，在这里呢不是要对背后真相的强行解读，而是一种叙事上的可能性，不代表创作者意图，而是潜在的叙事空间。纵使电影也给出了其他的暗示，比方说男之终身未嫁呀，一一劝退上门者提亲者呀，其中也有素质品德还不错的，而男之的父亲默许了他的拒绝。

0: 另一面呢，则是在木生逝世后，南芝似乎有意成为更好的木生。要知道木生并不会写字，他的口语都要由人代笔转成文绉绉的书面语，但南芝的信则是他亲手写的，我手写我心，其实更加的入情和真挚。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封信啊，在柔叔得知真相之后又好好读了一次，他或许真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情书吧。那更有一些解读空间的是那辆自行车了，这是来自木生跟柔叔的新婚故事，南芝记住了也为动了情，所以呢就更用心。这有两种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南芝羡慕并渴望自己拥有这样一段长相厮守的故事，而他渴望的是在他那个年代环境中不被允许的。所以南芝他呢，除了情谊之外，在长达数十年的付出中，他的自我呢，他终身未婚，难道只是赡养另一个家庭做出的牺牲吗？又或者是对木生救了自己父亲之后终生的报恩？那有人甚至会说哈，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为他人而活，他很无私，所以才感人。其实哈，阿嬷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芝去看潮剧《玉娇龙》，正是李安《卧虎藏龙》中玉娇龙身份的原型。巧了，而《卧虎藏龙》恰好讲述的是一个照顾遗孀的故事，只不过正好相反。于秀莲早年与孟思昭立下婚约，孟思昭恰恰是李慕白的朋友，为救李慕白而死。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出于道义必须要照顾于秀莲，哪怕他们彼此心里都有对方，也不能在一起，否则就成了背信弃义，临死才敢说出无尽的悔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慕白又何尝不是套中人呢？玉娇龙是出鞘的清明剑，锋芒毕露，伤人也自伤，而李慕白追求的则是清明剑，老老实实藏在鞘中，供在王爷府的高堂里，永远不出来招惹是非。他自己的套是武林盟主的名声，是世俗的眼光。难无情可得，也是儒家正统的孝义廉耻，所以他一辈子要修心，要绝情，不逾矩。那话说回来哈，《卧虎藏龙》已经是20多年前的电影了，在文化气氛激荡、经济上行、全球化一派乐观的时候，他呢冲破传统的规范，释放压抑的自我。而今天啊，全球化退潮，个人主义也在退潮，许多人已经走出来，走到了原子化，缺少社会关系，托举价值虚无缥缈的那拉出走后的新境地。于是呢，一种反思的思潮开始兴起，人们开始想往回走，找回传统共同体的归属感。那阿嬷啊，恰恰提供了这种慰藉。具体一点说，是潮汕社会，潮汕人宗族氛围很浓厚，很看重家庭关系。哪怕是在海外，依然有潮汕人的祠堂。最后男主呢，也把爷爷的牌位接回家。哪怕是没有血缘关系，同乡之间也紧密抱团。电影中反复说的潮汕人要帮潮汕人，帮忙写信呐，帮忙找工作呀，帮忙照顾家人，这种具体的连接是相互托举的，我们也正给今天冷漠迷茫的原子化生活一碗心灵鸡汤。那不同于导演前两部作品《爸我一定行》《带你去见我妈》，阿嬷其实已经超越了潮汕的地域性，上升到了更加宏大的家国情怀。女主角南芝对应的是古诗《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芝》，意思是哪怕脱离故土，胡马也要向着北风，月鸟也要在南边的枝头筑巢。那从小出生在暹罗的南芝也依然在文化上啊靠近故乡和祖国，他学习汉字，给柔叔写信，支持木生办学教国文。片中反复吟诵的美好文字，除了传达四人情谊，也是传统文化在母语的银幕上的回响。那如果李安的故事关注的是大我压倒小我，小我的绝望反抗，那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哈，更在意的是小我融入大我，去感受存在与自我超越。 民族主义也好，家国主义也好，乡土观念也好，于是南芝啊，私人动机的空白反而衬托了他的大义。如果让人物更加真实一点，在他的有情有义中掺杂一点私心，如同《霸王别姬》或《海上钢琴家》。程蝶衣醉心于京剧，1900年拒绝上岸，选择与游轮同归于尽。除了献身艺术的崇高之外，本身就是一种沉迷。所以哈，给阿嬷的情书能够出圈，也恰恰是很符合现在的时代议题吧。就像是南芝没有把讣告寄出，除了害怕柔叔伤心替木生完成赡养义务之外，是否也是在维护这样一个熠熠生辉的爱情故事呢？他不愿走进世俗的爱情婚姻，他宁愿享受由自己编织的这种浪漫与纯粹。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啊，可以去看一看的。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蒙古族呼麦，当辽阔的草原铺开无边碧色，当阿尔泰山的风掠过千年墓道，有一种声音从草原先民的喉咙里诞生，一人独唱却能同时唱出高低交织的两个声部，宛如天地共鸣，万物和鸣。它是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是人类声乐艺术史上的奇迹，更是镌刻在草原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就是蒙古族呼麦。2006年，蒙古族呼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它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让全球听众聆听来自中国北方草原的千年绝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蒙古族呼麦的世界，探寻这门喉音艺术的起源奥秘，感受它的独特技艺，聆听它的千年回响。呼麦在蒙古语称浩林潮耳，浩林意为喉咙，潮耳意为和声，直译过来便是喉咙里的和声，也被世人誉为喉音艺术。作为蒙古族复音唱法中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呼麦的诞生从来不是刻意的艺术追求，而是草原先民与自然共生、与天地对话的心灵回响。关于呼麦的起源，在蒙古族民间流传着无数古老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藏着草原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音乐学界普遍认为，呼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匈奴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那个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年代，蒙古高原的先民们始终穿梭在阿尔泰山的山林之间，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他们聆听山间瀑布飞泻、山谷回声荡漾，感受草原狂风呼啸、溪水潺潺，仰望天空雄鹰翱翔，耳畔鸟鸣阵阵。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多元声响深深烙印在先民的心底。他们发现自然界的声音从来不是单一的，风声有低沉与高亢，水声有舒缓与急促，万物共生便有了和声共鸣。于是先民开始虔诚地模仿这些自然之声，尝试用自己的喉咙同时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以此表达对天地山川的敬畏，对自然生灵的亲近。这便是呼麦最初的雏形。在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呼麦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歌唱艺术，更是草原民族与自然沟通的媒介。游牧民族信奉萨满文化，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皆有神灵，而呼麦发出的声音便是人与神灵对话的语言。萨满巫师在祭祀仪式中用呼麦模仿风声、雷声、动物的叫声，祈求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平安顺遂。在狩猎时，牧民们用呼麦模仿鸟兽的鸣叫，吸引猎物。在放牧途中，悠扬的呼麦声回荡在草原，既能安抚羊群，也能排解游牧生活的孤寂。在盛大的民族节庆、家庭聚会中，呼麦更是必不可少的旋律，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喜悦、祝福与乡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也能寻找到呼麦的千年踪迹。有音乐学者考证，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啸，便是呼麦的原始形态。 早在先秦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独特的发声技巧。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时期，呼麦已经在草原上广泛流传，成为英雄史诗说唱、民间宴饮、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陪伴着蒙古先民走过了千年的游牧岁月。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呼麦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代的变迁，游牧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呼麦技艺学习难度极高，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一度面临断裂的危机。在过去的百年间，这门古老的艺术曾在内蒙古草原逐渐沉寂，濒临失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一批非遗传承人和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呼麦才重新被发掘整理，慢慢重回大众视野，迎来新生。如果说自然是呼麦的母亲，那么极致独特的发声技艺便是呼麦的灵魂。很多听过呼麦的听众都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撼。一个人站立演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却能同时发出低沉浑厚的低音和清澈高亢的高音，两个声部交织缠绕，浑然天成，仿佛一个小型合唱团在现场演唱。这也让呼麦有着一人即是合唱团的美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传承，蒙古族呼麦根据发声技巧、音高风格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多种流派与唱法。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深呼麦，以低沉厚重的低音为特色，高音泛音相对柔和，整体声音雄浑磅礴，多用于表现草原的辽阔、山川的壮美，适合演唱歌颂自然、赞美大地的曲目，听起来气势恢宏，让人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第二种是口哨呼麦，高音声部尖锐清脆，如同口哨一般清亮通透，低音声部沉稳衬托，擅长模仿布谷鸟、雄鹰等鸟类的鸣叫，生动灵动，充满自然生机，是最贴近山林狩猎文化的呼麦唱法。第三种是潮耳道呼麦，属于呼麦与蒙古族长调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兼具呼麦的复音特色与长调的悠扬婉转，旋律更加丰富，情感更加饱满，多在庄重的祭祀、盛大的民俗活动中演唱，极具仪式感。每一项非遗艺术的延续都离不开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蒙古族呼麦亦是如此。从濒临失传到重放光彩，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呼麦传承人跨越百年的执着与坚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型、现代文化的冲击，加上呼麦技艺学习周期长、传承难度大，这门古老的喉音艺术逐渐被人遗忘。在内蒙古草原上，掌握正宗呼麦技艺的老艺人越来越少，呼麦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音乐工作者、非遗保护工作者意识到呼麦艺术的珍贵，开始踏上呼麦的抢救、发掘与传承之路。他们深入内蒙古、新疆阿尔泰山等蒙古族聚居区，走遍草原墓道，寻访民间仅剩的老艺人，记录呼麦的演唱技巧、传统曲目、文化内涵，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一点点拼凑起这门古老艺术的完整脉络。千年技艺历久弥新，草原天籁走向世界。如今蒙古族呼麦早已不再是局限于草原的民间艺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带着草原民族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闪亮名片。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非遗艺术展、艺术交流活动中都能听到蒙古族呼麦的声音。从欧洲的音乐厅到亚洲的艺术节，从澳洲的文化盛典到非洲的交流舞台，呼麦传承人用一副喉咙唱出天地和声，让全球听众感受到中国草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蒙古族呼麦是喉咙里的和声，是天地间的绝唱，是千年草原的文化传承，是非遗传承的匠心坚守。他用最简单的人声演绎出最复杂的和声，用最古老的技艺诉说着最动人的自然与生命故事。相信像呼麦这样的非遗瑰宝，在新时代也会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少你傲慢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

心境，爱情逐渐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下面请您欣赏由王嘉林、张瑶合说的相声《攀龙附凤》，有请二位。
8: 谢谢。
9: 哎，
8: 已经没力气了，
9: 干，
8: 这来回的我们穿了脱，脱了穿的哈，太费力，这是个力气活，
9: 穿了脱，脱了穿，都不知我们是什么行业了。演员呢？
8: 我包你，
9: 你包我，
8: 我让你红了，
9: 我这用不着，跟你红不了。
8: 哎，这怎么说话？就是跟您开玩笑。
9: 哎，
8: 关先生评书。
9: 哎，
8: 谢谢关老师。
9: 谢谢。
8: 他也不是外人。
9: 对，
8: 是我一个师叔。
9: 没错。
8: 今天也过来给助阵。
9: 谢谢。
8: 希望朋友们再来点热烈掌声，欢送一下我们关老师。谢谢。
9: 还是那句话，这都是看着我们长大。
8: 哎，还真是。上学的时候又是我的班主任。
9: 对，
8: 我的师叔。哎，下去休息。你看，又把我们俩换上来。这一趟一趟，我都烦了。
9: 嗨，
8: 肯定你们也烦了，对吗？说实话，啊，对吧？你看看，我一猜就是，你看，
9: 还真有爱理你的。
8: 哎，你就说这意思，还说说大瑶瑶吧。
9: 老说我，
8: 这说你不说你，说别人谁不揍我？
9: 说我就不揍你，是吧？
8: 人家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9: 对，
8: 我只能说你，
9: 嗯，
8: 对不对？说点那不好听的字眼，我就一指你就完了，这过去了。
9: 这只能往我这比。
8: 就说什么王八呀，这一指就走，你要过去了，对不对？说别人也不行。
9: 对，
8: 这个人也确实好。
9: 是
8: 张老师，张瑶
9: 又来了，
8: 确实不错。真的，他们家老爷子有大买卖。
9: 啊、
8: 您
9: 对，
8: 您可能不熟悉。
9: 您再说说，
8: 您就是光看他在舞台上表演
9: 说相声。
8: 哎，家庭条件您不熟悉。
9: 嗯，
8: 家里有钱。
9: 啊，确实有俩钱，
8: 有钱到什么程度？
9: 您说，
8: 就是他父亲，这把扇子，2万

0: 多能糟践。
1: 不是，这怎么说？你还真笑？
0: 两万来把扇，
1: 你不懂的扇，古董啊。
0: 哦，
1: 古董
0: 不懂，
1: 扇骨，象牙的。
0: 您听听，
1: 里边扇面，唐伯虎写的字，
0: 写的什么呀？
1: 画个圈圈诅咒你。你这
0: 唐伯虎写这字了？
1: 你这你甭管这，你甭管哪，反正就是有钱
0: 啊，有钱是真的。
1: 趁大买卖，
0: 对，
1: 大买卖。呵，我一说，朋友，您有时间去，七星级，量贩式，商务大茅房。
0: 跟前我们家开个厕所。
1: 哎，这有钱。
0: 嗯，
1: 你看人张瑶，平常说开车呀什么的不开，
0: 不没用，
1: 环保。
0: 对，
1: 坐公交还得办卡。
0: 哎，打卡方便，
1: 打卡方便，
0: 倍儿那个。
1: 哎，对对，办卡，到人家那个公交总站办卡去，
0: 充值去。
1: 同志你好，办张卡。
0: 啊
1: 先生您好，办卡是吧？存钱。
0: 存。
1: 哎，30万。
0: 30万，这不得作死。
1: 当时这工作人员一听，咵，晕倒了都。
0: 那能不晕吗？
1: 没见过，你这30万，哎，充完了没？但是也有烦心的地儿。
0: 什么事儿？
1: 怕丢了。
0: 对呀、啊。
1: 你说这里头也是30万呢，
0: 这改存折了，
1: 怎么办？他爱人聪明，
0: 啊，我媳妇是聪明，
1: 给他做一个防盗内裤，
0: 哦，
1: 带拉锁的，哎，往里一装，呵，保险，
0: 嗯，
1: 绝对丢不了。
0: 是，
1: 那天演出去坐公交，坏事儿，
0: 怎么了？
1: 得打卡呀。
0: 对呀、啊，
1: 那机器高点儿，一上车，哎呦，坏了。从很多人掏也不合适，
0: 掏不出来，
1: 拽着狼。哎，哎，哎呦，这够不着，司机都茫然。同志，
0: 嗯，
1: 你要对这机器做什么？
0: 这司机也够葛的。
1: 打卡，别闹别闹啊、
0: 嗯、
1: 一蹦噔，说句话。
0: 什么呀？
1: 弱智卡。
0: 弱智卡。
1: 司机，哎哎哎，同志，我要回这是什么说什么？弱智卡是吗？妈，看我是吗？看我是
0: 合着我长一弱智脸是吧？
1: 有钱，太有钱。这说吧，这是真有钱，玩核桃知道吗？
0: 啊，玩核桃，
1: 咱天天哎，手把件，
0: 对，
1: 皮血爆，一着急核桃啪拍碎了，人吃了，
0: 嗨，
1: 好的，
0: 皮血太爆了，
1: 好的，玩嘛玩，这但是这是真有钱，
0: 是，
1: 说半天真是有钱人，
0: 当然了，
1: 但是现在这社会上，我不知道各位您发现没有
0: 啊，
1: 还有一种人，
0: 什么呀？
1: 也有钱
0: 啊，是有钱，
1: 但是内心呢，就起了变化，
0: 哎，起什么变化？
1: 攀龙附凤。
0: 哎，你找我这帮忙去。您这个词儿我听着耳生，
1: 这怎么成语吗？
0: 什么龙什么凤？
1: 成攀高枝儿。
0: 攀高枝儿？
1: 不明白。
0: 不清楚。
1: 给您举个例子。
0: 您说说。
1: 您比方说
0: 啊，
1: 普普通通的一瓶酒
0: 啊，酒
1: 愣说皇上喝过，这酒不叫酒了，
0: 叫什么呀？
1: 御酒。
0: 哦，您说这意思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普普通的一瓶酒，甚至是假冒伪劣的酒，
1: 对，
0: 愣说皇上喝过，这酒就上去了，叫御酒，
1: 价值连城，
0: 这叫攀龙附凤了。
1: 普通的茶碗
0: 啊，
1: 愣说老佛爷用过，
0: 嗯，
1: 御碗，
0: 又攀上去。
1: 普通的饭菜，愣说某某皇帝吃过
0: 啊，
1: 御膳，
0: 您听听。
1: 最可气的
0: 啊！
1: 前天我到菜市场买这么点那土豆
0: 啊，
1: 他愣告我叫芋头。
0: 那，啊！
1: 我当时扔那我就没买。
0: 不，
1: 太贵。
0: 不对
1: 啊，
0: 这两个芋不是一个字。
1: 你别管这
0: 啊！
1: 人也有攀高枝的。
0: 人也有吗？
1: 大有人在。
0: 您说说，
1: 今天过节了
0: 啊？是。
1: 我爆料一下。
0: 可以。
1: 说相声的人最多。
0: 说相声的
1: 太多了。
0: 您说说。
1: 著名表演艺术家
0: 哪位啊？
1: 杨少华
0: 啊，就是朱永义他师傅
1: 啊，就啊，是吗？
0: 是
1: 啊，就那蔫老头 啊，
0: 怎么着吧？
1: 好，就中央电视台跟赵伟说我要开花，
0: 啊，就这味儿，
1: 这那坏老头愣说自己的曾祖母
0: 啊，

0: 这大鼻子
1: 啊，是
0: 长得跟非洲娘们似的。
1: 嗨，啊，
0: 这最可气，
1: 怎么了？
0: 太可气了。
1: 为什么呀？
0: 他愣说自己老祖先李莲英。
1: 嗨，胡说八道！
0: 你说这大太监能有后代？
1: 就是，
0: 对，不可信，
1: 没怎么说。
0: 再者，您话又说回来，
1: 嗯，
0: 真正有来头的后人
1: 啊，
0: 有亲口说的吗？
1: 哎，还真没有亲口说。
0: 为什么不自己说？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您，
0: 啊，
1: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0: 啊，
1: 叫真人不露相。
0: 罢了，
1: 你看，
0: 告你幺哥
1: 啊，
0: 甭说别人
1: 啊，
0: 您就拿我来说，
1: 您怎么着？
0: 我上台得有十分钟了，
1: 差不多了。
0: 您哪位？听我说，
1: 嗯，
0: 我老祖先怎么样？我老祖先了不起？
1: 真没说，
0: 没说。
1: 哦，
0: 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1: 干嘛啊？
0: 这啊，
1: 这说了半天，感觉您的老祖先是有来头的。
0: 这你管这干嘛？
1: 不能，不
0: 能说，
1: 不
0: 真人不露相，不能说。
1: 哦，我明白了，朋友们，您不知道，您可能头一回上我们这专场来，您要听我们王嘉林说点什么，他这人不爱说，您要非想听，您得这个。哎，
0: 不，
1: 来了吧？
0: 不要，停，不要
1: 啊，
0: 不要，您大哥，您不要，停，
1: 啊，
0: 我急了，我急了
1: 啊！
0: 这怎么？哎。
1: 你不是不要吗？
0: 不要停，
1: 还不要停，
0: 啊，不要停，不要停。
1: 不是你说说你
0: 这行，
1: 我们
0: 过节了
1: 啊，
0: 暴露一下。
1: 你说说，
0: 先问问大伙
1: 啊，
0: 有部电视剧，不知道您看过没？
1: 哪部电视剧啊？
0: 宰相刘罗锅
1: 啊，这都看过。宰相刘罗锅看过，
0: 都看过吗？
1: 看过。
0: 这里边有个人物，
1: 谁呀？
0: 乾隆。不说了，到此为止。明白就完。好，谢谢。
1: 怎么着
0: 啊？来，
1: 您的老祖先是乾隆？呸！
0: 现在这谣言怎么来？不就你这种人给传出来的？我说我老祖先乾隆了吗？
1: 不是，
0: 我说了吗？
1: 您是没说，您那模样都带出来，乾隆。再往还不要停是吧？
0: 我是这倒霉模样吗，朋友们？
1: 您还不如我这，就这模样。
0: 不是，我是问在座的朋友
1: 啊，
0: 乾隆这个人物
1: 啊，
0: 知道不知道？
1: 那是皇上，谁不知道？
0: 对呀，
1: 知道。
0: 我们老祖先
1: 啊，
0: 直接归他管。
1: 哦，你们老祖先直接归乾隆管？
0: 对呀，
1: 是乾隆手底下的人。那甭问了
0: 啊，
1: 你们老祖先一定是满族。
0: 什么？
1: 满族啊？
0: 不满族？
1: 不，
0: 爱学习啊，走到哪儿去？怎么能满族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能满族。
1: 不是，您没听明白吧？
0: 啊，
1: 不是，你们老祖先不是乾隆手底下的吗？
0: 啊，对，
1: 他不是做官的吗？
0: 是啊。
1: 我问你，他是文官呐，是武官呐，
0: 清官？
1: 这
0: 不贪污不受贿啊，廉洁的很。
1: 我没问他为人，你们老祖先不做？哎，我问你，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0: 进士个老花眼，
1: 老扮点眼神了吗？
0: 戴眼镜。
1: 不是，你真的什么都不明白。你们老祖先不是做官？哎，他这么问你吧，
0: 你们
1: 老祖先他是什么底子？
0: 哦，您问他什么底子？
1: 对呀，啊，
0: 牛皮底子。牛皮？
1: 你爸这买鞋来了是吧？什么牛皮底子？
0: 什么？
1: 我问你，你们老祖先在哪儿行走啊？
0: 要早这么问，我不早明白？
1: 对呀，啊，
0: 耽误功夫。你不就问我们老祖先在哪儿行走？
1: 在哪儿行走？
0: 在地上行走啊！
1: 废话，上房那是贼。
0: 这啊。怎么还上房呢？
1: 废话，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
1: 不是你不懂是怎么着？
0: 谁不懂？
1: 刚才这么说吧，
0: 谁不懂？
1: 哎，你刚才提了一部电视剧，
0: 啊，
1: 叫《宰相刘罗锅》。
0: 对呀，
1: 大家都看过。您比我有文化。您看那宰相刘罗锅上面有穿那个袍服，上面戴那个帽子，那叫顶戴花翎。
0: 哦，
1: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级别，对吧？你们老祖先是金顶。
0: 什么？
1: 你们老祖先是金顶？
0: 不金顶？
1: 不，
0: 一顶就趴下。

0: 算他体格
1: 了。他那么大岁数，你顶他干嘛？你这顶他，
0: 那他不是金顶，那就是白顶。
1: 哪能白顶呢？顶一回得给一回钱呢。
0: 就你跑这做生意来了是吧？
1: 那白顶谁干呢？
0: 那不是白顶就是蓝顶，
1: 拦不住。谁乐意顶谁顶，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只要你给钱，对不对？
0: 不是这、啊、我这人呢，我告诉你怎么回事，你上来十来分钟，你上我不问东你答西，
1: 不是你要你要
0: 这么着，我再问一个事儿啊，要答不上来咱俩在一块聊，答不上来你东我西散了啊，别耽误大伙时间。
1: 不是你想问什么，你
0: 我问问你啊，
1: 你问
0: 过去啊，有个你不是老祖先不是做官吗、啊、
1: 对对，
0: 在清朝有规矩啊、哦、文官出门打锣，武将出门放炮，你们老祖先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明白了吧？
1: 打锣，
0: 打锣，
1: 打锣，
0: 那就证明是文官。
1: 打锣，打锣。
0: 那你们老祖先出门打几棒锣呀？
1: 这还有说头？
0: 当然有说头。
1: 你得说，
0: 就几下啊？
1: 啊，对对，几。
0: 我比如说 啊，比如说您要是一个知县，
1: 哦，知县
0: 出门的时候打七棒锣，
1: 啊，就是七下锣，
0: 七下。你们老祖先
1: 比这多，比这多，
0: 这多
1: 多，
0: 知府九磅锣，
1: 九下，
0: 对，
1: 比这多多，
0: 道台啊十三磅，
1: 十三下
0: 啊，
1: 比这多的多的多
0: 还多呀，
1: 多！
0: 哎呦，这个我就知道，当年啊，乾隆爷有个七叔叫小七爷，下我们天津卫打32磅长形锣，没有比这再多的，
1: 比这多的多的多，
0: 比这还多呀，
1: 多！
0: 哎呀，嘉林呐，咱们老祖宗啊，不是，
1: 谁？
0: 您的老祖宗出门那个派式，你们老人跟你说过吗？
1: 这当然说过，
0: 这么着说过就好办了。啊、您在这学习，你们老祖先出门打锣，我这给您数着数，您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祖先是什么官。
1: 您还有这学问？
0: 我有这知识啊！
1: 太好了，朋友们，告诉你们，我们老祖先未曾出门，还得喊上一嗓子。
0: 怎么喊？
1: 我要出门喽！
0: 喊啥？好。
1: 数着，
0: 哎，
1: 床
0: 一，
1: 床
0: 二，
1: 床
0: 床
1: 床
0: 六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1: 床床床床床床
0: 床床床床床床
1: 这还没出门呢，
0: 还没出门呢。
1: 哎，
0: 这要是出了门，
1: 闯闯闯
0: 哦，
1: 上了大街，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了老人，闯闯闯。跟你这么说吧，我们老祖先一天到晚光闯闯。
0: 那么老祖先什么官呢？
1: 耍猴的，
0: 去你的吧！
2: 好，非常感谢热心观众送上的10枝花篮，孙先生送上的6枝花篮，谢谢您，有请。
1: 感谢感谢，
0: 哎，
1: 花圈又来了，
0: 嗨，
1: 真是，这段为什么给朋友说这段攀龙附凤
0: 啊？
1: 后边是重量级的演员，
0: 对，
1: 因为这段是我师爷，就说白了就是一口一口教的我，
0: 对，
1: 我师爷就是王培元先生，
0: 没错，
1: 今天也来到现场给我助阵，
0: 对，
1: 给我们哥俩助阵，后边的节目就是他，
0: 对，
1: 跟刘俊杰先生，
0: 哎，我的义父，
1: 两个大腕，
0: 对，
1: 对，是他的干爹，
0: 对。
1: 刘俊杰老师是他干爹，
0: 对，
1: 是我的师大爷，
0: 对，
1: 哎，还有我师爷合作，真是，哎，俩人就掐掐了，真的，
0: 这都大腕，
1: 哎，大腕，
0: 咱们就差远了，
1: 哎，全国大腕，
0: 嗯，
1: 咱们这为什么说这段
0: 啊？
1: 我师爷改编的作品，
0: 对对对，
1: 原来传统节目叫什么？教租子，
0: 教地租，
1: 哎、教地租，改编完之后。把这段子给我，
0: 嗯，
1: 给我精心的编排。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您感觉说的有点意思啊，
0: 啊，
1: 证明我们哥俩下功夫。
0: 是，
1: 如果说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啊，
1: 证明我师爷教的不行。
0: 嗨，你怨人家干嘛？
1: 不是，就是开个玩笑，
0: 人逗。
1: 哎，您看这个社会反映这一个社会的现象。
0: 对，
1: 不光这个
0: 啊，
1: 社会上还有一些现象。
0: 什么现象？
1: 假的东西太多。
0: 打假的。

0: 你假烟，
1: 哎，有
0: 假酒，
1: 有
0: 假药，
1: 嗯，
0: 这什么都有假的。
1: 是
0: 最可气的
1: 啊，
0: 军事用品也有假的。
1: 军事用品还有假的？
0: 不是咱们中国，
1: 您说说
0: 外国。
1: 哦，
0: 碰假子弹。
1: 假子弹
0: 啊，假子弹。我那天看书，看发现的。
1: 您说说，
0: 就说是怎么着，就是枪决死刑犯的时候
1: 啊，执行死刑的时候
0: 出现假子弹
1: 啊。您给介绍介绍。
0: 你看执行犯都是战士，
1: 对，
0: 扛着枪，死刑犯都是背冲着这个开枪人，
1: 对，
0: 不能让他看见，
1: 没错，
0: 脑袋上套一个套一黑布
1: 啊，
0: 对不对？就往那跪着，旁边呢有个举旗子的
1: 啊，
0: 旗子一举，人家战士咔把枪准备好
1: 啊，
0: 一放，砰就开枪，
1: 对，打死，
0: 就得打死，
1: 对，
0: 那天不看见了，
1: 是，
0: 哎，准备好，咵小旗一摇，唰，准备好，一放
1: 啊，
0: 赶巧了，
1: 怎么了？
0: 这名战士，噗，你猜怎么
1: 了？怎么着？
0: 假子弹，
1: 哦，这发是假子弹，
0: 没打出去，
1: 哟，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补一枪，
1: 对呀，
0: 咔咔，噗，还没打出去，
1: 再补一枪，
0: 再补一枪，
1: 对，
0: 咔咔，噗。还没打出去，这战士都急了
1: 啊，
0: 满头是汗
1: 啊，
0: 夸一梭子，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1: 全是假的，
0: 一发没打出去。
1: 您瞧瞧，
0: 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接着补，一梭子，咔又上上。死刑犯说话了
1: 啊，
0: 大哥，你掐死我吧，这尼玛太吓人了。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1: FM 八九七，
2: 更多精彩，
0: 更多精彩
2: 为你而来，
0: 为你而来，
2: 敬请期待。
3: 下面请您欣赏由王嘉林、张瑶合说的相声《大保镖》，有请二位。
4: 感谢感谢，
5: 谢谢啊、
4: 也谢谢在座的朋友，
5: 哎，
4: 还是感谢我的师爷，
5: 哎，
4: 还有师大，
5: 没错，哎，
4: 说了这么一大段，累得也不行了，
5: 对，
4: 大岁数，对不对？当然您看，这国家级的演员跟我们演员就是不一样，
5: 当然了，
4: 一看人家一上场
5: 啊，
4: 我发现哎，热烈鼓掌，
5: 咱们呢，
4: 咱们就稀稀拉拉，一平平常，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我不是那意思，
5: 不不
4: 不是你
5: 这个
4: 人，你看人家
5: 不是不是这个观众对咱们有的认识，有的不熟悉，
4: 哎、
5: 这礼貌性
4: 没错。您看一主持人一报，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天津话》，表演者、刘俊杰、王培元，谢谢。好啊，好。旁边还有问的，
5: 为什么呀？
4: 骂谁呀、
5: 啊？
4: 嗯，你再看这位，
5: 这位说什么？
4: 哎，你骂谁谁谁吧。
5: 合着他不认识，
4: 就说这种感觉，
5: 哎，
4: 就火爆，
5: 是，
4: 真是也挺累的。
5: 当
4: 说了四段，
5: 没错，
4: 四段我还行
5: 啊，
4: 我这体格还行，大姚要差着，
5: 差，老大姚，我这体格没问题。
4: 第三场下后台都吸氧了，他都，
5: 哈、啊，不至于，
4: 哎哎，吸氧
5: 是
4: 受不了，你知道
5: 吗？您这不是像吸氧，像吃奶的，知道吗？给人吃不吃？你给准信，我也做好站去。
4: 哎呦，
5: 我可今天这模样，
4: 就说这一，你这体格，
5: 我身体没问题，
4: 你这体格不行，不行，
5: 你不行，
4: 你甭看，你甭看，你这
5: 怎么了？
4: 囊踹，你这是
5: 什么呢？这
4: 囊踹，
5: 这四个月了，这个
4: 四，嚯，那嚯，不关我的事儿吧？
5: 不，我生气
4: 啊！就说这，
5: 你的体格不怎么样？
4: 谁说谁？我体格不
5: 一般，
4: 是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5: 您说相声的。
4: 说相
5: 您是旅行家，
4: 这不好，不，
5: 您上过大港，
4: 啊、对，那都是以前，现在，
5: 你干嘛呢？
4: 练家子，
5: 又改了练家，
4: 练家练武之人呢？
5: 您都练过什么呀？
4: 那可多了，练过兵刃与拳脚。
5: 这兵刃都有什么？
4: 什么叫刀枪剑戟？
5: 嗯，
4: 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带峨眉针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稀松平常他们都知道。
4: 哎，那是他们知道吗？
5: 那你呢？
4: 我，您把这十八般兵刃
5: 啊
4: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5: 练喽。
4: 卖，哎，你看他，
5: 这保镖也改成群活了，这
4: 多热闹！
5: 什么呀？
4: 哎，这
5: 是兵刃，
4: 兵刃
5: 拳脚呢？
4: 什么叫大红拳
5: 啊？
4: 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5: 还真会啊！
4: 那当然，练武之人
5: 啊，
4: 头名师，反高友。
5: 哎，对，
4: 提我差的
5: 啊，
4: 提我的老恩师，大大的有名。
5: 你师傅不就张杰吗？刚来了，是说两句话，唱快书的，也冒充说相声的。不就这山东快书名家，后来拜了王培元了，会说相声的了。张杰走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

0: 也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你对啊，
5: 我告诉你，妖哥，你就没死过，你知道吗？
4: 这是什么话？
5: 这后台这驻演的全是我们家里人，知道吗？弄死你跟玩儿似的，我告诉你，
4: 这台下都我们家人，弄死你跟玩儿似的。我说的没错，
5: 对，我把这茬放，你是个大家庭。
4: 对，师傅，你师傅张杰刚讲完话，
5: 那是曲艺界的师傅，
4: 曲艺界的师傅，
5: 哎，武术界，
4: 武术界，
5: 武术界有师傅，
4: 谁呀？
5: 先，你别问谁，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4: 啊，
5: 就能吓你一溜跟头，
4: 不至于这么胆小啊。他住哪儿啊？
5: 我老恩师
4: 啊，
5: 家住在京西北，
4: 嗯，
5: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里儿，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4: 哪个地方的人呢？
5: 就是呢，
4: 湖里儿，我知道了，有个100来户人家，大部分都是卖粽子的，对吧？到五月节，推着车都出来了，江米都、黄米都卖粽子，杂物里都有虫子，卖粽子的。
5: 你这话说的不通情理。
4: 怎么呢？
5: 都是卖粽子的
4: 啊。
5: 他卖谁去？
4: 卖，哎，也对哈。
5: 再说，你听我老师这名姓
4: 啊，
5: 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4: 那你们老师姓什么呀？
5: 他姓姜，
4: 姓姜。
5: 他老人家姓姜，名敏，字小枣。
4: 还是粽子，这还不如张杰呢。我告诉你，
5: 这我的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4: 谁到五月节不得吃几个？
5: 讨厌！我说他的武功盖世，
4: 是，
5: 一共就收俩徒弟。
4: 谁呀？
5: 我跟我哥哥
4: 哦，
5: 都给我们哥俩起名字了。
4: 你哥哥叫
5: 白糖的，
4: 你呢？
5: 馅儿的。
4: 哎，俩小粽子。
5: 哎，我们哥俩跟着师傅学会了各种武艺。
4: 都会什么呀？
5: 什么叫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这全都会。
4: 这什么功夫？这叫
5: 学会文武艺，货卖与十家。
4: 我问问你
5: 啊，
4: 有人请你们吗？
5: 这话问，
4: 说说。
5: 这不那天吗？
4: 啊，
5: 我们哥俩正在家中习武，
4: 哦，
5: 突然来了个生人，啪啪啪一叫门，请问，这是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
4: 那你怎么说呢？
5: 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屋里呢。啊，
4: 这位是买粽子的。
5: 不，人家说了
4: 啊，
5: 不，我不买粽子。
4: 嗨，
5: 我们是兴顺镖局子，
4: 嗯，
5: 来下请帖，我们老掌柜的请二位保镖，
4: 保趟镖。
5: 懂什么叫保镖？
4: 您给说说。
5: 就是有钱人出门，身上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就得找到镖局子，镖局子再找到我们这些能人，给他们护送保镖。
4: 哎，那你们去吗？
5: 废话，不去我们哥俩吃什么？保一趟镖能挣不少钱呢。
4: 那碰上劫道了，你们盯得住吗？
5: 外行啊，血外行。
4: 这叫什么话？
5: 哪那么寸能让我赶上
4: 啊？
5: 保10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4: 那万一要碰上呢？
5: 那万一要碰不上吧，
4: 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5: 人家派车都接来
4: 了，那就看看去，
5: 哥俩走吧。
4: 嗯，
5: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的带着一群人在门口候着，
4: 哦，
5: 抱拳拱手
4: 啊，
5: 不知二位撞客驾到。
4: 撞客？
5: 不是啊，
4: 狐仙爷是怎么着？
5: 不是，那
4: 壮士，
5: 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你们怎么说？
5: 我说岂敢呢，岂敢
4: 啊！
5: 我们哥俩来的慌
4: 啊，
5: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
4: 对，应该包几个粽子来吗？
5: 进了大门，宽广的院子，
4: 嗯，
5: 两边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4: 镖局子吗？
5: 正房五间大客厅，
4: 嗯，
5: 上边有个酒楼，前面出了一平台。楼梯可在紧后头，
4: 前面没有楼梯。
5: 老掌柜说：“二位，请楼上饮酒。”
4: 是，
5: 说着话，他可不走楼梯。
4: 那怎么上去？
5: 倒是有点功夫。
4: 说说。
5: 说完话，一矮身来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4: 有功夫，
5: 二位请吧。
4: 该你们了。
5: 这叫什么功夫？
4: 功夫？
5: 看我的！
4: 哎，
5: 我今儿今儿喝出去，
4: 怎么着？
5: 我给他亮亮我的功夫。
4: 啊，你也会？
5: 哎，我
4: 让他看看。
5: 我。哎呦呵，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这没包袱，不用补啊。这拉，哎呀，
4: 这是你的对头是吧？
5: 有本事就别停。
4: 嗨，
5: 这我还在乎这个，你知道
4: 吗？看他们俩谁把谁累死。
5: 哎，对你这我亮亮功夫，
4: 来，
5: 我哎，好，你们这好，我这拉个云手
4: 啊，
5: 走，
4: 我，
5: 嘿，哎。上去了，
4: 人上去了，
5: 鞋上
4: 来，鞋上去了，
5: 鞋上。我说来人呢
4: 啊，
5: 搬梯子够鞋。
4: 别，怎么还搬梯子够鞋呢？
5: 废话，在扎脚呢。
4: 我们不像话，
5: 梯子摆好。我说哥哥，别愣着上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就上去了，
4: 爬上去了，
5: 找到鞋，穿好之后一抬头，嚯，
4: 怎么了？
5: 摆满了全羊席。
4: 哦，你就看这个乐。
5: 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的说：“今天请二位英雄，非有别事
4: 啊！
5: 今有南路镖、西路镖、北路镖都有人敢保，
4: 嗯，
5: 唯独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是否愿意去？”
4: 你们怎么说呢？
5: 我说：“老英雄
4: 啊，
5: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4: 嗯，
5: 灭我们哥俩的锐气，
4: 嗯，
5: 不就东边有贼吗？
4: 不怕他，
5: 咱打西边走啊。”
4: 打西边走啊？
5: 咱绕过去啊？
4: 绕过要你干嘛？你就得迎贼而上。
5: 迎贼而上，
4: 对，
5: 那要碰上
4: 了，哎，这不废话吗？你不就是保镖的吗？
5: 跟您说个玩笑，
4: 别逗。
5: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4: 啊，过过号就是看你们练的什么功夫，
5: 哎，也叫亮亮镖。
4: 对，
5: 我们哥俩，老掌柜的，哎，走到平台边上，
4: 嗯，
5: 这回使了个燕子三抽水，唰的一下下去，落在地上，连个声音都没有。
4: 有功夫，
5: 嘛功夫？
4: 又来了这劲儿，我告诉你，
5: 嘛门。他这么大岁数
4: 啊，
5: 练到这份上还算说得过去。看我的，
4: 你
5: 走到平台边往下这么一看
4: 啊，
5: 嚯，我了个去
4: 啊，乱七八糟的。
5: 不是，这太高了，这个
4: 这就高啊。
5: 不行，练不了。
4: 怎么了？
5: 我运高啊。我这
4: 运高这也不在乎，
5: 我平常穿高跟鞋都运。
4: 嗨，
5: 这哪行？这再说我这还憋着泡尿呢，我这刚才扎啤喝多了
4: 啊，
5: 这等于多了一个暖水袋。
4: 哎，甭形容了。
5: 我说伙计
4: 啊，
5: 厕所在哪儿？楼下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伙计顺楼梯就下去了。
4: 他是省得练了，
5: 练练镖吧。
4: 对，
5: 我哥哥过去唰把这花枪抄起来，
4: 要练练枪。
5: 这枪可有讲究。
4: 有什么讲究？
5: 七尺为枪，
4: 嗯，
5: 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4: 何为六合枪？
5: 分内三合与外三合。
4: 内三合
5: 心气胆，
4: 外三合
5: 手脚眼，
4: 嗯，
5: 这叫言与心合，力与气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4: 怎么说的？
5: 一点眉存二次心，三扎齐度四撩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4: 嗯，
5: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4: 哪六个字？
5: 崩拔压盖挑扎。
4: 嘿，
5: 我哥哥刚要扎一趟六合枪。
4: 是，
5: 我说哥哥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处，往那一站，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4: 废话，压根就没练呢。
5: 没练？
4: 没练。
5: 我得练。
4: 你练。
5: 哎，
4: 啊，
5: 我过去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了，
4: 练练刀，
5: 刀交左手，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头子穗，
4: 对，
5: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4: 啊！
5: 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师，
4: 这叫架势，
5: 把式把式
4: 啊，
5: 全凭架势，
4: 对，
5: 没有架势，
4: 怎么样？
5: 不算把式，
4: 不错，
5: 光说不练，
4: 怎么样？
5: 那是嘴把式，
4: 不错，
5: 光练不说，
4: 哎，怎么样？
5: 那是啥把式，
4: 不错，
5: 连盒带药，
4: 不错，
5: 连弓带料，
4: 怎么样？
5: 谁要吃了我这个大礼饭，保证你压枪的，你又逮住，我告你硬抓住，架子踢，
4: 行了吧？什么乱七八糟？您跑这卖药来了？
5: 怪谁呀？
4: 怪你呀？
5: 怪你？
4: 怎么怪我？
5: 你让朋友听听，在旁边怎么样？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去。
4: 哦，还怨我了？
5: 对呀，
4: 咱不提那个，咱还说练刀。
5: 我这接着练刀，
4: 怎么样？
5: 你看又来了，是吧？
4: 咱不提，不提，
5: 这事儿过去了，
4: 过去过去。
5: 我这刚要练刀，
4: 啊、
5: 就听咔啦啦一个响雷，唰的一下下起雨来，
4: 可留神。
5: 这我美呀、啊、
4: 这怎么还美呢？
5: 这才显示咱们的本事。
4: 是啊，
5: 就看我这口刀，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竟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4: 您在院里练刀？
5: 我在屋里避雨、哎、
4: 避雨呀、
5: 啊？啊，
4: 我说竟见刀不见人呢，刀呢
5: 扔了。
4: 哎，什么扔了？不是话，
5: 老掌柜说二位不要练了
4: 啊，
5: 这雨一时也停不住，
4: 嗨，
5: 还是到后院验验镖吧。
4: 验验镖，看您保的是什么。
5: 到了后院，
4: 嗯，
5: 16辆镖车，
4: 哦，
5: 上面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4: 金坨子，
5: 老窝瓜、哎，
4: 老窝瓜，
5: 老窝瓜，
4: 甭请保镖的、
5: 啊，
4: 我就能给送去。
5: 你懂什么呀？
4: 怎么了？
5: 这叫什么？这叫窝瓜镖。
4: 窝瓜镖
5: 看着是窝瓜
4: 啊，
5: 实际里边都掏空了，
4: 嗯，
5: 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
4: 你看看，
5: 我说走的
4: 走，
5: 我们哥俩押送着镖车、
4: 嗯、
5: 出了北京齐化门，过八里桥奔通州，由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子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
4: 哦，
5: 我哥哥要说打尖住店，
4: 那就歇会儿吧。
5: 我说不行
4: 啊，
5: 住店更不安全
4: 啊，
5: 咱是连夜而行，
4: 艺高人胆大，
5: 虽说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4: 还能看见点。
5: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原来有了贼了。
4: 这就别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5: 有贼了
4: 啊！
5: 我跟我哥哥跑到前面一看，
4: 啊、
5: 就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喽兵，
4: 哦，
5: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照。
4: 您听听，
5: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
4: 啊，
5: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4: 怎么说的？
5: 呆
4: 呆
5: 呆
4: 呆
5: 儿贼，
4: 哎，啊！这怎么回事？
5: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
4: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5: 不要小灯，
4: 哎，
5: 说此山是我开、
4: 嗯、
5: 此路是我开，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4: 嗯、
5: 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4: 多厉害。
5: 我哥哥一看有贼
4: 啊，
5: 当时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裤裆里一使劲，扑拉拉
4: 出马了，
5: 拉屎了、
4: 哎、拉了。你怎么知道的？
5: 我都闻见了。我说哥哥
4: 啊，
5: 怎么这么臭啊？
4: 你哥哥说什么？
5: 兄弟，念团抛闪了。
4: 这甭掉坎儿了。
5: 哎呀，我说小小鼠道毛贼
4: 啊，
5: 竟敢气得我兄长拉屎。
4: 这那是气的，是吓的。
5: 哥哥，你且退后，
4: 嗯，
5: 叫小弟前去送死。
4: 好，送死啊？那叫擒贼受死。
5: 对，来人呢？
4: 啊，
5: 拉过我的牛来。
4: 拉？不，不像话。
5: 怎么
4: 上阵骑马还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5: 没骑过马，怕不稳呢。
4: 那也没有骑牛的。
5: 你骑牛防骨啊？
4: 防哪位骨啊？
5: 前七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4: 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5: 你看见了？
4: 我没有。
5: 你亲眼得见？
4: 没有。
5: 还是都是牛呗、
4: 啊、牛
5: 拉过我的牛来，
4: 牛
5: 抬过我的扁担来。
4: 妈妈，这人上阵都使刀使枪，你怎么使扁的？
5: 防骨啊。
4: 要防哪位骨？
5: 三打祝家庄石秀用的就是扁担，
4: 人那扁担里暗藏着兵器，里边还有一杆枪呢。
5: 一地儿买的？
4: 一地儿买的，
5: 大胡同批发的。
4: 嗨，
5: 我这里也有枪。
4: 哦，也有枪。
5: 哎，当时我就骑着扁担抱着牛，我冲
4: 过你。
5: 这啊 怎么还压死我？
4: 废话，骑着扁担抱牛像话吗？
5: 那让你
4: 那叫抱着牛骑着，
5: 对，
4: 我这也够了
5: 啊！
4: 骑着牛抱着扁担，
5: 对，我把扁担这么一举，
4: 嗯，
5: 我说好贼呀、啊，好贼，
4: 好贼，
5: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呀呀呀呀呀呀！
4: 行行行行行，您这在海外一打就求饶了，
5: 谁求饶了？
4: 你刚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像话吗？
5: 我这给他个台阶下。你这他要懂事放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4: 你看着我
5: 啊！
4: 呸！
5: 哎呦好，这是什么毛病？
4: 人是干嘛的？人就是劫道的。
5: 你还别说，我遇见这贼是个狠心贼，
4: 都那样。
5: 不但不听我这套，抡起大铁棍朝我脑袋呼的一下可就过来了。
4: 你赶紧躲呀、啊！
5: 这哪能躲呀？
4: 啊！
5: 当时我把扁担这么一横，来个力托千斤砸，迎他的铁棍而上，就听咔嚓一声，
4: 铁棍飞了，
5: 扁担折了。
4: 折了，
5: 折了，折了，没关系
4: 啊！
5: 我又把这花枪掏出来，
4: 对，里边还有一杆枪呢。
5: 一转身来个回牛枪，
4: 好，哎，不不不，
5: 哎，
4: 回马枪，
5: 我骑的是牛，
4: 哎、我忘记茬了啊！
5: 这贼的手也快，歘、的一下把我这枪头可就攥住。
4: 是
5: 我贼人说你给我拿过来，
4: 攥住了，
5: 不给，给你。
4: 哎撒手了，
5: 劲儿小没夺过他，
4: 呵
5: 完了，手里没兵器，
4: 吹牛快跑吧！
5: 这牛也缺德，这结果呀，不但不跑，还往贼跟前凑合。
4: 这牛也吃里扒外、
5: 哎，完了完了，坏了坏了，无命休矣呀！
4: 等死吧！
5: 我这一抱脑袋、
4: 啊，
5: 我又乐了。
4: 你怎么还乐呀？
5: 后背还背着双刀，
4: 那管什么用、啊？
5: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4: 啊！
5: 该着倒霉的贼人没看清，我是双刀出鞘，
4: 哦，
5: 左手刀磕开贼人的铁棍，右手刀来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并箭，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4: 把贼杀了，
5: 我把牛宰了，
4: 宰牛啊！
6: 谢热心观众送上的十枝花篮，丁先生送上的十枝花篮，刘志刚先生送上的六枝花篮，非常感谢您的花篮鼓励，有请。
7: 非常感谢啊！
4: 哎，
7: 这对大保镖，
4: 哎，传统节目，
7: 文怕文章会，
4: 对，
7: 武怕大保镖，
4: 没错。
7: 我们不敢说给您表演，
4: 哎，
7: 给您背背台词儿，
4: 对，
7: 卖卖力气，
4: 是，
7: 这是真的。我们哪有这功夫？但是你作为年轻人
4: 啊，
7: 大保镖也算基本功的一对儿，
4: 当然了，
7: 里头有琐碎的这小贯口，
4: 这叫镖烫子，
7: 哎，镖烫子，这都基本功。
4: 对，
7: 但是年轻人你可以不使，
4: 哎。
7: 但是你不能不会，
4: 那当然、
7: 哎、这必须是锻炼。
4: 对，
7: 哎，我说说句心里话，这时间也不早了、
4: 嗯、
7: 今天你看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4: 谢谢大家，
7: 再感谢一次吧，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谢谢。
7: 您看现在，您看觉得我们演员呢、
4: 啊、
7: 站在这舞台上嘻嘻哈哈一天好像没事儿似的。
4: 对啊，
7: 其实不然。
4: 是吗？
7: 我们也有压力，
4: 也有压力、
7: 哎、在座的朋友也有压力，
4: 嗯，
7: 工作上生活上，
4: 嗯，
7: 对不对？社会变化那么快，都有压力。
4: 是，
7: 但是我总结了
4: 啊，
7: 压力最大的还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4: 那是谁呀、啊、
7: 还得说你们家供那个关公。
4: 哎，我们家倒是有个关公像，
7: 压力最大。
4: 是啊，
7: 每天你看大姚要背着包一演出去，
4: 嗯，
7: 哎，演出他媳妇在家就得上香叩拜。
4: 他叩拜什么呀？
7: 冠老爷在上，
4: 我媳妇是天津人，
7: 信女缺门得势在下。
4: 你媳妇才缺德呢，
7: 不是那个
4: 某门某氏、
7: 啊、某门某氏在下，
4: 哎，
7: 冠老爷保佑保佑，多保佑，
4: 嗯，
7: 保佑我们家张瑶啊，
4: 啊，
7: 一天演八场，
4: 把我喝出去了，
7: 是报复全都响，
4: 效果得好，
7: 一响一鼓掌，
4: 嗯，
7: 观众跟着嚷。
4: 嚷什么呀？
7: 咦，
4: 嗨，
7: 保佑啊、
4: 嗯、
7: 保佑我们家张瑶成全国相声界的大腕，
4: 这是我媳妇的心愿。
7: 就在这时候，
4: 嗯，
7: 您再看这关老爷直皱眉呀、啊、
4: 皱眉，
7: 冷不丁的说一句话，把他爱人都给吓坏了。
4: 关老爷说什么？
7: 哼，我要有这么大能耐，我尼玛还从这儿愣着。
4: 嗨、
7: 这后台演员也坏，推我们不让我们下去，
4: 对，
7: 累死为止。
4: 对，
7: 没关系，今天
4: 过也好记，
7: 过对，过节了嘛，没关系。您欢迎，您要是不嫌晚的话，您不走我们就说一个，
4: 没错，
7: 不走就说一个，
4: 哎，
7: 不走就说一个，是不是？ 过节了嘛。
4: 对，
7: 我们哥俩要真要累死在台上
4: 啊，
7: 没关系，就当我们哥俩睡着了。
4: 嗨、
7: 啊，这很好办，心态，
4: 你知道。
7: 但是这人，我其实我跟张瑶合作，真的我心里挺别扭的。这些事儿，
4: 把你
7: 啊。
4: 这可是说好一段了，到最后了，人
7: 翠
4: 花篮也上了，你跟我合作别扭，
7: 我必须得说说。
4: 那你说说，
7: 人家人说日遥知马力，什么日久见人心的，
4: 对呀、
7: 啊，这不对啊，不能说日久见人心
4: 啊，
7: 日久更熟悉。
4: 这怎么讲啊？
7: 这不前两天
4: 啊，
7: 天热的时候，就是年前吧，就反正我也忘了具体什么时候
4: 啊，
7: 天去那云南演出去
4: 啊，到云南是去了一趟，
7: 去了。到那儿散场也挺火爆，
4: 对，
7: 也挺火爆。下来人家领导跟我谈谈，就聊，互相留个电话，
4: 对，
7: 聊聊天。你说他要不乐意没关系，
4: 怎么了？
7: 对不？你可以找我说，对吧？说说，就说啊，我让你来的，你跟人家套近乎，没关系，我不在乎。
4: 是没有？
7: 你再看他，端盆水朝我歘就泼过来了，你是不是你办的？是不是你办的事儿？
4: 这你都不懂啊？
7: 谁不懂？
4: 这水是我泼的，但是我告诉你，那天是云南的泼水节，你外行，我给你泼湿了，是对你的祝福。
7: 哦，你把我泼湿了，是对我的祝福。
4: 祝福。
7: 那话又说回来了
4: 啊，
7: 你不泼完我了吗？
4: 啊，
7: 我也急了，我端一盆水泼过去，你拽过来就给我打。打我
4: 就得打，
7: 你怎么打我
4: 就得打。
7: 为什么打我？
4: 再泼还得打。
7: 为什么呢？
4: 我泼你是凉水，他泼我是开水。
7: 不是你这人，我告诉你不讲道理。
4: 怎么不讲道理？
7: 您我这人，您往这一站，小伙子这、是那人吗？还泼开？再说那水开吗？
4: 那开吗？
7: 那水准开吗？
4: 怎么不开啊？
7: 我都烫过脚了，
4: 去你的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6: 吐蕃，一个与大唐帝国并立近200年的高原王朝，其核心区域毫无疑问就是今天的西藏。但吐蕃的疆域远不止西藏，在极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东至甘肃陇川、四川盆地西部，北抵新疆天山南麓，南达喜马拉雅山南麓，西接中亚。这意味着今天的青海省全境、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以及甘肃南部和新疆南部的部分地区都属于吐蕃王朝的版图。青海湖周边广袤的草原曾是吐蕃重要的牧场和军事基地，唐蕃古道贯穿的甘肃青海地区至今仍能找到吐蕃时期的文化遗存。而西夏这个以神秘著称的王朝，其统治核心区域非常集中，就是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和青海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它的都城兴庆府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市。当你漫步银川，参观西夏王陵那独特的东方金字塔式建筑，或是在贺兰山岩画中寻找党项人的踪迹，你便置身于西夏文明的心脏地带了。西夏控制着河西走廊的关键部分，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所以今天的甘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都曾是西夏重镇。敦煌莫高窟中也保留着西夏时期开凿和修缮的洞窟，见证了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当我们试图将古代民族与今日省份一一对应时，必须认识到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那就是民族是动态的，是不断迁徙和融合的。以匈奴为例，东汉时期南匈奴被安置在河套地区及山西北部，西晋时的五胡内迁，包括匈奴在内的各部族深入中原，所以今天的山西、陕西乃至河南的部分地区，历史上也有匈奴人长期生活，并且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同样，建立北魏的鲜卑，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主体逐渐融入了中原汉族，他们的血脉和文化早已成为华北地区深厚历史土层的一部分。

而灭掉了辽朝的金朝，女真人与后来建立金朝的满洲人有着渊源关系。当我们在北京参观金中都遗址，或在黑龙江探访金上京遗址时，我们寻找的不仅仅是金朝，也是理解后来满族兴起的一条历史线索。最为典型的或许就是契丹了。辽朝灭亡之后，部分契丹人融入了蒙古汉族，还有一支在西域建立了西辽。有学者认为，今天中国达斡尔族的渊源就与契丹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契丹不仅对应着历史上东北和北方的省份，它的文化基因可能已经播撒至更远的新疆，并且沉淀在某个现代民族的血液之中。内蒙古的草原记得匈奴和鲜卑的蹄声，宁夏的黄河水冲刷过西夏的城墙，青藏高原的蓝天映照过吐蕃的旗帜，东北的黑土地孕育了鲜卑、契丹、女真的勇武，北京的城墙下叠压了辽南京、金中都的根基。了解这些不是为了区分你我，而是为了理解我们今天所站立的任何一片土地上都可能经历过不同文明的层累。下一次当你踏上这些土地时，不妨用心倾听，风里或许还藏着古老的歌谣，泥土之下正沉睡着一个辉煌的王朝。

南京博物院事件背后的故事。2025年底，一幅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画卷以8800万元的估价出现在北京的一家拍卖行的预展上。

本应该安放于博物院恒温库房的国家文物，竟然流落市场，还被标上了天价。随着媒体与公众的追问，南京博物院给出了一条勉强的回复，说该画作在1961年和1964年曾分别被两组专家鉴定为伪作。于是根据1997年的批复，他与另外四幅画被一同剔除了藏品序列，调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处理。事件的诡异之处在于，一张2001年的销售单据显示，这幅所谓的仿裘英山水卷被一名匿名的顾客以仅仅6800元的价格买走。目前国家文物局与江苏省迅速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我们共同期待真相的出现。而我想说的是，在这场关于文物归属的巨大争议当中，一个尘封多年的名字被重新提起，他叫曾昭玉。他是南京博物院自1933年创建以来的第二任院长，也是其历史上唯一的女院长。1959年时任院长的他负责接收了庞氏家族捐赠的这批珍贵书画，那个时候刚刚上任数年的他正满怀热情地充实馆藏。短短十年间，他为南博征集到超过10000幅书画，位列全国第三。曾昭玉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曾国藩家族，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留学归国的女考古学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参与了中国首次运用西方先进技术的考古发掘，并组织人员夜以继日地清点守护故宫南迁的10000多项国宝。在1949年，他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拒绝执行国民政府将文物运往台湾的命令，确保了包括国之重器后母戊大方鼎在内的大批国宝留在了大陆。可到了1964年的12月22日，曾昭玉告诉司机想去灵谷寺散心。到了灵谷寺，他将一包苹果送给司机，嘱咐他在塔下等待。然后他独自登上了灵谷塔，便一去不回了。这位终身未嫁，将一生奉献给文博事业的女性，从塔顶决绝跃下，结束了自己55岁的生命。在他留下的大衣口袋里，人们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死与司机无关。当时他的死讯未能及时通知亲属，最终被草草安葬于野外。他的死与那批他亲自接收的捐赠书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因为在征集书画过程当中宴请了捐赠人庞增和一家，所以在后来的政治运动当中遭到了严厉批判。他被指大吃大喝，大搞腐朽，甚至被怀疑与捐赠人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加之他无法选择的曾国藩后人出身，一切的功绩都被抹杀了，他的精神不堪重负，最终选择自杀。可讽刺的是，在他离世的数十年之后，在他的继任者家中却被发现摆满了各色瓷器古董。曾昭玉的悲剧并不是孤立，在20年之后，1984年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姚谦因为被诬告霸占学术成果，在申诉无门之后选择以自尽证明清白，留下的遗言是，我清白但无处可说。这相隔20年的两任院长之死，成为了博物院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今天，当调查组进驻南京博物院，试图理清江南春画卷如何从藏品变为商品，从6800元变成8800万时，人们才猛然觉醒，这条疑窦丛生的流失之路，起点或许就在曾昭玉蒙冤身死的那一刻。当一个机构守护文物的最高准则和精神象征轰然崩塌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画可以鉴定真伪，而人心很难揣测。当江南春画卷在拍卖垂下流转，人们寻找的不仅是一幅画的真相，更是一个行业失落已久的
灵魂。

秦国失以暴政，那为什么在统一之前国内就没人造反呢？说起秦朝，后世常常想到的就是暴政二字，并将其二世而亡归咎于严刑峻法。可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直至秦庄襄王逝世，秦国历经五代君主120余年，从一个地处西陲的小国成长为横扫六合的巨兽。在此期间，对外战争连绵不绝，对内的法律又以严苛著称。可是秦国内部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似乎就有矛盾了。一个被后世定义为暴虐的体系，为什么能在其上升期间维持长久的内部稳定呢？商鞅变法的核心在于打破旧有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了一个纯粹以军功为导向的等级社会，二十等军功爵制。这套制度的设计精妙而冷酷，它为全体农民架设了唯一一条可以改变命运、提升地位的上升通道。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是获取爵位的主要方式，每一级爵位都对应着切实的利益，包括田宅、仆役、减刑特权，甚至影响到家人的服役待遇。这就意味着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完全可以通过战场上的勇猛获得土地，成为地主，乃至跻身官吏行列。商鞅还同时推行了严厉的役商与渔民政策，打压商业、游市等一切可能分散社会资源和民众精力的行业。于是对绝大多数没有世袭资源的平民来说，立耕以供给粮草，死战以博取功名，就成了人生唯一一条光明的出路了。这样一来，国家成功地将人民的欲望甚至暴力倾向引导至对外战争上了，内部的阶级矛盾被转化为对外战争的动力，社会的不满有了一个合法的并且有利于国家的宣泄出口。军功爵制提供了上升希望，而重农政策则确保了社会的经济根基与国家的汲取能力。这种制度产生了双重效果，在家为农生产粮食，自身就是税赋和兵役的来源，出征为兵用生命换取爵位，爵位又会反馈为土地和特权。而且国家通过户籍、连坐等手段实现了对农民人身极其严密的控制。所以商鞅建立的不仅仅是一套经济军事制度，更是一个全天候的监控社会。但是随着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整个国家的运行逻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有的耕战循环被打破了。因为六国已灭，大规模的军功爵获取途径突然收窄，但是帝国的工程像长城、阿房宫、陵墓和北齐匈奴南征百越却达到了空前规模。此时的徭役已经不再是换取爵位和土地的投资，而是纯粹无回报的消耗了。上升之路已然被切断，而又看不到任何希望。最终陈胜、吴广两个在严苛律令下失期当斩的庶族振臂一呼，点燃的不仅是积压的民怨，更是一个上升通道彻底关闭之后绝望社会的总爆发。所以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秦国农民并不是生活在仁政之下，而是被嵌入了一台设计精密、冷酷高效的国家机器之中。他们不造反并不是因为压迫不深重，而是因为第一，军功爵制提供了清晰且看似公平的上升通道，将反抗的能量导向了对外战争；第二，重农与人身控制政策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无法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第三，严密的法律和连坐网络使得任何反抗都代价高昂且难以组织。这一套体系通过许诺改变命运的可能和施加无法逃脱的控制，在追求富国强兵的特定历史阶段实现了残酷的稳定。而秦国的悲剧也恰恰在于此，
他夺取天下的成功模式恰恰是治理天下的失败根源，最终将帝国反噬了。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3: FM 89.7，
0: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0: 看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魔
2: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10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10分要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
1: 的
3: 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1: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3: 哎，姐们儿，
4: 姐们儿
3: 啊、嗯，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4: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嗯、
3: 不是，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4: 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4: 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4: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4: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4: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4: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4: 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有
4: 个
3: 不贤山，
4: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4: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3: 东南部啊，
4: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3: 嗯哼，
4: 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4: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4: 是
3: 啊，
4: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3: 嗯哼，
4: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4: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4: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
4: 嗯，
3: 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
4: 哦，
3: 以及常年的积雪，
4: 哦，
3: 故而得名长白山。
4: 哦，
3: 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4: 嗯，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4: 嗯，
3: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
4: 啊，
3: 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4: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啊，
4: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
3: 嗯哼，
4: 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3: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4: 哎，对，
3: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4: 啊。
3: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
4: 嗯，
3: 它是只出不进呢，
4: 只出不进。
3: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
4: 嗯，
3: 三江源头。
4: 嗯，
3: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4: 对，
3: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
4: 啊，
3: 说白了啊，
4: 嗯，
3: 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4: 哎呦我天，
3: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4: 我的妈，
3: 你这

0: 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1: 但
0: 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1: 我的天哪、嗯，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0: 没想到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0: 知道。
1: 这回知道了、啊、
0: 这我知道这个、嗯、
1: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0: 嗯，
1: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0: 嗯哼。
1: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0: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1: 嗯、你都看着。
0: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1: 北坡上去、
0: 啊、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1: 啊。二道白河 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嗯、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那可真是，
1: 世界级的真的是。
0: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1: 嗯。
0: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
1: 嗯、
0: 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1: 长白
0: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
1: 哦、
0: 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1: 嗯、
0: 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容易爆炸哦、啊。
1: 这是它是怎么的呢？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1: 啊、
0: 哦、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1: 哦，
0: 黄熟了青没熟、
1: 哦、
0: 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1: 都是
0: 青
1: 先
0: 熟是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青熟了，黄没熟。
1: 嗯，
0: 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1: 嗯，
0: 黄熟了，青没熟。
1: 哎呦我天哪！
0: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1: 巨龙泉。
0: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1: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观。
0: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1: 好看。
0: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
1: 嗯、
0: 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1: 嗯，
0: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两三米的距离哈，
1: 就
0: 正好是那瀑布。
1: 哇塞，
0: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1: 哎！
0: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1: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
0: 嗯、
1: 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0: 嗯
1: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0: 很正常。对
1: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0: 最低呢
1: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0: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
1: 嗯，
0: 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
1: 嗯，
0: 时间可能比较紧，
1: 嗯，
0: 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1: 对。
0: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哦，
1: 怎么的？
0: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1: 啊、哦，
0: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1: 要出。不是，我付出一些，
0: 大概也就30-50，
1: 要付出一些，
0: 这也就30-50。
1: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嗯，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0: 那么些呢？
1: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0: 嗯，
1: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哦、
1: 这中华秋沙鸭
0: 溜达都能碰着，
1: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
0: 嗯、
1: 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
0: 嗯哼，
1: 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西坡，
0: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啊
1: 嗯，
0: 那不 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1: 是
0: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
1: 嗯，
0: 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1: 哦，
0: 哎，因为
1: 好像都是这样的，
0: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1: 嗯，
0: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1: 嗯，
0: 其实则不然。
1: 怎么则不然？
0: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1: 兵刃？
0: 哎，如果
1: 是你是干啥去了？
0: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1: 哦，
0: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1: 雨衣。
0: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1: 锅碗瓢盆、
0: 锅碗瓢盆、
1: 大水枪、
0: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儿准备。
1: 哦，
0: 哎，
1: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你那个漂，
0: 还有一个
1: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0: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1: 啊，
0: 哦，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
1: 嗯，
0: 哦，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
1: 嗯，
0: 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
1: 嗯，
0: 然后再带去，
1: 哎，
0: 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1: 要不咱
0: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1: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办？
0: 那倒也行。
1: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0: 嗯，
1: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0: 那么高呢。
1: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化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0: 地下原始森林，
1: 对，
0: 啊，
1: 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尖上的这种感觉，
0: 嗯嗯嗯，
1: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0: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
1: 嗯，
0: 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
1: 哎，
0: 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
1: 嗯，
0: 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1: 哎，可以喂它，
0: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1: 啊，
0: 哎，你还可以。看到
1: 我没见过，
0: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1: 比如说
0: 狍子，再比如说，
1: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0: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1: 啊，
0: 羊驼，
1: 羊驼，
0: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0: 嗯，
1: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那景区可以观看，
0: 嗯，
1: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0: 嗯。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
1: 嗯，
0: 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
1: 嗯，
0: 但不建议走。
1: 不建议。
0: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1: 就18弯什么那个。
0: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
1: 嗯，
0: 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
1: 嗯，
0: 它后排坐是可以坐3人的，
1: 嗯，
0: 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
1: 嗯，
0: 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1: 太，难受。
0: 对，
1: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0: 天池的全貌哈，
1: 最完整的全貌了。
0: 嗯哼，
1: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0: 哎，
1: 这里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0: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
1: 嗯，
0: 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1: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0: 哦，
1: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0: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
1: 嗯，
0: 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1: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这个图片。
0: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1: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0: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
1: 嗯，
0: 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
1: 嗯，
0: 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
1: 嗯，
0: 你能看见全貌
1: 哦，
0: 哎，
1: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 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0: 说一千道一万哈、啊，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1: 哎、那还用说了？
0: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
1: 嗯，
0: 长白山景区那块儿吧，你尽量就别吃了、
1: 嗯、
0: 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1: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

0: 县，
1: 阜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腥，
1: 比如说
0: 辣骨豆腐，
1: 辣骨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辣骨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辣骨，
0: 辣骨。
1: 对，哎，这特色辣骨豆腐。
0: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辣骨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0: 是。
1: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
0: 林蛙，
1: 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
0: 林蛙一整个炖，
1: 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它
1: 那玩意儿成香了
0: 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要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养殖林蛙是可以
0: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对，
0: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娇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啥呢？
0: 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
1: 那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但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黄馍，
1: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它会用炒鸡蛋。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0: 那你咋吃啊？
1: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0: 啊，蘸鸡蛋酱
1: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的，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吃
1: 那才是最香的。
0: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1: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0: 大冷面，
1: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0: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生鱼片哦。
1: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0: 哎，
1: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0: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0: 秋天去
1: 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0: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 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浪花里
3: 舞蹈，还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3: 永斌
7: 欢欢
3: 和你一起
7: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7: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8: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Let's go.
0: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9: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9: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9: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9: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9: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9: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嗯，
0: 万物皆可战，
9: 对，
0: 战啥战？
9: 战大将，
0: 战大将。
9: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9: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9: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9: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9: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9: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9: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9: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9: 反正啊，上面的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9: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9: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9: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9: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9: 都有。
0: 没了再
9: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9: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9: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9: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9: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9: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9: 毛葱
0: 毛葱
9: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9: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9: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9: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9: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 嗯、
0: 里边既有蘸酱菜，
1: 嗯，
0: 又有熏酱。
1: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0: 嗯，
1: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0: 嗯、
1: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0: 嗯、
1: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 嗯，
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1: 嗯，
0: 我们可以魔改，
1: 嗯，
0: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1: 哦、
0: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1: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
1: 嗯、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嗯、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哦，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1: 嗯、
0: 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0: 嗯
1: 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啊。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食，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手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嗯，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
0: 嗯，
1: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哼，
1: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哦、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 嗯、
0: 鸡爪等等哈、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
0: 鸡
1: 架鸡
0: 小骨
1: 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
0: 啊、豆腐，
1: 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了，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可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
1: 肉
0: 多，
1: 肥
0: 肉
1: 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好，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八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费瓜子一唠起嗑来就费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了。

0: 就是我点上这一个哈、
1: 哎，
0: 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0: 美
1: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十二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的
1: 比如说像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 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2: 我慢慢的开始讨厌自己。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40集。
7: 他边抠着鼻屎边回答我说：“
8: 当然和他说了，他还说过一会儿来看我呢。”
7: 就在这时，走廊中传来了吵闹的声音，我怎么听怎么像文书，只听他好像在和什么人在对骂，然后又传来了女护士阻止他们大声喧哗的声音。没等我细听的时候，病房的门打开了，文书先走了进来，随后又进来了一位中年男子。只见他俩进了病房后还一声不吭地瞪着对方，仿佛要用眼睛把对方给杀死一样。
8: 林叔，你来了。
7: 天哪，那爷们儿原来就是文叔口中的老混蛋呢，想不到今天在医院里让他俩碰面了。只见那个男人和文叔差不多岁数，但是个头要比文叔高出一头，身着一件皮夹克，四方大脸，挺小的眼睛旁已经有了些鱼尾纹，留着一头干练的板寸，看来他就是义福馆的林叔了。只见他皮笑肉不笑的和文叔说：“
9: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丧气，来医院都能碰到你。”“
10: 是啊，我也觉得，我徒弟病了，我来看看他。你来这儿干啥？前列腺犯病了？”“
9: 我的前列腺早好了，我也是来看我徒弟的。倒是你，我挺关心你的肾结石的，怎么样，现在尿尿不疼了吧？”“
10: 你个老混蛋，我来看徒弟你也跟着凑什么热闹？你也来看徒弟，有意思吗？难道你徒弟腿断了让你这么上心？”“
8: 我的腿真断了。”
7: 他二人此时才把视线集中在了我二人身上，整间屋子的气氛忽然变得空前的尴尬。我们四人对视了良久，然后他俩齐声道：“
10: 你俩怎么在一间病
9: 房？
8: 那啥，林叔，其实
7: 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抢着对文叔这样说，然后看了易欣欣一眼，但愿他这个天才能明白我的意思。好在易欣欣也不傻，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后不住地对林叔点头。只见文叔和林叔两人不约而同地哼了一声后便向我俩走来，他俩分别坐在了我俩的床上，不再看对方，气氛再一次的尴尬了起来。“文叔，麻烦你来看我了，真对不住，这两天我就能出院了。”文叔把带来的果篮往我的床底下一放，
10: 你这是咋整的？刚才听你说是让人抢了，还挨顿揍。哎，没事啊，你好好养病，等好了继续回来上班。啊，对了，报警没？
7: 我心想，我哪还敢报警啊？我这伤说浅了是没事找事儿，说白了就是自作自受。我苦笑着点了点头，骗文叔说：“文叔，我报了，可是我没有看清楚他长啥样啊，不好找。”旁边的林叔正在和易星星闲聊，听到了我说的话后，对易星星说：“
9: 哼，还好你不是被人打劫了。哎，身体瘦弱，以后晚上少出门，知道不？”
7: 我心想，这老混蛋明显的是指桑骂槐，暗示我这个文书的学徒好像跟馒头似的那样面，谁逮着谁欺负。我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着，你这老神棍和文书有仇，干嘛扯到我身上啊？文书听了以后

0: 更不乐意了。哎，你说这世道真是凶险呐、啊！不过你还行，好歹没让人家把腿给打折了，挺好，挺好。
1: 我心想不好了，这俩老神棍，这又是斗上了。他俩斗嘴，苦了我和易欣欣在中间受夹板戏，这算啥呀？他大爷的！
2: 哎，好歹你的腿也算伤得很光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为了救人而受的伤吧？
1: 他边说边对易欣欣挤眉弄眼的，显然是想要易欣欣配合他。可是易欣欣刚才虽然能看懂我的眼神，现在却没看懂林叔的眼神。
3: 林叔，我是下楼没注意摔的。
1: 顿时气氛再次的尴尬起来。过了一会儿后，林叔忽然转过了身去。
2: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崔作飞。
1: 文叔不知道这老混蛋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怕吃亏，于是也问了易欣欣的名字。林叔问完我的名字后，对易欣欣说：
2: 哎呀，我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有啥师傅就有啥徒弟。
1: 文叔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他转身问林叔：
0: 你这话啥意思？
2: 没啥意思，有啥师傅就有啥徒弟，我说的不对吗？
4: 哼，废材师傅教出来的徒弟都作废。
0: 你好，收个徒弟还叫什么易筋经？少林寺出来的吧？
4: 杂碎，你敢再说一遍？
0: 老混蛋，你别嚣张，小心哪天你也摔瘸了腿。
1: 二人本来就压着一股火，这真是话赶话，就你一句老混蛋，我一句杂碎的对骂了起来，完全把我们这俩病号给无视了。老天爷呀，本来就够乱的了，这俩老活宝怎么还来添堵啊？我望了望易欣欣，发现他也正看着我，我俩相视苦笑了起来。还好他俩的吵闹声终于引来了护士，那护士杏眼一瞪：
5: 哎，你们俩老头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医院，要打出去打，打伤了再来治，别在这瞎嚷嚷，病人还要休息呢。
2: 哎，既然护士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说什么了。小易啊，我先走了，你好好养病。
0: 老混蛋走了，我也不打扰你了。小飞，有事给我打电话啊，保重身体。
1: 病房内终于又恢复了安静，不一会儿晚饭的时候到了，还好这个医院供应晚餐，伙食还不错，红焖刀鱼、呛三丝、孜然鸡块，还有一碗骨头汤。但我是不吃鸡肉的呀，于是我便把鸡肉都给了易欣欣，看他吃的这个销魂呢。我忽然想了起来，哥们儿那只黄鸡呢？完了，不会是忘在江北了吧？要知道我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的呀。这下可好，估计现在已经变成速冻鸡肉了。于是我问正在啃着鸡腿的易欣欣：
3: 哎，易哥，昨晚有没有看到一只黄鸡？
6: 见过呀，昨晚你意识不清醒的时候说啥要我拿上那只鸡，于是我就把它装到你挎包里了，就在你床下呢。
3: 啥？装包里了？那还不憋死呀？
1: 我忙咬着牙下床，从床下拿出了那个包打开。嚯，还好没死，就是一天没吃东西有点打蔫了。我忙拿起没有吃完的小半碗饭喂他，他啄了些饭粒后精神了些，我见他没有什么事儿便安心了。我开始打心底感谢易欣欣了，这种人真的值得深交。由于不敢让医院发现病房里有活鸡，于是喂完他后，我把包塞到了床下，为了能让他呼吸，我没把拉链给全拉上。过了一会儿后，护士来收走了碗筷，我回到了床上坐着，忽然想到，如果不对易欣欣表示点什么，还真的说不过去。
3: 一哥，等咱俩好了，我请你吃饭吧，到时候咱俩好好喝点。
6: 行啊。

0: 要说咱俩可真是有缘，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哎，真得好好喝点。
1: 又过了几个小时，病房熄灯了，老易累坏了，毕竟昨晚的奇门阵对他的体力消耗很大。他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便传来了呼噜声。我则趴在了病床前，迟迟的不能入睡，脑子里还满是那夜壶的事情。望着窗外的月亮，距离圆月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些事情还是到时候请教九叔吧。如果他这个资深的阴阳先生都没有答案的话，那这个问题可就真的无人能解答了。正当我郁闷地抽着烟的时候，忽然床下的黄七挣扎了起来。我正纳闷，他都安静了一天了，为什么现在大晚上的却来事儿了呢？可是我却没有回头看，因为我发现了一件更加恐怖瘆人的景象。只见窗外漆黑的草坪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几个身着白衣的人，他们好像带着类似枷锁的东西，正排成一排后慢慢的朝西边走去。而他们身边站着一个戴着大高帽的白衣人，手里拿着根类似绳子一样的东西，正牵着他们。我马上就感觉到了此事太不寻常了，难道他们是鬼魂？不对呀，我现在啥措施都没做，为啥还能看见鬼魂呢？猛然的想起，哦，昨晚用的丁佑文公开路符，此符和别的符有所不同，因为此符是开启冥途之符，所以开启冥途之后，此符的有效期按符咒的效力而定。由于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符，并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而且在遇到一心星后我又用了一张，可能就是因为这符的效力还没有过的关系吧，我才还能又看见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呢？我现在对这些东西基本上已经习惯了，我只是很好奇。由于我是在医院的三楼病房，所以这个视角看得很清楚。我依稀的能看见那个好像领队的人，他戴的大高帽上好像写着四个大字：一见发财。这是啥意思呀？我自从在文书的店里上班以后，经常读文书书柜上的书，由于这个老神棍好面子，于是淘来了好些古书，其中不乏一些名家孤本。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过这副打扮的东西。想着想着，猛然身上一哆嗦，想起来了，他就是谢必安，也就是黑白无常中的白无常。白无常和黑无常人们并称无常二爷，是专门捉拿鬼魂的人。白无常笑颜常开，头戴一顶长帽，上有一见发财四字。黑无常一脸凶相，长帽上有天下太平四字。按现在的说法，基本上他们属于文职人员。和牛头马面不同的是，牛头马面专勾恶人的灵魂，而黑白无常则专勾好人的灵魂。民间传说中，被黑白无常勾去的灵魂一般下辈子都能继续当人，而被牛头马面勾去的灵魂则下辈子一定当畜生。当然这点在书籍上还没有得到证实，因为这种民俗中的鬼怪才是最诡异的存在。看来他这是在勾魂了，传说中的勾魂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真是开眼了，看得我直哆嗦。望着这百年难遇的景象，如果不让易欣欣也看看还真是遗憾了，毕竟我们这一代白派的阴阳先

0: 先生所知道的还是太少，特别是昨晚从那夜壶口中得知现在这世上竟然还有那么厉害的阴阳先生存在之后，我觉得我俩还是太弱了，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于是我便想招呼易星星起来陪我一起见鬼，好长长见识。我连忙走到了他的床前，边摇着他的身体边小声地说，
1: 一哥，一哥，快起来，有好东西看呢。
0: 易星星睡得正嗨，猛地被我摇醒了，他好像睡毛愣了似的连声问我，
2: 咋了咋了，地震了？
1: 地啥震呢，让你来看好东西呢，快来到窗户那儿。
2: 你这不是闹吗？就我现在这腿脚咋走啊？
1: 要知道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没事，你单脚着地跳过去嘛，快，真的是长见识的东西，没骗你。
2: 真是被你吵得没辙了。
0: 易欣欣便骂骂咧咧地挣扎坐起，毕竟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人叫醒，放谁身上谁都会不爽的。但是他见我说的这么邪乎，也勾起了他的好奇心，生性善良的他就这样的被我哄了起来。我帮他穿好拖鞋后，由于他的一只脚不敢着地，所以我就扶着他一蹦一蹦的来到了窗前。还好那白无常还没有走远，我指着楼下小声的对易欣欣说，
1: 老易你快点啊，多牛逼啊，快看呐。
0: 易欣欣揉了揉眼睛，顺着我的手指的方向看去，看了有十多秒钟后没好气儿的对我说，
2: 啥玩意儿都没有呀，你让我看啥呀？
0: 不对呀，明明现在楼底下由无常鬼带队的阴氏旅行团就在哪儿啊，为啥他看不见？昨晚他明明可以看见夜壶的呀，难道是他现在没有开启名图？你是不是没有开眼呢？
2: 对啊，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那啥，小飞，你帮我把床底下那盏小蓝灯拿过来呗。
0: 果然，这个天然呆没有开眼。我心中边鄙视他，边来到了他的床边，蹲下身摸索着，果然摸到了他昨晚用的那盏小蓝灯。这是奇门遁甲之中的一种重要道具，名为二十四周通明灯，民间也有叫引路灯的。此灯内刻有乙丙丁三奇，修生伤度景死经开八门方位隐藏其中。有诗曰，莫怕干石幽冥岭，道者独点通明灯，一去头更刚打过，三更阎王必放行。这本来已经是失传已久的阴阳先生的法句了，没想到竟被易欣欣在三清奇门中的造物片里发现，自己就成功的做出了一盏。这盏小灯的用途很多，其中一样就是可以帮助持灯人降低火气，打开明图。说简单些，就是谁拿谁见鬼。我拿着小灯走到了窗户前，递给了易欣欣，他向我借了打火机，点着了那灯芯，顿时淡淡的浅蓝色的光芒照亮了病房。只见他把引路灯举到了额头前，嘴中不停地念叨着什么，我想这恐怕就是奇门引灯的口诀吧。于是我也没有再理他，而是又往楼下看去，只见此时的楼下又有几个穿白衣服的鬼魂从四面八方往那白无常的方向飘了过去。那白无常拿出了一根像是挂满了白布条样的拐棍，把那些鬼魂赶到了队里，用绳子捆住了以后，一个接一个的看着，好像是在查数，这可能就是在核对鬼数吧，真刺激呀。我正看得过瘾，忽然旁边易欣欣发出了惊呼，
2: 天哪，这是啥呀？
0: 我心想他好像已经开眼了，于是连忙转身捂住了他的嘴。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佟林和张方满腔怒火找到皇宫大内，见着雍正皇帝。你看咱们说简单，几句话见着了，那么容易吗？皇宫大内三尺禁地，随便能进得去吗？咱们这么说，就是一概从简。那些繁琐的事儿，咱就不说了。那么佟林见着雍正，两个人态度极其不自然，没说过几句话去，就带着火药味儿。佟林眼珠子都红了，都见不着父母，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又不知道一家人的处境，能不着急吗？所以佟林呢，这声音就高着八度，眼眉都立立了。他跟雍亲王胤禛这还头一次。雍正帝一问啊，上山东瓜州去了一趟，参加丧事去了，还假装演戏呢。哎呀，怎么都死了呢？佟林冷笑了一声，陛下别演戏了。请问陛下，前些时您在雍和宫给我们饯行，您赐我们御酒喝，那酒里边究竟放了什么东西，您说吧。
8: 海川呐，这话从何说起呢？莫非你怀疑朕安心不良不成？
7: 还没等佟林说话，张方噌站起来了。
8: 实说实说去，
7: 您先歇会儿，我说几句。陛下，我说咱这戏演的现在该结束了。我师叔这人嘛，能耐是不小，但讲道理方面拙嘴笨腮，他不如我。我也不说能说，咱讲的是道理。您还不知道吗？我爹浑身都烂得不成人形了，中毒而亡。镇东侠侯二侠，展翅金雕铁掌李，东侠西侠南侠北侠全都是一样。难道说这是偶然吗？与您那次践行的御酒没有关系吗？陛下，你现在是至高无上啊，你没有什么害怕的事儿，你何必还吞吞吐吐还隐瞒呢？你要是个男子汉，你敢不敢承担？你敢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刚说到这儿，就见那些血滴子唰啦把衣服就闪了，一个个横眉立目跳到张方近前。放肆！你敢一脚反上，你敢对皇上这么说话，叫拉家伙。
8: 雍正一摆手，哎，别，撤下。好吧，既然佟林和张芳对我不信任，想叫我承担，那我就公开摊牌。不错，是我命人下了毒药了，而且这毒药是慢性毒药。

0: 谁喝了30天之内才能死，浑身溃烂不得好死。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想想，第一次我在雍和宫请你们吃酒之时，为什么没下毒？我那阵希望我不忘旧情，我希望大家全留下，我们同享富贵，共享安荣。我这人没忘本呢，可是遭到众人的拒绝。朕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抱成团儿对我怀有敌意。我猜忌是不是受了14皇子允嚭的利用，或者心怀叵测，别有他图。故此我第二次赐酒之时命人割了慢毒。这回你明白了吗？人是我害死的。
1: 好啊！
0: 张方一蹦多高，用手指着雍正的鼻子，你个无道的昏君，我骂你这八辈我都不解恨，恨我们江湖道这些人都他妈瞎了眼睛了，我们怎么跟你这条狼混在一块儿？我可没读过多少书，我也不懂得历史，我就听说过执古至今好皇上少啊，多数都不是个人，也包括你雍亲王胤禛在内，你纯属是个人面豺狼啊！今天小太爷我跟你拼了，我非给我爹报仇不可。张方啊，佟林一把把张方拉住了，转回脸问雍正，陛下，放下远的说近的，我们这次找你就为我的家眷而来，我家被查封了，我爹我娘我的家眷现在何处，你敢不敢跟我说实话？海川呐、啊，这个嘛，朕倒没有别的意思，考虑到你不在北京，你的家眷怕遭了残害，故此我命人给保护起来了，你放心，他们吃的香喝的好，什么也不用发愁，这你明白了吗？好吧，要既然如此，我打算见见我的家眷，你愿意吗？这个嘛，我看不必着急吧，他们都很好，你非要见一面干什么呢？要想见面可以，但有个条件。说吧，什么条件？海川呐、啊，我喜欢你，我不忘旧情，咱们爷们相处多年了，有一定的感情，不管我对旁人如何，对你例外。海川，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希望你继续给我干事，我更希望你加入雪滴子。你要加入雪滴子，这头把金交椅就是你的事儿。你只要答应我这个条件，你一家人仍然可以团聚，享受的荣华富贵比过去要强得多得多，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多谢陛下对我的重用啊，不过我的心已经死了，我早就说过我打算退归林下，回归故土，你已经答应过了，如今用我的家属要挟我加入雪滴子，陛下你要这么干显得太不光明磊落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叫我佟林为你办事，纯属是强人所难，恕不能从命。好，好啊，海川，这么说你跟我彻底决裂了。陛下，这决裂的责任不在我身上，而是你。

0: 再看这帮人，有一部分把雍正皇帝保护起来，有一部分飞身形跳到院里了。哎，佟林，你出来，屋里狭窄打不开，有种的你到院中来。佟林众人一看，既然事情已经爆发了，不可能再收回了，所以佟林只好率领众人来到院里头。雍正皇帝在众人的保护下站到房檐下边，有人给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中原长老紧在身旁守护着他，满面怒容，一脸瞧不起佟林的意思。再看佟林来到院里，钉子布站好，把大辫一盘，前后底襟提起来，看了看雍亲王，真是心如刀绞，心说呀，我拿他还当过去的雍亲王。那阵他坐在房檐底下观看我练武，他坐在房檐底下观看我怎么打退那些谋害他的人，他坐到房檐底下观看我们南来北往的英雄怎样在一起聚会。时至今日，他仍然坐到房檐底下，我们反目成仇。没想到事情的变化到了这步田地，可是为了自己的一家人，今天佟林也豁出去了，告诉小弟兄包括张方，你们后撤，今儿谁也不用。师叔您放心了，您要累了我们换班。张方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有侄儿保镖，您准保平安无事。佟林一伸手在背后刺啷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陛下，我是被迫无奈，不得不如此。你们哪一个请过来？今天我佟林就会会雪弟子。雍正不发话，谁也不敢贸然过来。雍正往左右看了一看，眼光落到甘凤池身上。甘大侠，你过去会佟林。
1: 臣遵旨。
0: 慢着，甘大侠，你为朕立了不少功劳，你也曾经表示愿意加入雪弟子，你还起过誓对吗？
1: 是。
0: 今天是考验你的时候，是真是假朕要亲眼目睹，什么大什么小你心里都清清楚楚，我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臣领旨。
0: 甘凤池是真没有办法呀，迈步来到佟林近前，一瞅佟林的眼神，甘凤池打个冷战，觉着良心有愧。喂，海川呐，不用问，你是非常恨我。怎么说呢，各为其主吧。这个朋友是朋友，国法是国法。有相灯的嘛，就有相火的。当今陛下对我不薄，委以重任，叫我加入皇廷卫队，我也是有苦难言呐。海川呐，我不多说了，你是个明白人，你理解老哥哥的处境，作为朋友一场，你又把我儿子甘虎栽培成人，我怎么说呢，我要感谢你。另外呢，这是我自然要听皇帝的，是不是呢？我不能听兄弟你的。兄弟，要能听我良言相劝，别钻牛角尖儿，别像过去那么犟了。陛下对你有一定的感情，方才还在说呢，

希望你加入宫廷卫队，头把金交椅给你留着呢。如果你一点头，不但升官发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一家人还可以团聚。从反面上讲，要遭到拒绝，兄弟，什么后果你清楚？起码说，你这一家人好不了。就你有通天的本领，你反对皇上，恐怕你也不得烟抽。兄弟，能不能听？别说了，甘凤池，你闭住臭嘴！佟林的眼角都要瞪裂了。我真没想到，你画地无形演义侠，居然走得这么可耻的下场。我佟林眼瞎了。甘虎是甘虎，你是你。我甘凤池，你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你可以替恶人办事，但你想叫我佟林辩解，想叫我佟林干这种事，你是白日做梦。甘凤池，你不是奉命过来了吗？可能皇上要考验考验你对他是否忠心，你就把本领全施展开，你我二人分上下论高低。你要真该着走运，你把我佟林置于死地，你还可以立大功。要老天爷不保佑你，该着你倒霉，今天我叫你命丧在霜月之下。海川，咱哥俩真得变脸了，你自己找的，那么一点余地你也不给老哥哥留，你闭嘴啊！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我面前称兄论弟？你不是个人，你少说废话。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佟林，你别觉得你了不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方才你自己说了，你那些好朋友，南侠、北侠、东侠、西侠、铁掌李元等等等等，都死了。你过去之所以成名，还不是这帮人捧的你吗？现在这帮人都不在了，剩你一个人，你还能跳得出去多远呢？你再把我给得罪了，再把陛下给得罪了，你自己连点后路你都不留了。佟林呐，我真替你惋惜呀。少说废话。佟林实在拼不下去了，左手月一晃甘凤池的面门，正手月一翻腕子，一道寒光是奔心口便刺。甘凤池早就有所防范，吐气吸胸，身子往旁边一闪，把佟林这一跃躲开了，紧跟着一转身，嘎嘣嚓啷，拽出宝剑，跟佟林就站在一处。感情这个人呢，他犯这毛病，他心里头有愧。哎，一见着面的时候，说话也不那么理直气壮的，但是一闹翻了脸，这叫恼羞成怒，把那事儿就忘了。甘凤池一心一意想在皇上面前立功啊，他深知雍正帝最多疑不过呀，要看出一点破绽来，我这一家人都活不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老甘家一家子人，为了保住我们家的祖坟，得罪你一个佟林呐，我就得得罪到底了。故此一伸手就使出72趟宝剑的绝招，佟林跟他打到30回合未分胜负。因为甘凤池那也是一代的名侠呀，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

人中的尖子，武林的高手。他跟佟林所差者就是年纪大了一些。佟林今天是个激劲儿，佟林一边打着心中暗想，那雪滴子那么多人，就一个人打30个照面，10个人300个照面，他们可以轮流换班。我呢，我后边都是孩子，全指着我呢，把我累趴下来就完了。今天的事情是力在速战，你甘凤池不给我留情，我焉能放你。打到40个回合，佟林双月稍微往前一点，甘凤池赶紧用宝剑一撩，佟林收双月一伸手，腰中的秋风落叶扫亮出来，嘎嘣长了一道寒光，是月中带剑，啪啪啪几个照面，两柄宝剑碰了一块，啊，擦了，甘凤池的宝剑折断，他哪架得住佟林这把宝剑？这个宝剑一折，甘凤池一愣，啊！刚一愣的功夫，佟林这宝剑剑走下盘，揉下去了。甘凤池，你可快在这儿！啊！把甘凤池的双腿削掉。啊！上半截栽倒在地，甘凤池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佟林往前一根步，用剑尖点住他的心口窝，你那宝剑直颤。佟林把宝剑收回，飞身形跳出去。甘凤池，看在我徒弟甘虎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但是我把你的狗腿削折，叫你终身残废，我看你怎么再给雍正办坏事。哎呦，有人赶紧过来把甘凤池抢救下去了，有人过来把那断腿给拎着走了。那么甘凤池后果是个什么，咱不必细说了，终身残废了。雍正皇帝在那坐着看着，一咬牙，心说话：“佟林呐，这功夫我真喜欢，真漂亮。哎呀，可惜呀，不给我办事了。这样能把他给收下，我无敌于天下，谁我都不怕了。往往事情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如意呀。”他往左右看看。佟林的能耐你们都看清楚了，哪个过去迎他？陛下，我去。说话的谁呀？少林寺的二把手铜头铁臂斑斑僧，斑斑罗汉。要论私情，雍正还得管他叫师叔呢。这雍正当初当王子的时候，到少林寺学过6年功夫的，这是真事。你看雍正啊，对武术上颇有研究，自己的武功也不善，老师中原长老，师叔就是这位斑斑罗汉，现在也是学弟子。雍正点了点头，佟林甚是厉害，老人家多加谨慎。哎，没错的。再看大和尚迈动双腿来到佟林近前，他腰里一伸手，啪啪啪啪啪，把三节棍拽出来。那三节棍粗细啊，比那鸭蛋还粗着3圈，混铁明钢打造的，这三节加在一块125斤，上头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再看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停，阿弥陀佛，佟林呐，死到眼前你还如此的猖狂，可认识老僧？佟林冷笑一声，哈哈，认识你。

0: 你不认识你又该怎样？你是什么人？班班罗汉，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现今的学弟子，都说你佟林厉害，都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我就会会你怎么厉害的个镇八方紫面昆仑家。不过花开总有花谢时，现在你就到了花谢的时候了。尔等死的眼前还敢如此得意，你拿命来！两个人要展开一场血战。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2: FM 八九七，
1: 更多精彩，
3: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3: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0: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大战铜头铁背斑斑僧，这两个人一伸手就是鸡叉子。这个斑斑僧呢，一仗凭皇上的势力，你看雍正皇帝在旁边官逼廖镇，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得好好表现表现。二呢，他现在是血滴子里边二把手，他觉着我这两下子和我这个身份已经不低了。你佟林再能耐，你现在属于国家的要犯，皇上恨你，看你这意思你是不能投靠皇上，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啊，这个斑斑和尚啊，心气儿挺盛，动起手来倍加勇敢。其实他的能耐不如佟林，现在佟林的心情极端不好，心都碎了，父母家眷被人家软禁当了人质，生与死不清楚，现在这个处境有家难奔，有果难投，那么多的好朋友相继都死去，惨遭毒手。想到自己，您说佟林这阵的心情是什么滋味？但有一样，为了给死去的弟兄报仇，为了使一家人团聚，这么一种作用力推动着佟林也是倍加勇敢的。两个人一交手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斑斑僧一边打着一边劝佟林呐、投降吧，哪有你的出路啊！你别执迷不悟了，倘若不听贫僧良言相劝，我就叫你死在养心殿。佟林能听他的吗？又打了十几个回合，佟林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宝剑走下盘， 奔他的

0: 小肚子跟双腿唰唰唰唰，这把宝剑也太亮，挂着冷风啊。斑斑和正低着头左躲右闪，正在这时候没注意，佟林冷不丁的手腕子一翻，奔他上三盘来了，奔他的梗嗓和两肩头。斑斑罗汉大吃了一惊，一个没留神，佟林宝剑的剑尖在他嘎吱窝这探进去了，往上一撩，把左膀子给他卸下来，一道凉风夸大一声，膀子落地，斑斑僧疼得嗷一嗓子，是仰面摔了。那么粗大胳膊上秤腰腰没30斤差不多，这么一块给卸下去能受的，那个血都喷出多远去。佟林往前一根步，把宝剑一递，对准他的梗嗓咽喉，你。佟林顿了两顿，宝剑没落下去。你看到现在他生气是生气，头脑比较清醒，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甘凤池的双腿被我砍掉，这家的胳膊也被我砍掉，这就算了。因此佟林打电步跳出圈外，把宝剑一顺，和尚逃命去吧。哎呦，站着不少卫队一开始都傻眼了，这会儿清醒过来，往上一闯，把斑斑和尚抬下去，有人把那只断臂也给拎走了，地上全是鲜血。佟林瞪着眼睛问，哪个不服只管过来，佟某今天是奉陪到底。雍正帝在房檐下坐着，看得清清楚楚，胤禛心里直犯个，暗挑大指，佟林真是好样的，我真喜欢他，可是他现在跟我不是一个心了，要不是一个心，这是最危险的敌人，我非把他铲除不可呀。但有一线之地，我也得把佟林给收下，这么棒的功夫哪儿找去。但他看得出佟林现在说什么也不好使。雍正帝把脸往下一沉，看看左右，饭桶，可恶，哪个过去？稍停片刻，旁边过了一个出家的老道，无量天尊，陛下息怒，佟林仗凭血气之勇，没什么了不得的，贫道不才，取他的性命。雍正帝一看认识，也是血滴子的成员，新晋在仙桃山请来的老道，叫七星道人李佐福，李老剑客。李道爷，哎，佟林可厉害啊，你小心点，别把零碎丢了。哎，我明白。老道一晃插条杖，是直奔佟林，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几个照面，让佟林一宝剑把右膀扇给他卸下来了。这个好啊，扑通，这来来来来来来，抬回本队。佟林把宝剑一顺，高声断喝，哪个还来？雍正帝大吃一惊，我要照这样下去，天黑以前，我这手下人零碎全得丢了。 这缺胳膊断腿的像话吗？你们哪个还过去？要能赢得了丛林过去，心里觉着没底，就不要给我丢人。陛下交给我了，嗷一嗓子蹦过了一位。这位就好像那猩猩啊变人还没变全似的，没到时候呢，满脸的毛有多厚，把那手伸出来毛有多长，跟个黑猩猩相似，耳目如灯，光华四射呀。说话的声音是瓮声瓮气，两只胳膊一搭了，长过磕膝盖。你看那猴跟猩猩跟人有不同之处，人这胳膊一伸才能有多长，他这能过磕膝盖。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俩胳膊能过磕膝盖，那就是三国的刘备。刘备有个特长，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这是历史上记载的。除他之外还没见过哪个人有这么长的胳膊，这位就是这样，持手空拳，两只手像钢钩相似，一缕山羊胡撅撅着，汉年岁能在七十挂零啊。跳到丛林近前，
1: 哈哈，小猴崽子，你真活腻歪了。
0: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你跑这儿发威来了，跑这儿撒野来了，惊动了圣驾，以小反上，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把你要抓住，刮骨挠油，点天灯，车裂剐罪，都不为过呀。
1: 佟林，来来来来来，你不厉害吗？跟老朽伸伸手。
0: 佟林见过他几次，在雍和宫请客，这人也跟着来的，叫什么名不知道。佟林冷笑一声，呵呵，好啊，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1: 姓梁，我叫梁峰，梁六爷，你要记不清楚，管我叫梁老六就可以了。我佟林呐，我知道你厉害，你这两下子果然不含糊，来来来，梁六爷陪你走几趟。
0: 这个梁老六可不是一般的人，崆峒派的教主，加入了学弟子，现在是雍正面前的红人，就因为他有一手绝技在身，善打学弟子，最狠最狂不过呀。跟佟林两个人是站在一处，这一交手，佟林就预感到形势不妙，这家的身法太快，往上一纵一两丈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围着佟林滴溜溜身形乱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来无踪去无影，把两只大长胳膊甩开了，真是神出鬼没，奔佟林浑身上下36道大穴。你别看他没拿家伙，沾上就够呛了。佟林呢，打了几仗，多少有点累了，难免这个招数多少有点慢点，故此这梁老六就占了上风，一马三刀频频发动进攻。张芳在旁边看着呢，张芳一瞅不行啊，光知我师叔佟林哪行，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老人家累了，我别在旁边戳着了，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张芳嗷一嗓子，晃大锥子冲上来了，
1: 来，师叔，

你不必担惊，侄儿在这儿呢，咱爷俩双战这个猴。他给那两老六起名叫猴，晃大锥子分心变刺。佟林一看可害了怕了，心说张方用得着你吗？孩儿哎，你那两下子白给呀。当然你那心是好的，你要能盯得住我何乐而不为啊，我找个地方歇会儿，你盯不住。可是张方已经杀入战场，看这意思也不想往后退了。正在这时候，在雍正帝的身边又蹦出一个家伙，张方，单对单，各对各，俩打一个，你算什么能耐？你过来，韩八爷陪你走几趟。雪滴子的八爷韩老八晃动掌中走线铜锤，逼住张方，四个人打成了两对儿。这时佟林偷眼一看，穿云白玉虎刘俊孔秀都在后头，夜一把家伙都瞪出来了。佟林想，不行，得留有后路，要把我们爷几个全捂持到这儿，那就算彻底的完了。所以佟林呢，打着打着喊了两嗓子，刘俊孔秀，你们还不逃走，等待何时？快走！师父，你别说废话，快走！他们也明白老师的意思，没有办法，擦了擦眼泪，小弟就是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你是请人呢？你是干什么？比死在这儿那不强得多得多吗？这就是佟林留有后路。这会儿就剩下佟林跟张方。咱们单说张方，他这能耐啊也不错，但分跟谁比？跟雪滴子的人比的一块儿，他可差的太多了。这韩老八这家也太凶了，掌中走线飞锤挂定风声，张方一个没留神，人家使了个孤树盘根，正把他左腿给缠住。这一缠住，韩八往回里头一使劲，你躺下吧小子，哎我的妈呀，胡同天亮了。张方摔了个仰面朝天，让人家妈肩头龙儿被给捆上了。佟林这还打着呢，一看张方被擒，孩子，他这脑袋一溜号，面对强敌哪允许这样，被人家对方使这个扫堂腿正挂到佟林脚面上。佟林是站立不稳，摔倒在地，秋风乐叶嫂也撒手了，打倒霉不？把佟林也给绑上了。这不能说佟林没能耐，实在是处境不利呀、啊。哎呀，爷儿俩这一被拿，张方急得直跺脚：“师叔喂，哎呀，师叔喂，您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好心还变做了驴肝肺，我寻思帮帮您的忙，没想成了您的累赘了。”你要不为我，哪能被祸遭擒呢？孩子，别说，此伤都是命中注定的。我这次来，我也没想活着出去。既然落到他们手里头，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可不，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雍正皇帝长出了一口气。有人把佟林的秋风乐叶嫂捡起来，剑匣搜出来，递给雍正。雍正伸手接过了，掂了掂分量，把宝剑拽出来看看。这把宝剑光滑夺目，哎，暂时先归朕佩戴。

0: 待几天吧。嗯，他把宝剑挎上了，押过来，押过来，把佟林、张方推到近前。雍正皇帝一点都不生气，乐呵呵瞅着佟林：“海川呐，这回你服气没？你别看你在我的眼皮底下大开杀戒，伤了这么多的人，我不怪你，我不怪你。咱爷儿俩始终是投缘，你别看你反对我，我没那意思。海川，你能不能回心转意？能不能跟我言归于好？包括张方在内，你们只要一点头，我马上把你们放了，让你们全家人团聚。海川，房子还给你留着呢，重新修缮，让你们一家人搬进去，有多好啊！这是天堂一条大道，不知道你想走不想走。佟林，我现在就等你最后一个答复，你愿意不愿意？
1: 愿意。呸！胤禛，你死了这条心。
0: 我佟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记住恩师的教诲，我毕生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1: 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你是个人面豺狼啊！我岂能给你办事情？今天既然把我们爷俩抓住了，杀、剐、存、留，你随便。
1: 呀呵，
0: 佟林呐、啊，你抓住朕的面相，你知道我爱财，你认为我舍不得干掉你，是不是？
1: 不。
0: 你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你亲爹你都不手软，何况对待他人。
1: 好好好好好，来呀、啊！
0: 雪梨子和卫队往上一闯，把刀剑就拉出来，就等着雍正帝一声令下。人们往上一闯，认为下句话拉出去给我砍了，大伙儿好解解恨，把这爷儿俩给废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雍正也没说那句话，最后把手一摆，让人们又退回原地。
2: 嗯，行行行行行，佟林呐、啊、你真是一条汉子。
0: 张方啊，你想活想死？
1: 废话少说，我跟我师叔一样，想要保你呀、啊，没门儿，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你随便来吧。小蝶浑身上下这七十来斤交给你了。
0: 好好好好，别看你们现在嘴硬，一会儿你们就得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
2: 来人，
0: 有人过来了。雍正在耳边嘀咕了几句，这人出去了。之后他不言语了，往椅子上一靠，是闭目养神。大殿的院里的静悄悄的，声息皆无。佟林和张方被捆着，也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哎呀，好长一段时间，听见脚步声音是由远而近，还不是一个人走路。被派出去那个人回来了，来到雍正近前：“陛下，臣已经一切都办妥了。人带来了吗？
3: 都带来了。
0: 来来来，都请上来，请上来。
1: 是，带过来。
0: 佟林顺声音闪目一看，呀，头一个白发苍苍的佟老爹，
2: 第二个白发苍苍的老娘啊，后边弟弟童森，弟妹小侄儿，所有的家眷全用绳捆着给压上来，连同府的仆人仆妇还有六七个也拿绳拴着，老少十九口压到佟林面前。雍正皇帝看了看佟林，海川呐，我知道你是个孝子，我成全你，跟你的一家人骨肉团聚，说点知心话吧啊！我说佟老爹，方才有人都跟你交代了吧？这话怎么说？不用我再教给你了。来人，绑绳解开，让他们见见面。有人过去把佟林他爹他娘绑绳给解开了。这佟老爹开始愣了，一看儿子在那捆着。后来听说皇上告诉了，允许爷儿俩相见，老头不顾一切，颤抖着双手扑到佟林近前，把孩子抱到怀里了。我的儿哎，海川呐！他娘过来搂着佟林的腰，三口人哭作一团呢。雍正帝在那上面坐着看着，心满意足啊。对了，至亲骨肉，爷儿俩好好谈谈吧。
3: 海川呐，儿哎，我怎么说呢？真是儿大不由爷爷，不像那小时候了，老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现在你有了主心骨了，你爹说啥你都不听啊。孩子，皇上是好皇上啊，对咱家可不薄啊。孩儿啊，听爹的话吧，趁早认罪，福保天子，咱们一家人才可以团聚在一处。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

0: 均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

0: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3: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4: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5: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6: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是领起来是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

0: 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5: 都准备好了吗？
6: 欧了。
4: 假扮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7: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8: 特别的燃，
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5: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6: すごく反対です。
8: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5: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

0: 或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0 一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
1: 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5: 烽火烽烟战，永远值得敬仰。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

0: 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中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 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颜月虎说，
5: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

0: 文献呢，走出常熟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1: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2: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1: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3: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1: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赛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赛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4: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

0: 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2: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2: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3: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3: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3: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

0: 无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的签约，而不是盲目的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5: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8: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

0: 他微信收款嘛，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2: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3: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4: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0: 我是歌手周深。
21: 我是李佳薇。
22: 大家好，我是韩红。
2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4: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2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6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温这首非常上口的《梦旅人》。

来自于北京的英式独立摇滚乐团 Gala 的 Young For You， 收录在乐队的2004年独立发行的同名 demo 专辑里。整首歌曲里也是摒弃了一种沉重迷茫的摇滚叙事，只书写青春里的无拘无束的一种欢喜和莽撞。轻快的吉他节奏搭配明亮的旋律，多年以来也成为了毕业季、旅行季还有青春短片标配的 BGM， 即便时隔20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

2000年张国荣发表的大热，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这样一张专辑为了配合当时张国荣2000年举行的热情演唱会而推出，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张全新歌录音室专辑。张国荣最擅长的就是狂野的舞曲以及柔情的情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张国荣意义非凡的我便出自这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璀璨一生的最好注解。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下面这版翻唱同样精彩，来听2018年华晨宇在歌手第二季上面翻唱的我。

杨宗纬和姚晓棠合唱的版本《我会好好的》，原版呢由500包揽词曲，2005年发行，王心凌演唱，收录自专辑《Sandy with You》，是千禧年经典的抒情摇滚金曲了。而当年500偶然得知王心凌，可以说是深陷情伤啊。那么虽然说二人交集不多，但是却心生怜惜，特意关在录音室里写下了这首疗伤情歌。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7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松林岛内讧，这大岛主跟二岛主两个人因为纪晓岚打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也就是在暴宾侯眼见得被二岛主兵刃刺到身上的时候，因为暴宾侯现在是身中数箭，体力不支，完了，暴宾侯都一闭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呀，大喊一声，一道黑影窜将下来，大马勺一挥，啊，嘡嘡啷啷啷啷，把高俊卿的兵刃给崩飞多远。啊得啊，哗哗哗哗哗，洗得爸妈好家伙，彪彪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那个彪那个彪，高俊卿啊，高俊卿啊，休到屋里啊，山东人马云龙在朝。谁来了？马云龙。说马云龙这些日子干什么去了？哎，我交代两句。这个马云龙啊，为了救这白玉倩，因为这白玉倩和这暴宾侯的妹妹飞天魔女铁罗刹、暴彩莲，就是大丑丫头，三个人不往外跑吗？暴彩莲现在是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怎么的道哥起义了，觉得自己哥哥做事不对啊，所以往外跑，跟这白玉倩。白玉倩被抓，马云龙和鲍彩莲两个人不掉进陷坑里去了吗？胡同踩着翻板掉下去了。哎呀，俩人这儿一掉到陷坑里头啊，上班那个陷坑那个板儿啪合上了。嘿，现在是天不知地不知啊，只有两个人知道，两个人掉到陷坑里头，最安心的是什么呢？感觉到高兴了，就这陷坑啊，不是什么脏坑，是一个碗坑，坑的中间悬一个大网子，两个人砸到这网子上，正好这个网子就收口了，把两个人困到这网子里了。这一困到网子里头啊，两个人谁也不吱声，足足的有5分钟，怎么的，这脸呢都像烧的红了。啊，就觉得这热血沸腾啊！因为鲍彩莲说书的敢担保那是处女儿，马云龙我也敢担保处男，直到生下来马云龙上山学艺下山，除了自己的母亲没接触过第二个女性，拉手没有，鲍彩莲从来没谈过恋爱，不知道谈恋爱啥滋味，所以说这俩人一掉到这个网子之中， 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的浑身都像个虫子似的，不知道怎么事儿，这刺挠挠的，浑身热血哗直流，这脸都红的跟萝卜似的。该稳定下来了，鲍彩莲这个气呀，你说自己这命啊，哎呀，自己长得丑，至今还没有出嫁，哥哥占身为王，觉得他做的不对，遇着第一个吧，遇着这白玉倩还女扮男装，俩人还拜了天地了，结果还是个女的，现在往外跑，碰着这个叫什么使大马勺跟长跟上灶又差不多，你说是吧，叫马云龙的，你说长得这小个也不高也不帅，要说丑女爱酷男呢，你看那个女的一般的长得丑，哎，她倒爱那个俊俏的老爷们儿。那个长得不咋样的男的专愿看美女，哎，那玩意才怪的。所以说呀，我们这位鲍彩莲不是吗，这心里头

0: 别扭。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说呀？那过去封建社会可了不得呀，那讲究的是挨衣蹭绣，为使小节啊。就这个女的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跟男的握手那不可能，挨衣裸绣那还了得了？不是往这儿来学，为啥过去那个女的那个秃爪子多呢？啊，这手要一碰上了啊，啪，那就得剁去。说有没有这事儿？这个我也没见过，反都听人传说啊。据传说，有的那个男的老爷们光棍子没媳妇儿啊，记忆上大街上用这袖子碰上，扒着一碰，这女的回家就哭：“妈呀，你看我失节了，那男的手碰我手了。”那咋办呢？人家那男方赶紧来找媒人：“哎呀，那行了，这么地方是吧？那已经这都碰上了，你这么你就嫁给他吧。”哎，摘媳妇儿摘媳妇儿的，就那年留下的啊，这一挂用衣服这一挂，哎，这就把媳妇儿弄到手了，一挂弄一个。要是挂马子挂马子，估计就那年头留下的。反正总而言之吧，这都是老来的传说，与现在的大方啊，你男女平等啊，是不是？思想都开放，该握手握手啊。哎，要不说这个谈恋爱也快，闪电式的。星期一放电，星期二就初吻，星期三那就星期三就热血沸腾呗，是吧？等到星期六分手，是吧？哎，成也快，黄也快。这你说俩人在这象坑里头，给这网子之中，衣服带的衣服还夏天穿的都薄，就感觉到互相的热气啊，直往外冒。哎呀，这个抱彩莲呢，第一次闻到这个男人的气味，也偏赶马爱龙好几天没洗澡。哎呀，这味儿也说啥味儿？宝彩莲呢？你是谁？气的马爱龙啊，这也红脸呢，第一次挨着女人呢，嘿嘿，嬉皮笑脸还。哎呀，我是谁？我是马云龙啊！你是干什么的？你躲了，你闪开！我说姑娘啊，你不讲理呀、啊、你！你让俺闪开，俺往哪闪呢？咱俩就在这个半空中，怎么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怎么在这里头这吊着呢？我能出得去？我你行，我爱你呀！啊，我爱着你干嘛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张曼玉呀？你，哎呀，我天内，你看看，这就翻脸了，这一翻脸，俩人就在这坑里头吵起来了。你躲了，你躲了。你以为我挨着你呀、啊？你看你长那个样吧，你还你没照镜子看一看？姑娘也急了，可俩人在这里头伸不开手，为什么呢？这个网子一兜，一点活动空间没有，俩人互相这么挤了，胳膊腿都动弹不了，就打嘴仗。这吵着来，吵着去，吵着去，吵着来，等吵着累挺了，俩人迷迷糊糊好像睡着了，因为这个一吵吵，这气儿往上一拱，哎，这个网啊在里边来回动。像油车子似的，嗖嗖嗖，俩人还迷糊了，睡醒了还打，打够了，跟唠家常嗑了。我说姑娘，你别打了，你别骂了，我问你呀、啊，你是谁呀、啊？哎，我叫鲍彩莲，这个岛上的大岛主啊，鲍滨侯是我哥哥。我说，是你哥哥，你为啥要往外跑啊？我跟你说吧。我就不愿意让我哥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这不是长久之计。另外还把纪大人的大印给拿来了，所以我劝我哥哥，我哥哥不听，就这么的，这不是吗？我就信我，哎，我明白了明白了，你那个意思是道哥起义了，是吧？哎呀，好啊，你不知道那个纪大人可是个好大人呢、啊、那个纪大人呢，纪晓岚呢，那是个才子啊。我叫马云龙，我早就听说过你，你就是马云龙啊！没见着你之前呢，我心里长得得多帅的啊！哎呀，你长得那得多酷呢！恰似唐国强，好似高仓健，最低你也得长个王志文那样。结果我这一看，你长得跟陈佩斯似的。的那年都没这些人物啊！反正昨天这把姑娘这一顿哭，一顿形容，把马云龙整的没面子了。哎呀，我说呀，你看你别我长得丑啊，我这个心灵是美的，我长得丑啊，我这个心是善良的。我跟你说呀，我丑咋的了？我丑我还惹着你了啊？俩人唠来唠去也说不上多少天，俩人出不去，最后我发现饥饿，俩人饿呀。你这里头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 喊谁能听见呢？也说不上什么时候，最后俩人也没工夫打仗了。为什么呢？饿。哎呀，这饿是难受的，另外还渴，人要没水可不行。昏天日暗的，也说不上多少天，最后俩人就在这网子里头，在这坑里头昏迷过去了，也说不上过到什么时候。那个陷坑那个板子怎么的被人给开开，上边出了一个人，夜色的掩护下把那个网子给搭上来，一个嘎吱窝夹一个，把抱彩莲和马云龙夹起来。夜幕的掩护下来到了这暗道地口，顺着暗道的地口把俩人给救出来。这人马云龙要醒过来，现在马云龙和这个抱彩莲俩人都处在一种昏迷之中。如果马云龙醒过来能认识这人，谁呀？就那算卦的先生。给纪晓岚不算卦吗？给这个马云龙算过卦，给姑娘白玉倩算过卦，还给马云龙和这纪晓岚使过脱骨法，就那个没眼睛的石木人。马云龙知道这是个世外高人呢、啊，但现在马云龙处在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了，没眼睛到这儿，顺着暗道把两个人救出来，一撒腰，胳膊撂顶亲胸，脚打屁股蛋，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跑出100多里地。一看前边一个茂密的原始森林，把俩人撂到这林子里，没眼睛一转身走，嘿嘿，说了一句话：“行了，一会儿风一吹，您俩醒过来呀、啊，你们俩这事儿自己解决吧。关于纪晓岚，你们也自己解决吧。”没眼睛走了，一阵风吹过来，马云龙不怎么就醒了。哎呀，完了，掉到这个网子里头了，活不了了。一睁眼睛，呀呀呀呀，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了个表，了个表，好汉武松武二郎，我咋出来了？呀，看到星星了，看到月亮了，四外一看有林子，马云龙嘣坐起来，这人就是一股精神头啊。砰啦往上一坐，四外看了看，这怎么出来了？这是有高人相救啊。他就捅过这个抱彩莲，俩人在这坑里头也说不上待多日待多长时间，到最后这人呢就怕相依为命。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个事儿，就打仗似的，俩人平日里不对付，一到战场上啊，同时对敌，那个受伤了，自己也受伤了，在一起相约命，把那个过去的恩怨仇啊全都整没了，最后而相依为命，互相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活过来了，变成好朋友了，就这个事儿。你看就像那两口子似的，在一起过的时候天天打天天吵啊，我跟你下半辈我也不过了，我来生转世在人，我认可变驴变马我也不跟你过。你说这按着起誓发冤的，反看在孩子的面上，哎呀，这互相觉得委屈啊，离婚，一跺脚离了。没过几天，哎呀，在一起过的时候没啥事，净想别人的坏处，对方的不好处。你看这老娘们哪是过日子老娘们啊，哎呀，你瞅着打麻将啊，哎呀，那个懒呐、啊，也不会收拾，也不会给我洗裤子。你看，净想对方坏处，老娘们也想老爷们的坏处。我那老爷们，你说我嫁给你，你说你懒的啊，你懒的，你说你放屁你都不愿意放。你说你懒的，我嫁给你，你一点能耐没有。我跟你说，下半辈我就是憋死，我也不找你这老爷们。离，离了。没过半年互相想上了，哎，你看我那老娘们过去你不知道啊，还是这个夫妻原配呀、啊、我跟你说呀，从小这夫妻光腚的娃呀，哎，女的也捣上，你看我那老爷们儿，哎，这怎么就离了，撮合撮合又复婚了，就这个事儿。你看俩人一开始在地坑里头，一开始互相骂互相埋怨，等到饿到最后互相这一唠知心话， 变成好朋友了。所以今天这儿马爱龙一醒过来，一看自己获救了，马上就捅过这边上的报彩莲。我说你醒醒，你醒醒。这连掐带拧的报彩莲醒过来，呀，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出来了？
1: 是啊，你说咱们两个出来了，这是什么地界？
0: 这，
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缓缓神，缓缓神，缓一缓。
0: 俩人靠到这树这缓，互相喘的出气。现在这个体力极其衰弱，挺了半个多时辰，马爱龙必定是男的，有精神头，晃晃荡站起来了。哎呀，我说彩莲呐、啊，马爱龙仔细看看抱彩莲。第一眼看抱彩莲的时候，那个磕碜劲儿就甭提了。抱彩莲长得丑，长得跟刚果人似的，嗯，黑。现在看抱彩莲好几天了，个地坑里头也没太看仔细，这一出来，一看抱彩莲，把马爱龙吓一跳。哎呀，我的奶奶呢，俺的娘啊，这长这模样的，跟模样长似的。不过细看，我的娘啊，这细看还不如乍看呢。又仔细的看，仔细看也是那玩意儿。不过这个姑娘这个心里很美呀、啊，行啊，哎呦，不白挨一回呀、啊，挨一回嘛。这姑娘啊，现在喘着粗气，马爱龙啊，怎么办呢？你别忙啊，怎么办？我有招啊。这么的，你是走不了了啊，你这个把饼人拿住了，听见没？我去找点吃的去，一会儿就回来啊。马爱龙告诉姑娘：“你在这等吧，我去找吃的去。”这老马晃晃悠悠、晃晃荡荡的，也辨不出东南西北，反正找一方向就过去了。出了二里多地，耶，该着山坡下有个二十几个住户。嘿，马爱龙想见人家就好办了，见人家他就囊起来了：“救命啊！”第一户屋里的老头老太太。把老头吓一跳，你找谁呀、啊？这大清早上怎么干进来的这么个人呢？啊，小个不高，那浑身燥的，这家伙泥土，脸都黢黑。哎呀，大爷，俺是路过之人呢，把俺饿坏了。你有吃的没有？说着话，一伸手，整出五两银子，帮往这一放。老头一看，这玩银子他认识。小伙子啊，你是路过的，好好，我整吃的。马爱龙。一看呢，那碗架里头有两块馒头，拿过来就往里塞，咣咣咣干进去半瓢凉水。他这儿气哭着气着哭着，吃个半饱。那边老头给整点吃的。哎，我还有一个那人呢，在外头呢，我得把他抱好啊。馒头、咸菜条子，反能吃的东西，马爱龙抱了一包子，花五两银子买的，顺原路往回走。这马爱龙。毕竟武术家学转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周身推功过穴啪啪调整好了现在精神有点恢复原状只要这肚子填饱就行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得饿得慌顺原道往回走马爱龙心里高兴哼哼着小曲儿小调
1: 捏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0: 对那意思就差那个抱彩莲你到我身边带来烦恼你长得有点磕碜你要是好看的话该多好啊！马爱龙是这么想的毕竟是自己三十几岁的人呐，啊，没搞过对象没成过婚领丁见着女性没说这么句话吧光棍三年老母猪赛貂蝉你说不说别的光棍三年看着女的就老母猪都像貂蝉似的那女的长得那样所以说这马爱龙这领丁的似乎感觉都有点处男的这种感情爱情的火花在跳动所以马爱龙心里都高兴管长啥样呢凡是女的就行了顺缘道回来我说这个彩莲彩莲的都不叫抱彩莲了感觉到更拉近一步喊彩莲彩莲嘞彩丢再找这抱彩莲踪迹不见来到这圆窝这儿就抱彩莲待的地方现在东方已然露出鱼肚白发现这地方好像似乎有厮打的痕迹还有一滩血哎呦 他啪把抱着东西拿着这东西全扔地上，马龙扯着嗓子就喊上：报财来，报财来，声音在山谷回荡，都有回声。包彩莲，包彩莲，彩莲，彩莲，传出多远去啊？怎么喊没动静？马安龙就觉得这个脑袋嗡一下，我的奶奶！他左一圈，右一圈，开始找，不见人影，哪儿去了？让人家给抓跑了！马安龙想，我赶紧的问当地的住户。这地方有占山的、围王的、落草的、围寇的、劫道的、抢劫的。马安龙又跑到给他吃的那老头家，哎呀，我说俺这大爷，我有一个朋友啊，是个女的，我来求吃的，这个女的没了，没有了，不见了，你说哪儿去了？老头一听，眼珠一瞪，哎呀，孩子，坏了！我告诉你吧，丢那个人是不是个女的？啊，对呀，是女的，完了，让猩猩给劫走了。这一句话喝得马云龙站那发愣。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8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马云龙找来这吃的，回到原地再找飞天魔女铁罗刹，鲍彩莲已踪迹不见。这可把马云龙急坏了，哪儿去了？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找了好半天呢，把马云龙急得直跺脚。最后他又回到那小山村，马云龙一想，我得问问这跟前附近有没有占山的、为王的、劫道的、抢劫的，把姑娘劫跑了。就见到了那老头，给他吃的那老头，如实的一说，老头一跺脚，哎呀，年轻人，坏了。我说老爷子，怎么坏了？我跟你说吧，离此前边不远5里地有个野人谷啊，那里边有黑毛野人。这野人呐，出来丁家抢抢，比人还讷呢，比人还会干坏事呢，专劫些大姑娘小媳妇，个个都身材高大，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眼珠锃亮，都是一些黑毛野人呢。你的那个伙伴啊，肯定是被野人谷的人野人给劫去了，这可不好办呢。你就是报官府，官府不敢管。这，哎，老头替着马云龙也跺脚。马云龙一听啊，这脑袋嗡一下子，怎么的？这儿有野人谷，那里边有野人，而且你还进不去。这个野人呢，我跟你说，有的人闯进去过，没出来过；有的人即便出来了，也是缺胳膊断腿。有不少猎户，不少会武术的，都想把这野人制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能制服的。马云龙心中暗想啊，你别野人谷啊，你就是恐怖组织那拉登在里边，我也得把这姑娘给救出来。马云龙吃饱了饭，

打听好这地方，离他这个村子五里多地儿，也就是在马云龙休息那地方的正东。天都渐渐黑下来了，马云龙一想啊，我趁着这夜色的掩护下，我进去，闯进去，我把姑娘救出来。老头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跟你说，小伙子，你还是别去为好，你出不来呀。那个野人谷里头净些怪兽啊，蟒、老虎，这都归野人管，好像。而且这野人呢嗷嗷直叫，我也见过一回，哎呦，身材高大呀，那一个的脑袋都像麦斗似的，那眼珠子都是冒的凶光。凡是要见着大姑娘小媳妇，只要是女的，哎，他还不接男的，专接女的，把女的就给裸进去，就给抓进去，生死不明，狠呐！哎呀，马彦龙一想啊，我拼什么命我也得把这姑娘救出来。你想，姑娘跟咱们逃出来了，结果被野人给裸去了。这马彦龙吃饱了，够奔野人谷。天头也黑下来，绕过山弯，前边一座大山，老头告诉他，就在这两山中间有峡谷，叫野人谷。一阵风吹来，天上乌云阵阵，时隐时现的月亮更加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前边松林直叫，并有一些野兽、野狼。你看，要跟人打仗，马彦龙啊不怕，这家要跟动物干了、来到野人谷的这口这地方，往里头一看，深不可测，漆黑一片，抬头一看，陡壁悬崖。就在这口这地方，马龙再有细听，就听着山谷里头哇哈哇，什么动物都有，勒勒勒裤带，稳了稳子午鸳鸯臂崴，这一顿冰凉。马龙眼珠瞪溜圆，高抬腿捏足前踪往里走，小心翼翼，万一碰着怪物呢？老头可告诉他，这里头可什么怪物都有，那么里边究竟什么怪物谁也不知道，因为进去的人没有出来过的，出来的人还不敢说。你要一问，你到过野人谷吗？那野人谷什么样，那里边吓得直摆手，不知道里边什么真相。他摸进来小的都能有二十几丈，这两边因为都悬崖峭壁，宽下有两丈。再往前走，哎，这野人谷有个拐弯，拐弯处就像这么一个胳膊肘弯似的，就在拐弯这儿，马云龙领不丁就发现拐弯那地方有块巨石，巨石上面有两盏类似明灯一样，像两个珠子似的，叉叉叉叉，一眨一眨直放着光。马云龙大概离这玩意儿能有两丈多，站住了，这玩意儿喘着出气，哎呦，这个气浪一出来，熏啊，熏人！这什么玩意儿？马云龙站住，马云龙试探子往前又走了一步，坏了，这玩意儿这尾巴一打地，哇，一个旋子，啪，这么扬脖，马云龙着实的吓了一跳。一个巨蟒啊，蟒蛇，这蟒蛇的粗下就能有二尺，直径算。哎呀，巨大的蟒蛇，好在一丈多长，张着血盆大口，这个眼睛叉叉冒的光，由打这块巨石上，巨灵巨灵巨灵就下来了，就扑奔马云龙来了。马云龙往后身不由自主的倒退好几步。哎呀，我是你奶奶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今天可见。

想磕啊，老马呀，想跟俺干呢，好吧，来吧，今天我先第一个收拾你。因为来的时候老头告诉他，这里边呀什么乱七八糟都有，都怪兽，这个野人在这个野人谷的井里边，你要想把你那人救出来，得把这个各种卡的这些怪物全得整躺下。马安龙闻闻声，看了看自己的如意鸳鸯臂碗，这个碗啊上面的刃飞快，削金断玉，雪铁如泥。马安龙往前走了一步，倒是一下子，他往前那么一迈步不要紧呢，这个蟒啊哗往前走了一米多，马安龙又往前走，心中琢磨，我得想办法把你这个性倒饬起来，必须把你整死我才能过去。结果马安龙刚往前一迈步，这个蟒蛇的后尾啊啪就这么一打，打着地卷起了一股沙浪，那石子子被崩起多高，啪啪啪像一阵石雨一样，架着这么一阵石雨的狂风，这个蟒腰往上一微，形成那个弓背，领不丁往上一塌，那脑袋那身子嗖带着一阵狂风穿出来，奔向马云龙，往我这么一扎，领不丁他这脑袋啪抬起来，抬起小的溜溜两米多高，居高临下张开血盆大口，这脑袋就往这马安龙的脑袋上砸，一下能把马安龙脑袋含到嘴里头，那含到嘴里头那不就麻烦了吗？马安龙一看这玩意窜起来，窜过来到跟前，领丁杨博起来，居高临下脑袋奔自己脑袋下来，马安龙稳住心神，暗叫到自己的名字，千万别慌，停住停住，一看这玩意离自己这脑袋就剩半尺多远了，那得抓住时机啊！领不丁嗖边上闪身，这蟒咔这一口没刀住，马龙闪过去，这鸳鸯臂歪照准这蟒的脑袋，马龙闪过去是凌迟而起啊，这么一闪身的时候是左脚面崩右脚面，身子咔咔拧起来了，在空中空中大背展翅，这马勺就奔这蟒的脑袋是砸下来了。哎呀，这个蟒啊不怎么事，好像谁教过受过训练，嗡刮的风声斜砸起来，哎，这蟒啪一缩脖躲过去了。耶，马安龙琢磨，行啊，你会两下子，谁教你的？这还会练上了。可这马安龙这身子在空中悬着呢，这一大马勺砸空了，人家把这脑袋撤过去了，可马安龙就觉得后边刮风声来了，什么玩意儿？蟒蛇那尾巴呜，给后边轮过来了。那轮上啊，各位听众，那可不是蟒蛇的尾巴，那就如同一个大铁链带一大球铁球砸到你身上，得砸的你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得砸的你这就把你砸没了，就砸零碎了。马龙就觉得不好，再往下趁这身子，马龙想不行，非砸什么可，现在身子在空中悬着呢，他这么一较劲，105一崩，脚底一打麻花坠，这气往下走，丹田冲起来，怎么个意思？就地拔高，空中又拔了一格，呜，他把这尾巴躲过去了。哎呦，马云龙想不行，悬悬悬呢，别轻敌呀，别小看呢。这空中已经起来的1丈5尺多高，马云龙在这空中，马云龙这腰一使劲，来了一个横摆穿洞，横下里出去了，擦，射出去。站稳身形，身子落在地上，马爱龙沾沾额角上的汗水，哎呀不行，这玩意儿不好对付，这个蟒啊一吃二扫没整住，啪，蟒也站在那儿。这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
这个说书的

知道啊，此时此刻的莽在琢磨，这莽一说琢磨行了，这小子，哎，这上灶了，这家挺能躲呀。你看这个动物都有动物的语言，动物有动物的思想，这莽也有思想，莽也琢磨说，那你说书的咋知道呢？你看我要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你，是不是？就是我不懂我也得告诉你，因为这个是演绎小说，咱往热闹上整。你看这莽就在那琢磨，怎么事？这小子真行哎，粮草全夺过去了，这小子是哪里的？这小子能夺呀，啊，这小子能夺呀，哎呀，这夺的真快呀，比萨达姆夺的还快呢。你看这玩意儿是吧，比萨达姆躲的还快呢。这莽一琢磨，来我这谷里头多少个人，就这两下就给忙活住。可这小子没忙活住啊，没摁住他。这莽也急了，尾巴一打，嗖又上来。哗，他这一上来是拧起一阵旋风，就这风都能把你打跟头，都能把你撅出腿来。马如这两脚尖抠住这个地，心中暗想，我这家伙第二个回合我说啥把你制住。这蟒啊啪一拧个，哎呦，这蟒悬起来离地大概有一尺多，整个这身子悬起来一拧劲，就像箭一样撞向马玉龙。马玉龙想，这次我得抓准这个时机呀，稍微含糊就麻烦了。一看奔前胸来了，撞来了，张着血盆大口，特别那个嘴里头冒那腥味儿啊！马云龙琢磨，这还有口臭。眼见了奔前胸撞上之后，马云龙斜刺里往边上一闪，这回啊，把这尸机招准了。这个大勺一翻背，马云龙是大喊一声：“拿命来！”震荡山谷。勺那刃正好崴在那蟒的脖子上，哎，这血犯了劲儿，啪，炸起来，漫天的血雨，崩了马龙一身血，现在像血狐狸一样。这马啪，哎呦，太折腾上了。你一想，这马龙使多大劲，整个折腾的是飞沙走石啊。马龙八用壁虎爬前弓，斜刺里飞到石壁上，身子啪往上一踢。半个多时辰，这蟒折腾没劲儿了，最后死在那儿。他死在那儿，把马龙整一身汗，由上面下来。哎呀，你娘啊！哎呀，你爹！哎呀，你娘啊！哎呀，多悬啊！抖擞精神，掐住兵刃，继续往里走。拐过这胳膊肘弯，一看里边阴沉沉，黑森森。现在大有伸手不见五指了。抬头一看，月亮藏到这云彩里。马云龙想，不能贸然前进，等一会儿。不大会儿，月亮又出来了。哎，这是亮了。马云龙啊，往里头使劲看，把目光聚聚聚好了焦距，心中想，到底得多远呢？往里头摸，又一个胳膊肘的弯，刚拐过这弯，就听前边龙吟虎啸，这个声音是实在吓人呢。还没等马云龙明白怎么事呢，马云龙一抬头，我的妈呀，面前是一斑斓猛虎啊！这个头这个大，这个脑袋这个大，这个脖子这个粗，那尾巴那个粗，四蹄叭一蹬，张开血盆大口，够奔马龙就来了。哇！这马龙一看这虎奔向自己，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这虎有三绝技：一吃、二跨、三扫啊！刚一闪，这老虎这胯胯叭这么一尾，马龙一高往起一蹦。还没等蹦起来，这大尾巴嘣，正削到马龙后腰上。马龙啊，叮咣，边上一闪，扎身在地，一捂着后腰，火辣辣疼。这老虎一掉个，那意思怎么的？再来吧，哥们，怎么整？

0: 么抠？你是哪儿的？为什么到我们野人谷来？马爱龙被这虎尾巴打了一下子，这回整机了。阿迪，哗哗哗哗哗哗，气得骂骂，好家伙，今天来吧！你不就是白来猛虎？马爱龙，今天我给你撇了！身子往前那么一抢身。这老虎一看，一看方才这三下子扫上了这小子没咋地啊，莫非说你是铁骨钢筋的身躯，今天我也要把你整倒在地。这老虎二反头往身子一扑，马云龙掐准时机，这一扑上来，马云龙把这如渊臂弯呀扔起来，这俩爪子搭到这个马云龙肩头上。要说老马真胆大，你要不喝出了一头也不行。说搭上还没搭上，眼见要搭上的时候，马爱龙左手右手往外一翻，一个反背金丝残腕，砰，把老虎这俩蹄子，哎呦那么老粗啊，倒住着，八抓住，借力打力，身子往左一闪，耶，把这老虎给往过右给扔出去。老虎啊失去平衡了，正好撞到那石喇子上。你看这玩意儿的技巧，如果用兵刃得捂这一会儿，马云龙用的是技巧，以力相会，一巧破千斤。因为老虎往前一扑，搭这个马云龙俩肩头，张开血盆大口，马云龙刀住这虎爪子之后，身子微微一闪身，嗡一轮，把老虎顺自己脑袋上面轮过去。可这时老虎已经失去了平衡力，所以这脑袋正好撞在那石喇子上。你这老虎啊，老虎也撞不过那石喇子。老虎嗷的一声，翻了翻了白眼，死了。说死了，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不犯法吗？你看那年头没那规矩啊，虎要吃人呢。人就得打虎，是不是啊？那现在这虎稀少，见着之后别惹啊，跟老虎敬个礼。哎呀，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整你犯法，你也别吃我，咱俩拜拜，交个朋友，你赶紧走，听着没？那年头那武松打虎，那虎吃人，那人就揍他，国家没那法度。马龙把这虎拽死之后，稳了稳神，把马勺拎起来。马云龙正要往前走，他就觉得这个后肩头有人摁他一下。马云龙一回头，是面前站着一个野人，冲他一呲牙。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今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表示，今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地时间7月20号，有消息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该组织现存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哈亚是哈马斯参加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说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明天白天江汉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等地较易发生中暑，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及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四川东部局地极易发生中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探月的核心目的地？无人探月任务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此外，最近美国纽约爆发军团病，至少67人感染，已经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空调里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今天是国际月球日。今年的全球主题为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同一个未来。半个多世纪之前，人类首次踏上月面的那一步，为全人类打开了深空探索的大门。而在今天，中国航天正在以自己的节奏，不断书写着属于我们的探月新篇章。近期两则重磅航天进展恰巧印证着这份前行的脚步。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星舰已经全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在开展发射前总装测试，预计下半年就将启程奔赴月球南极，去解锁这片极地区域的水冰和地质密码。与此同时，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首飞圆满。

0: 成功首次实现了全球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的落地突破，既为后续高密度航天发射打下了基础，也让载人登月的愿景离我们更近了一步。那月球南极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全球航天强国的竞逐热点？探明月球的水冰对未来建月球基地、走向更远更深的深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突破除了降低发射成本，还会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这些看似遥远的探月工程又会给咱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王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每年其实这个国际月球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望人类首次登月的历史。那如果我们放在今天的这个语境里，我们纪念这个日子，除了致敬过往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现实意义呢？
1: 其实月球日过去和现在对于中国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0: 嗯，
1: 因为在美国曾经不断的登上月球的日子里，我们离月球似乎很遥远，但是在今天月球日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具备了无人探月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果在全球已经为世人所瞩目。
0: 嗯，
1: 那么现在的月球日结合中国的探月工程，我觉得中国可能比任何时候表现的都会更加自信。
0: 嗯，
1: 因为中国通过自己的科研人员自己制定的技术路线，成功的完成了绕落回的全链条的工程任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0: 嗯，
1: 那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个结果。而且中国的探月工程实际上更加向全人类明确了合作的重要性。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西方大国一般强调的都是对于月球的竞争和竞赛，
0: 嗯，
1: 但是中国在所有的太空工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类的合作和开放，共同的共赢是最主要的色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在月球还是在太空里，中国的动作越多，可能在人类的太空行动中合作的色彩就会越重。
0: 嗯，所以大家就特别关注哈，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的新进展。大家比如说非常关注嫦娥七号已经运抵了文昌发射场呢，下半年呢就要出征月球南极了。所以这一趟任务我们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嫦娥七号如果简单来说，我们一言以蔽之，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寻找水冰存在的实体证据。
0: 嗯，
1: 那嫦娥七号这次它着陆的地点和它携带的探测设备就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嫦娥七号它着陆的地点将是月球的南极。
0: 嗯，
1: 南极是月球上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太阳光呢没办法直射的位置。
0: 嗯嗯。
1: 而这个地方呢，存在着很深的陨坑，这些陨坑呢，有的深达数千米。那这么深的坑，太阳又不能直射，就意味着坑内有巨大的阴影区，温度非常低，可能低到-230度左右。
0: 嗯，
1: 那这么低的温度没有阳光直射，就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土壤中如果有水冰的话，它不容易被挥发掉，因为没有阳光，温度很低。
0: 对，
1: 所以如果月球上有水冰的话，那么南极的深坑里是最有可能存在实体证据的。
0: 嗯，
1: 所以嫦娥七号着陆在这儿。那光着陆在这还不行，因为嫦娥七号不能自己进入深坑。
0: 嗯，
1: 所以嫦娥七号除了携带了巡视车之外，还携带了一个跳跃器。
0: 嗯，
1: 很神奇的一个跳跃器。
0: 嗯，
1: 它可以带着缓冲脚自主的跳跃至少3次以上，能够跳到深坑里去。
0: 嗯，
1: 它会跳到深坑里。
0: 嗯，
1: 在黑暗的深坑里钻探1米以上的深度，来寻找这些黑暗的地带、寒冷的地带，在土壤的深层有没有水冰的实体证据。
0: 嗯，
1: 如果真的是结果是确认的话，那我想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在南极找到水冰的实体证据。
0: 是，
1: 有可能对于月球极地水的储量和形态给出一个非常确实的论断。那这个对于探月意义简直太重大了，所以嫦娥七号被寄予厚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和他要干的事情太重要。
0: 嗯嗯，应该说降落在月球的赤道附近，相对来讲从工程上

0: 是容易一些的，在极地地区去进行着陆的话，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月球南极的探索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原因。这儿确实有挑战，但是这儿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很大的科研的价值。那如果未来我们探明了南极地区有足量的水冰，那对未来，比如说我们建设月球基地也好，包括开展其他的深空探测也好，到底可能会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1: 我们人类想在月球上建立科考站也好，或者说未来长期居住的科考站，甚至是可能有更多的人员要长居在月球上，那水是必备的生存资源，
0: 对，
1: 同时水对于人类也是一个生产资源，那对于航天来讲更是如此，航天员需要的水可以从月球的水冰中直接提取，因为这个水可以很快就变成可以饮用的水，那很简单，那对于生产来讲，水电解之后形成的氢氧可以作为火箭的燃料直接使用，
0: 对，
1: 那在月球上使用氢氧发动机，如果让火箭在月球上升空的话，考虑到月球只有地球1/6的重力，那么从月球作为中继站飞向更遥远的天体，比如说火星，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那相当于月球就成为一个地球通往地外天体的中继站，大家可以在这里加上燃料发射。那么月球的水有多少，水是什么形态的，对于人类能否以月球作为中继飞向深空就尤为重要。同时呢，水还能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在月球上建房子，现在有月壤，那么可能还需要水来进行把月壤加工成我们需要的这种固态形状，来月球上建房子，无论是 3D 打印好还是用的月壤制造成砖块也好，我们都需要水来提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所以水呢，对于人类对月球的考察和利用以及开发尤为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资源。
0: 没错啊，既可以供比如说航天员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同时呢，在建筑包括航天领域，水都会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探明月球的水的形态包括这个量是怎样的就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已经走完了绕落回三步走，那接下来呢，整体的路线图可能大致是什么样的，那这些无人探测任务将会给未来我们的航天员登上月球提前做好哪些铺垫呢？
1: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那么就是嫦娥六号完成了这个月背的取样返回之后呢，嫦娥七号实际上就是把任务点定在了南极水冰的勘探。同时嫦娥七号还肩负着一项重任，就是为载人登月的选址做初步的勘察。同时也会勘察一下未来，如果假如说要建立月面的科考站的话，那么这个位置选在怎样的点比较合适，所以他会做一个大范围的地形地貌的勘察，这是嫦娥七号的任务，但是水冰是它的核心任务。此后呢，嫦娥八号呢将肩负着更前一步的任务，比如说月壤的 3D 打印的试验在月面上进行，包括水冰的提取实验，因为嫦娥七号如果是找水冰的话，那么嫦娥八号要试一试水冰在月面上是否可以提取，现实提取，并且考虑月球站在一些基本技术在月面上进行测试，这是嫦娥八号的任务。那未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一定要提前做的，比如说2030年以前要为载人登月做好前期的全部准备工作。那么有可能在30年到35年之间呢，会对无人驻守的自动的科考设备以及有人值守的科考设备做一些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目标是中国要建成月面的有人值守的长期的科考站，但是这个科考站呢将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可能会为更多的人提供科研资源。
0: 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从嫦娥三号落月到嫦娥六号带回月壤，再到如今奔赴南极，那这些年中国探月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可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月球工程其实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呢，我们解决了绕落回的全部技术问题。
1: 嗯，
0: 那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绕，那么就是你要绕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你要把航天器发射到地月转移轨道上去，
1: 对，
0: 那你要有很棒的火箭，有很棒的深空测控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探测器要被月球的引力捕获，进入到环月轨道。
1: 嗯，
0: 而且你还要调整它在环月轨道上的姿态，这样你才能够在月球上空不断的绕着它转，对月球进行勘察，对吧？
1: 嗯 嗯。
0: 那接下来是落，落就难度更甚，难度系数要增加很多。那这时候你要在月球轨道上不断的减速，让它向月球前进。
1: 嗯。
0: 但是你又要保证探测器要完好的缓冲方式落在月球上，这样才能算是成功。
1: 嗯。
0: 那中国也完成了，我们探测器通过火箭的缓冲减速，最后完美的站在月球上。然后呢，就是巡视，我们月探测器上带了玉兔巡视车，
1: 嗯，
0: 对月球进行了长期的表面勘察。最后呢，是回这一步呢，难度系数可以说翻着跟头的向上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仅探测器要落在月球上，同时我在取样提取月壤的样本之后，还要把样本转移到探测器的上升冠上，在月面上像小型的航天场一样，航天发射场一样，再次的发射升空，
1: 嗯，
0: 重新进入到环月轨道，然后在环月轨道上跟我的轨道器对接之后，加速返回地球。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1: 嗯，
0: 就像当年阿波罗登月一样的无人微缩版。
1: 嗯，
0: 虽然没有航天员参与，但是全过程这个所有的环节跟载人登月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航天器的体量都非常小，技术难度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我们小，但没有是无人驾驶的，而且自动化程度非常之高，这是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最重大的突破。
1: 嗯嗯，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呢非常期望，是因为我们在无人探月的过程中，所有的绕落回的全过程使用的技术跟载人登月非常相似。
1: 嗯，
0: 那它意味着很多关键技术中国都正在迅速的突破，所以在2030年中国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载人登月。
1: 嗯，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看法呀，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近距离的去看看月球啦，去看看月亮啦，那它对我们的航天产业包括科技发展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推动作用呢？
0: 探月工程对于航天产业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首先来讲，你要探月，你就要有大推力的火箭，
1: 嗯，
0: 你要有非常成熟的深空测控技术，否则你探测器出去你也看不见它，跟它无法通讯。
1: 是，
0: 包括高精度的天体导航技术，包括你所有的航天器上和火箭上使用的特种的航天材料，在极端环境下、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下能够稳定工作的电子元器件技术，
1: 嗯，
0: 这整个的航天产业链都会随着你的探月工程形成的，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1: 嗯，
0: 因为探月工程它带来的很多挑战，就直接要求你的航天产业各个技术都要进行一次迭代式的升级。而这些技术呢，在无论是在民用还是在航天领域，都会有很强的外溢现象。我们说的外溢，就是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的环境，比如说一些航天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工业中的隔热，轻量化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比如说家居房子或者一些工程材料上。
1: 嗯，
0: 精密的测控你也会在工业上大量的应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包括一些无线电的包括一些通信技术可能会出现在国产的手机上。
1: 嗯，
0: 包括对于一些精密的制氧技术、高精度的遥感可能会在我们的医疗、能源、农业、气象和自动驾驶领域都会有应用。其实我们可能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每当遇到一些新的工业产品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签说这个产品里应用了某某某某航天过来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直接的说明，但是每个人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非常顶尖的工业技术，很有可能它最初的研发或者说它缘起的原因就是某个重大的航空航天工程。
1: 嗯嗯， 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航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间站进行的一些科学实验，可能未来啊，这些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也确实特别的期待。在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那刚才呢，我们梳理下来发现，想要把更多的载荷送上月球，甚至未来把航天员送上月球，那运载火箭就是最核心的底气了。前不久，长征十号乙首飞，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不仅刷新了中国火箭的能力边界，也为载人登月和商业航天打开了全新的想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火箭技术升级背后的门道。继续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王主编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嗯，很多朋友在看完这个尝试已回收的视频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神奇，这个火箭然后它返回之后能精准的落进海上的一个大网兜里面，所以这一套网系回收它关键的这个完整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我们现在说一下基本的过程。
1: 嗯，
0: 就跟我们看到的其实差不多。
1: 嗯，
0: 就是火箭在发射升空以后呢，它会在大概70-80公里的高度，这个助推段就是第一级跟第二级会分离。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回收的就是那个最大的第一级。
1: 嗯，
0: 那第一级在分离之后呢，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像传统的火箭你不做任何的回收处理的话，它就是自由落体了。
1: 嗯，
0: 那么就像地面在重力的作用下向地球回归，最后是这个以坠落的方式这个毁掉。
1: 嗯，
0: 那如果你回收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要依靠一些气动的舵面调整火箭的姿态。
1: 嗯，
0: 你不能让它直接肆无忌惮的掉下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上有几个小的舵面，有四个这个叫
1: 山
0: 格舵。
1: 哎，
0: 它会不断的偏转来保证这火箭呢以一个比较理想的姿态向下坠落。那么在坠落的过程中它是不断加速的，如果你不控制速度的话，那它就会还是会摔坏。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它要剩一点燃料，用它的火箭发动机不断的向下喷射来抵消这个不断的加速。
1: 嗯，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发动机给它踩刹车。
1: 嗯，
0: 它不是往下掉吗？
1: 嗯，
0: 那我用发动机往上顶，它就不断刹车。
1: 是，
0: 这就意味着你的发动机要多次的启动。哎，启动减速关机再启动，让它的减速过程非常的柔和。
1: 嗯，
0: 这 在航天领域这都是比较复杂的技术。
1: 没错，
0: 在这个过程中你光解决了这两点还不行，你还要解决一个下滑轨迹的问题。你不是要让它回到你那个网兜里嘛，对吧？回到网兜里它就必须得精准的落向那个网兜。所以火箭呢不仅要调整姿态，它还要依靠这个山格舵和它的发动机的偏转来控制它下滑的轨迹，让它精准的向这个回收平台进发。所以这几项技术如果你都能解决的话，那么剩下的其实就交给你的这个回收最后的回收挂钩技术了。因为火箭上我们看到有四个非常轻盈的挂钩，它会跟这个回收网系中的井字形的四根缆绳最后勾住，相结合并且锁定，让火箭呢最后悬挂在这四根回收缆上。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的直升角着陆或者说筷子夹火箭这样的回收，
1: 是的，
0: 甚至一度认为呢这个可能算是应该算是回收的一个
1: 标准答案了，
0: 天然哎对对模板。但是这次回收呢其实很让中国的这个百姓感觉到提气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们展示了火箭回收的中国方案。而且我们中国方案在这套向全球公开的回收流程的这个画面里，证明了我们的工程师不管他们是否年轻，但是他们的方案在工程上绝对可行的。
1: 没错，
0: 而且火箭完美的实现了回收。要知道这次长征十号的回收意义很大，因为长征十号不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品，它是一个很大的家伙。长征十号回收的新一级是一个直径5米长40多米的大家伙。
1: 是的，
0: 这么大的一个火箭意味着中国的回收技术可以承载中型乃至大型的运载火箭。而且长征十号在中国的火箭家族中的地位很特殊。长征十号的基本型实际上是为了中国未来的登月准备的。一直都有传言说长征十号将未来承担着载人登月的主要任务。那长征十号的现在的乙型就是这次实验的型号，应该是长征十号在基本型上衍生出的一个商业扩展型。换句话说，长征十号是一个以模块化组合的火箭，它的助推器和芯级全是5米直径的。而且使用的发动机也是通用的。这是中国火箭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换句话说呢，工程师们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用长征十号的基本模块搭出中型、重型的火箭。可以用它去发射商业载荷，也可以用它承载这个探月的一些载荷，甚至是载人登月这样的任务。那这次用它来实验我们的网系回收并且成功，所以让所有的关注中国航天的人都感觉到很振奋。
1: 没错没错，您刚才也提到就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调整它的姿态，这其实已经很难了。而且呢这次有一个关键词是海上啊，对吧？下面是有一个回收船的，这个回收船在海上之后面对风浪它也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姿态，然后基本上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你才能好好的把这个火箭给回收的好。那我们用这么高的这个工程的这个难度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收技术，这跟咱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一种之前的这种垂直的回收的方案相比，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这样的回收方案呢，首先在海上属于一个机动平台。那如果是像这个原来美国这种方案呢，它实际上它这个回收点是固定的。换句话说呢，火箭从这里发射它只能回到这里。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这样呢可以选择一个最有利于回收的位置。当然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中国这个网系回收以后也会变成一个陆地平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如果能够在海上机动平台回收，我相信工程师们也一定会想到可以在陆地上应用同样的回收方案。
1: 没错，
0: 只是可能设施要建在陆地上。
1: 对，
0: 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移植过去的。那而且中国的方案其实好处在于呢，更除了选址的灵活性之外呢，还有几点非常特殊，因为我们把更多的回收的难题留给了平台。我们看到其实马斯克的回收呢，四个支撑角只要有一块平坦的平地给它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回收系统呢实际上是比较先进和复杂的。那这样 火箭就可以去掉那些复杂的支撑脚。
1: 嗯，
0: 因为火箭呢，如果有支撑脚的话，那个数吨的重量呢，是很浪费载荷的能力的。
1: 没错，
0: 如果我们的火箭把它替换成四个小挂钩的话呢，我就能把节省的重量用来发射更有用的卫星。
1: 嗯，
0: 同时呢，由于中国不是用支撑脚来着陆的，所以火箭在最后的挂钩之前呢，不需要精准的悬停。
1: 嗯，
0: 那这样呢，也能够节省宝贵的燃料。另外，由于我们在回收的时候，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实际上是根据火箭的姿态呢，在不断调整的。
1: 嗯，
0: 它可以调整位置，就意味着它跟火箭之间的容错的友好性是更好的。
1: 没错，
0: 火箭即使有点误差，偏了个一米甚至更多一点，
1: 嗯，
0: 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可以用自己的调整来把这个误差给消失掉，
1: 对，
0: 抵消掉，
1: 对，
0: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创意。
1: 嗯，
0: 就我们实际上通过这种双向奔赴、双向调整的方案，解决了整个系统的高度的可靠性。
1: 嗯，
0: 由于咱们的回收呢是用回收缆和挂钩的这个挂接的方式，它保证了火箭的稳定性，就像咱们挂在晾衣绳上挂衣服一样，重心在下面，这个不可能翻倒。
1: 嗯，
0: 而如果你的火箭这么一个细长的杆状物绞在下面的话，
1: 嗯，
0: 如果有扰动的话，这个火箭很容易翻倒的。
1: 嗯，
0: 但是咱们的挂钩在顶上，火箭有自然稳定的趋势。
1: 嗯，
0: 同时呢，回收缆跟挂钩挂住以后呢，它是有一套缓冲机构的。这个缓冲机构有点类似于航空母舰上的回收拦阻索，就是拦停舰载机那个东西。
1: 对，
0: 它可以缓慢地释放掉火箭的能量。
1: 嗯，
0: 这样对火箭很友好，它不是硬碰硬的连接。
1: 嗯，
0: 这样有利于火箭的结构的完好性，对于未来火箭的修整和重复使用是非常有利的。
1: 嗯。在火箭被回收回来之后哈，我们可能要经过哪些检测，比如说包括哪些修复，才能够去再次执行任务呢？
0: 如果火箭的舰体结构完好的话，剩下的工作呢实际上基本是标准化的，比如说你要把剩余如果有推进剂的话，那么你要排空推进剂进行这个清洗。
1: 嗯，
0: 对于所有的密封件你要进行检查或者更换。另外火箭由于在海上这个回收，那如果有延误的腐蚀的话，你要进行清理，就是重新把这个延误的腐蚀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对火箭的结构进行检查，比如说超声检查、射线探伤，看火箭有没有在回收过程中受到一些物理损害。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发动机，因为火箭这个发动机是它的核心部件。
1: 是。
0: 而发动机在使用过之后，如果你想重复使用的话，就必须要对它进行清洗。
1: 嗯，
0: 包括一些损耗件的更换。最后呢，电气设备、传感器一些线路如果有老化的要更换。
1: 嗯，
0: 然后就是重新加注推进剂进行全舰试车，试车合格之后就可以重复使用。
1: 嗯，
0: 但是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一种状况。
1: 嗯，
0: 未来这枚火箭那我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经过多长时间可以重复使用。
1: 嗯，
0: 但是我们期望的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枚被回收的火箭整修完毕之后重新立上发射台。那这可能对于中国在火箭回收这个工程中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1: 嗯，
0: 因为这枚火箭又重新整装待发了。
1: 嗯，
0: 这意味着我们的火箭二次使用了。
1: 嗯，
0: 而这枚火箭呢，它的设计按照设计来讲重复使用可以不少于10次。
1: 嗯，
0: 那意味着我们的发射成本可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 嗯，您刚才也提到，长征十号系列可能是未来服务载人登月的一个主力火箭。那长时乙的可回收的技术和这个载人版的啊长征十号，它之间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一套目前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个网系回收的技术经验，未来会应用到载人登月的这个任务当中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据推测呢，载人登月的火箭呢，在眼下还未必会直接考虑到新一级的回收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未来中国的长征十号的家族可能都会考虑走向回收。
1: 嗯，
0: 而回收呢，未必全部是网系，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案。但是不管你怎么回收，其实刚才我们讲的火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发动机的多次开机和关机， 火箭的姿态调整、下落轨迹的精确控制，这几个问题是同样的。
1: 嗯，
0: 我们看到无论是你用支撑脚还是用筷子夹火箭。

0: 或者是用井字形的网来回收，
1: 嗯，
0: 那都只是最后的一瞬间，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火箭要干的事儿是一样的，控制好你的姿态，控制好你的速度，保持好你的路线，精确地向回收点进发，
1: 嗯，
0: 而我们在常识你这次回收工程中所积累的控制技术轨迹控制方法，包括发动机的开车和关车这种关键技术的突破，未来都会用在中国的火箭回收方案中。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火箭回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技术选择路线。
1: 没错，大家其实提到火箭回收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它能够这个省钱嘛，能够降低单次发射的成本。那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会给我们的航天发射未来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呢？
0: 嗯，我们从成本上考虑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火箭原来用一次就报废掉了，
1: 是，
0: 现在我拿过来用两次、用三次、用十次，那成本不是降很低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没错，一点都没错。
1: 嗯，
0: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火箭能够回收重复使用，还有很多的附属的利益。
1: 嗯，
0: 比如说，尤其这些利益可能意义更大。比如说，火箭的产能限制就可以被突破。
1: 嗯，
0: 过去我工厂加班加点，可能我一年就能造10枚火箭。比如说，
1: 嗯，
0: 但是我一个火箭如果能造十，能用十次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一个工厂的产能一年等于可以发射100次，
1: 对，
0: 这就是一个规模化的发射能力的实现。
1: 嗯，
0: 那为什么需要规模化的发射能力呢？其实全球在几十年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发射任务，但是今天大家都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火箭参与到发射。
1: 对，
0: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所决定的。
1: 嗯，
0: 因为今天人类正在考虑在太空兴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1: 嗯，
0: 比如说眼下的像这个低轨星座、像星链这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像太空的，比如说人类畅想的太阳能发电阵列，
1: 嗯，
0: 像太空的算力中心，像算力网络，
1: 对，
0: 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发射上万颗甚至十万颗以上的卫星。
1: 嗯，
0: 那这么大的发射量，你几枚火箭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成千上万枚火箭。
1: 嗯，
0: 那如果我工厂里生产是生产不出来这么多火箭，
1: 嗯，
0: 如果我能让火箭重复使用，而且可回收的火箭还有一个就轮转的很快，我整修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再次站上发射台，
1: 嗯，
0: 它发射的效率会提升很多，这个决定了人类可以用这种方法尽快的实现规模化的发射，能够实现太空基础设施的快速兴建。
1: 嗯，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成本啊可能比较关心，是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太空旅游的话题热度很高嘛，所以像可回收火箭这样的技术成熟之后，未来普通人是不是就离太空旅游可能会更进一步？比如说短期之内我们有可能看到比较平价的太空飞行这种项目吗？
0: 我个人还没有那么乐观啊。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趋势是一定的，就是随着火箭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这个航天发射的价格肯定是快速下降。
1: 嗯，
0: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降到普通家庭或者说个人能够承受的这个水平，
1: 嗯，
0: 这个我还没有那么乐观的预期。
1: 嗯，
0: 我觉得至少在可以看到的一个短期未来，它还是一些高收入人群的专享服务，因为它毕竟即便下降，那么它的绝对价格可能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1: 嗯，
0: 那可能未来更多的寄希望于火箭的制造成本，就除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本身的制造成本能够有新的突破性的下降。
1: 嗯，
0: 包括载人飞船的制造成本，因为刚才我们讨论都是火箭。
1: 嗯，
0: 实际上人类的商业航天旅行很大的一块成本不是在火箭下面那个大筒子上，
1: 嗯，
0: 而是在飞船上，因为飞船的技术难度要求很高。
1: 嗯，
0: 它不像火箭那么简单的回收，它还要求一个载入大气层平稳着陆的这样一个技术。
1: 是，
0: 所以飞船的成本也要能够大幅度下降，才有可能让普通人尽快的走向这个商业旅游的这样一个门槛。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相对还要漫长一些。
1: 嗯同样是大家可能会好奇的一个展望未来的一个问题哈，很多朋友会说，诶，那我是不是比如说随着这个探月工程的推进哈，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去这个月球看看我们国家的产业了，对吧？比如说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

0: 非常大众化的话题。
1: 嗯，
0: 甚至我们再通俗一点，是不是也有可能以后航天员可以在月面上来一个月面全景的直播呀、啊？就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直播软件一样，让所有的公众都随时能够看到你们过去在38万公里之外仰望的月球，举杯邀明月，这回不用了，你随时可以看到我们记忆的外景。虽然可能是还是很寂静荒凉、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景可能会被第一次被拉到你的面前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在月面上建造的一些实验工程，你可能都能看到它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地上盖个大楼，从新建的第一块砖，然后动态的一年以后这个楼建成，可能在月面上会重现这样的场景。
1: 嗯，太期待了。
0: 至于您说的月面基地，现在目前来讲有两大的方案。
1: 嗯，
0: 一个是在月球表面利用月壤固结的技术来进行 3D 打印。
1: 嗯，
0: 那这个可能需要特殊的设备，在月面上直接打印出一个建筑物来，作为月球的有人居住的科研站这样的建筑设施。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基地挪到月面以下，利用月球的远古的这个熔岩洞。
1: 嗯，
0: 哎，那么这个空腔呢，直接可以抵御宇宙射线的辐射，
1: 是的，
0: 也可以抵御温度的变化，更有利于这个环境的营造。就因为航天员毕竟需要一个很好的适宜生存的空间。
1: 嗯，
0: 那这样可以省很多的力量，就是我在地层以下去建造这个。但是虽然这个条件好，但是建造难度并不小，因为你首先要进到月面以下。
1: 是，
0: 但这两种方案都是目前来讲比较可行的。我估计首期来讲，首批的尝试可能会在月面上用 3D 打印，因为这个方法会来得比较直接。
1: 嗯，
0: 然后呢，未来在月面上科考站建立以后，是不是会转向地下，这可能是未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我相信这个结果我们都能看得到。
1: 我们不说在这个月面上这么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有多么的宜居吧，但是至少我们要让航天员在这里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比如说就南极这个地方，它最冷的时候可能-200多度，对吧？那如果呢，这个再加上月球高温的时候，这个温差肯定是相当之大。那如果未来航天员要在月球去长期驻留的话，怎么去解决比如说像温度啊、呼吸啊这些最基础的生存难题呢？
0: 嗯，其实温度来讲呢，我们可以依靠一些建筑材料和保护材料，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营造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其实呢，温度维持温度，那么一个是你需要散热，另外你需要生产热量，你可以这么理解，热的时候我就得散热，冷的时候我就得制造热量。那这个呢有很多种办法，比如说一个用电力，
1: 嗯，
0: 我可能在月面上要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还有呢一种考虑呢是用小型的核反应这个设施。
1: 嗯，
0: 那么这些呢人类到现在都是够得到的。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防止宇宙辐射的这种方法呢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在建筑材料上包括利用液态水的保护层都是可以解决这样的方法的。同时呢，现在的像中国实现的这种像月宫一号这样的实验设施已经证明航天员可以在封闭的空间里实现这种能量水氧的代谢，
1: 嗯，
0: 就是循环性的代谢，这个也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在月球上可以种植作物，可以生产这个食物，也是能做到。
1: 嗯，
0: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航天员呼吸用的氧，那么可以通过植物来产生，也可以通过电解水，因为电解水就能产生氧和氢，可以供应人类的生存。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来讲人类其实在实验中已经证明可行，但是这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1: 嗯，
0: 因为我们让航天员在月面上考察站上能够生存下去，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但是人类希望的实际上是更长远的，我们希望航天员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同时，
1: 嗯，
0: 带领着全人类去更深刻的认识月球。
1: 嗯，
0: 并且能够确知月球上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供人类利用，因为我们今天去认识月球，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利用月球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长期做长远的服务，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1: 没错，包括一些深空方面的这个探索哈。最后呢，也想请您为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10年之后，我们的月球探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普通人接触航天，包括参与航天的方式，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或者？

0: 是不同呢？
1: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几点不同吧。如果中国的载人登月能够获得实现，而且我们这预备的科考站能够快速的完成，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中国大众非常流行的话题。
0: 嗯，
1: 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各种月球的文化纪念品、文创纪念品，就很有可能。但是这个是更小的层面，更深的层面，可能未来按照中国现在航天团队的这种惯例，很有可能中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甚至中小学的科研团队，会被允许搭载一些他们的科研和实验设施到月面上进行实验。因为我们现在空间站就在干这样的事儿，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一些国内的这个科研机构，你可以把你的实验器材通过报名征集的方法送到空间站上实验。
0: 嗯，
1: 未来可能会挪到月球上。
0: 嗯，
1: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也会被征集加入到月球科考团队？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0: 没错。
1: 虽然旅游到月球有点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科研人员的话，很有可能有机会到月面上去短期的驻留，去完成你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是有可能的。
0: 是的。应该说从我们之前说到的月球南极的这个科学的探索，到后来这个我们说到月球探索的一个底座哈，可回收火箭的这种技术突破，再到航天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我们对月球的向往从未停止，中国航天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今年国际月球日的主题所说的，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啊，同一个未来。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王亚南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三伏天呢是空调使用的高峰，但是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成为致病菌的温床。今年夏天国内时有因为家用或者是车载空调长时间未清洗而感染军团菌的案例发生。最近呢美国纽约爆发了军团病，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67人感染，一人死亡。目前调查聚焦于许多建筑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是这些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那空调里面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除了空调之外，还有哪些场所可能会暗藏军团菌的身影？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解答。
3: 军团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
4: 军团菌呢是一种细菌啊，葛兰阴性的杆菌，它平时呢就是在自然环境中的河流湖泊里边都是广泛存在的。但是以前呢可能它这个对人类的威胁比较小，是在1976年美国的一场退伍军人集会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就因此得名叫军团病。那后来找到了它的病原体，正式命名为嗜肺军团菌。
3: 那感染了军团菌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是不是和感冒有点类似？
4: 对对对，轻症就像感冒的症状，重症的呢就是会高热、乏力、肌肉酸痛、关节痛，然后咳嗽、喘憋，就是一个肺炎的表现。就是说区分的话，有人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恶心、呕吐、腹泻，就是相对像其他的鼻塞、流涕这些感冒症状会少一些。反正就是要注意吧，如果是多人发病啊，或者是说有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无效的话，要回忆一下是不是可能会有这种接触史啊，跟医生反映，考虑这个可能性。
3: 那军团菌感染会有人传人的风险吗？
4: 它并不是直接人传人，是这次事件就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可能是空调冷却塔里边的这个水携带这个细菌，大家都吸入了这个共同的这个空调气体感染的。所以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3: 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容易被感染呢？
4: 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就年轻人呢，青壮年呀，他这吸入以后可能也就是症状很轻就自愈了，或者就是类似感冒的症状，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我们叫免疫缺陷人群也好，或者老年人也好，有基础病人家，他叫这个高风险人群啊，这些人是要特别在意的。像这个最初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退伍军人，就年龄比较大，那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场所，就是养老院呀、医院呀，这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如果是说空调系统存在这个细菌，啊，容易这个引起感染。
3: 那空调冷却塔为什么会成为军团军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呢？
4: 军团军对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就是25度到42度。那这个空调的这个冷却塔呢，它正好就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其实在自然界里边也有，就是这个河流湖泊里边也有，但是自然界里边的细菌呢，它就是人类吸入的机会小。那么这个空调呢，尤其是中央空调，可能一下子就传到多个房间，或者是某一个房间里边多人吸入之后，那它就容易引起群体发病。
3: 除了空调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也会比较容易滋生军团菌呢？
4: 储存水的地方，尤其是不流动的这种就是净水，空调冷却塔也好啊，这个花洒里边存的这个水，加湿器里边啊，温泉呀、或者一些景观的这个喷泉里边，这个储存水的地方啊，那么它容易滋生这个军团菌，并且人们就是接触的机会会多一些。
3: 那我们该怎么来防范它呢？
4: 这办法呢，因为它主要就是这个空调系统，尤其是中央空调啊，因为它是一般是由这个商场啊，或者是这个楼宇的这个物业管理的，就是要每年在这个开启之前呢，一定要清理消毒。咱们家用的空调呢，一般它传播这个军团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也存在着像其他的一些细菌甚至霉菌的风险，应该也是在启用前呢先进行这个清洗消毒。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温泉，甚至就是一些酒店的这个泳池淋浴的花洒啊，因为它这个如果温度合适，也有可能携带，该清理的清理，或者是像酒店这个长期不用的花洒、家里淋浴的喷头，在使用前先放一会儿水，就是说能够减少我们的风险。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预防军团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清理空调。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温暖潮湿，正好为军团菌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同时灰尘、霉菌也可能会在滤网或者散热片上不断累积，不仅吹出来的风会带一股土腥味，制冷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空调到底多久洗一次才算合适？哪些部件自己动手就能洗？哪些必须请专业人士来处理？还有像室外机那么脏，需不需要也跟着一起洗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5: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拉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一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翅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四轮防空警报。随后不久，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对进入科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代号为胜利二的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今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委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

0: 舒瓦耶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对该州一客车发动了袭击，造成五人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方面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升至69%，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北部和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西部和北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大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今晚我们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将迎来最后一期。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48支球队104场比赛，一届史无前例的世界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属于足球的美好与哀伤共同装点起了这个夏天。那今天的决赛里，为什么两个队的场面差距那么大？西班牙队再次实现欧洲杯、世界杯连冠，代表着怎样的足球运动风向标？回顾整届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稍后详细展开相关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收官这一期，还没有得奖过的听众朋友们抓紧。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体育评论员肖申，欢迎肖老师。
5: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肖申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肖申身边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森，欢迎杨森。
6: 方亮好，肖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请到杨森呢，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两位的这个背景板啊，我们的 LED 背景屏上现在显示了我们本期决胜美加墨，也就是到收官之战之后最终得分，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15分，以及并列第一的杨森15分，也就是说总共30多道题里面他们分别答对了15道题，李哥老师呢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天，凭借着坚定支持西班牙队，累积的分数从榜尾的第7名一下子提升到了第3名，进入到了前三甲。管乐奇排名第4，11分，而同时朱玉明、张文、王宇并列第4。其实上我们这表上虽然写着4、5、6、7，但实际上都是并列第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取前4名的话，大家都挤进了欧冠区，这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啊！那今天呢，按道理应该请夺冠的 AI 小胜和杨森共同来发表一下夺冠感言，但是 AI 小胜这个稍微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请杨森代劳一下吧。假设一下，如果是 AI 小胜，杨森觉得他会怎么发表夺冠感言？
6: 我觉得我这个并列第一也有点侥幸，其实是最后一天是之前的一道题，还不是临场的一道题。最后追上了这个 AI 小胜，因为昨天我看到距离这个小胜还有2分。我觉得如果 AI 小胜来发表这个感言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叹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啊。不停的这个，
0: 我觉得小胜不会这么说的。
6: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0: 嗯，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天就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胜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2分、差1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3分、差4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胜。 但是在这么的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猜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6: 其实我们这30几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蒙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它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懂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
0: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猜题哈。
1: 对，
0: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竞猜

0: 竞猜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六个人加一位人工智能，七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1: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0: 为啥？
1: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
0: 哎，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啊，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0: 哎，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猜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一分嘛，好像慢慢的它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2: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一分， AI 猜的就是零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亮刚才提到的 AI 是一个相对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0: 哪怕 50.1 对 49.9% 我也选 50.1 对吧，它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它的判断。
2: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0: 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1: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后的四强，正好是所谓的前四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那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0: 哎，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2: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会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0: 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三四名决赛看的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 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位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能够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肖老师，
1: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让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的很好的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国到打这个阿根廷，西班牙中场的整体的这个优势非常的明显。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来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两到三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0: 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 2.0 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2: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0: 对，
2: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
0: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蓬勃朝气，加上下届又是东道主，现在又是卫冕。

0: 年冠军，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那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你一定能够找出它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4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
0: 嗯，
1: 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啊，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选择啊，那现在来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踢的整体性很好，但他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0: 嗯。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在中国之声电波里给大家转播这场决赛的时候，也在探讨说连续错失那么多脚机会，如果给西班牙配个哈兰德会怎样。然而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世界足球是公平的，如果你给他配上哈兰德，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拆掉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零件，否则大家想一想，那不就是曼城了吗？而且是鼎盛时期的曼城，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2: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0: 请回肖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亚森讲到的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够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1: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

0: 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1: 嗯，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2: 我觉得这支球队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再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他建队的思路，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这个过去这两届世界杯来说，有梅西这样一个在前面的一个强点，当然梅西自己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呈现的状态还有踢法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球队整体的架构是摆在这里的，那当这样一个架构要被打散的时候，和简单的进行这种调整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来看看大家伙儿这回关注的重点留言。静海关心说，罗德里那是西班牙夺冠的隐形核心啊，进可组织传导拉扯对手防线，退可拦截锁死梅西反击通道，决赛全场稳坐中场枢纽，攻防两端全程在线，撑起斗牛士整套传控战术，没有他的兜底啊，西班牙很难零封阿根廷拿下冠军。还有朋友在感慨说，李格老师确实厉害哈，这前面我们好几期我看好多朋友留言每天都说李格老师加油，李格老师加油，今天说不用加油了，就很厉害了，一下子冲到前三，你看这个叫后程发力吧，这是稳稳的。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西班牙把梅西防得非常好，把阿根廷的对眼完全抑制住了，那罗德里很好的也做到了。还有的朋友讲阿根廷技术比西班牙相对好像又没有那么完美，所以只能防守反击，这个就是体现出得中场者得天下。还有这位讲到极致传控啊，完美限制了南美攻势，西班牙用流畅的中场调度牢牢锁住了阿根廷的反击空间。刚刚说到的这个阿根廷的重建话题，他们也说到说再出现这样一支团结的阿根廷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还有的朋友讲西班牙啊还是年轻，如果阿根廷体能可以的话胜负未可知。请回肖老师，就是这场比赛我看赛后也有的朋友在讲，虽然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但如果最后那个15分钟加时阿根廷撑过的话，毕竟我们算一算在点球里边的两支球队以往的历史交锋战绩，阿根廷的点球成功率80%多，西班牙的点球成功率只有20%，当然这是以往的战绩啊，说如果能够撑到点球的话阿根廷完全能缓过来。
0: 有一定道理啊，因为你一个是我们说从历史来看阿根廷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杯走得很远，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啊，特别是在比拉尔多80-90年代在执教阿根廷跟马拉多纳搭配的时候，
1: 那个大鼻子教练，
0: 对，其实阿根廷队很多比赛踢得相当之差啊，尤其是在热身赛当中那个成绩是完全没法看的，比如说非常著名咱们中国球迷都知道84年在印度
1: 尼赫鲁杯是吧，
0: 对，输给中国队啊，这个事居然还被英国著名的那个足球历史学家威尔逊写到他那个倒转金字塔里边了啊，来印证就是说你阿根廷足球这种平时这个比赛的不稳定性，所以他有这个传统，我们确实不能说他少一个人场面。

0: 被动，他一定就不行啊。他向来是在大赛当中有一股我觉得很顽强的生命力的，不纯粹是运气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西班牙自己也有些弱点，他打这种围攻的足球，因为他没有中锋，所以在这方面是吃亏的。最后那个球怎么进的，他最终还是发挥就是尼克威廉斯的作为，他虽然是一个边锋球员，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边路支点来使用，他相当于一个第二前锋，他在边路作为支点头球摆渡，然后费兰托雷斯来抢去。实际上就是德拉夫恩特他在板凳上找到几个元素，尼克威廉斯有支点作用，有冲击力，托雷斯比奥亚萨瓦尔能跑，然后梅里诺能够扛一扛人，拉开一点空间，把这三个人换上来，最后找到了打击阿根廷的那一下。但是如果说那个球没进呢，
1: 或者小西莫尼当时没有对到自己的位置，
0: 对，而且你看最后阿根廷开始往上进攻的时候，西班牙落回去防守，他不会防守。
1: 嗯，
0: 他我说的他不会防守指的是他不会采取这种低位的我们叫蹲坑式的防守，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斯卡洛尼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红牌或者我们撑一撑可能结果不一样啊，这个确实有他精神层面的一些不甘啊，但是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依据。
1: 是看看这个数据，就像很多朋友感慨的说以往的世界杯决赛哪有这么悬殊的数据，但最终的比分差距又那么的微小，而且到了加时赛下半场，在很长时间少打一个人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一直撑到了那个时刻才微微的露出那么一点点空间。所以你能说阿根廷队输得甘心吗？你能说西班牙队赢的就一点的波澜壮阔或者说一点的波折都没有吗？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但冠军就是冠军，这个结果已经不可更改。我们再次祝贺西班牙队，也向阿根廷队送上我们的敬意。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关于世界杯的总结盘点我们还在继续，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请到了自始至终保持最佳状态的杨森，还有我们的肖申老师。同时呢，此刻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请进场外的贺宇，我们共同来盘点本届赛事。首先跟贺宇打个招呼，贺宇，晚上好。
7: 晚上好，几位好，大家好。
1: 那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盘点我们就得说说印象最深的比赛，印象最深的球员。这个问题交给贺宇，首先会想到哪场比赛，哪些球员？
7: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法国的非常强的运动能力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但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可能个人能力他比不过法国队，他通过整体性去打出了一个可以说让法国没脾气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我印象是比较深。
1: 杨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8: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踢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库尔图瓦的伤退成为了 最终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数。库尔图瓦伤退的时候那个不甘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最后那个丢球其实也是拉门斯的一个失误，其实往根上深究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那次伤病。
1: 是，你讲到库尔图瓦的伤退，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奔奔也在讲世界杯落幕了，就像从小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说从小年23到除夕再到正月15那个寒假终于平静下来那种感觉，他说这种沸腾的总有一种唏嘘在内心里涌动，作为80后知道属于80后的世界杯真正的要告别了，莫德里奇啊 C 罗呀、梅西啊，诸神黄昏依旧耀眼。他其实就想到你那天说到库尔图瓦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天节目里也在说，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很有可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和库尔图瓦告别。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朋友今天在总结的时候也在讲难忘 C 罗、难忘梅西、难忘莫德里奇、难忘等等等等等等，要向这些老将们致敬，因为正是这些老将的坚持和拼搏，每隔四年提醒我们青春从未远去，而这样的一个梦想四年之后又会如愿而至，这种感觉格外的与众不同。肖老师，这些比赛比较深刻的印象的球员和比赛，您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
0: 对，我这个贺指又连进来了，我下午刚跟贺指录完节目，贺指就故意不说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你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啊，那这场球我觉得其实戏剧性是非常强的，就这场比赛真的是让阿兹台克这个传奇的体育场又见证了经典啊，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我觉得在足球这或者在体育运动当中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搏杀啊，它是一种精神意志的终极的较量，也许他的技战术的水平这场比赛不是最高的啊，但是他跌宕起伏的过程，两个球队为这个过程所注入的所有的能量啊，确实让我很难以忘怀。我觉得甚至于是16强以来啊，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
1: 嗯，
0: 球员的话，我想点一个老将啊，刚才方老师也说了很多的老将啊，那我想点的是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
1: 哦，
0: 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强的运转球的能力啊，他在荷甲在因霍温依然保持了很好的状态，他在克罗地亚队其实承担很重的任务，在翼位这个位置他要上下往返，但是他真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足坛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啊，非常全面的球员。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大家提到克罗地亚首先肯定会提莫德里奇啊，但是佩里西奇他的贡献，他给这支球队起到的作用一点不逊于莫德里奇啊！这届比赛37岁了，又证明了他非常强的实力。
1: 是，同样的问题我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心里在想，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什么？是我给大家在中国之声电波里转播的那场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为什么？除了那个剧情，就是你看着英格兰已经唾手可得，这个胜利已经揣进腰包里了，然后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过早的深坑的这种退位的防守带来那局势巨大的逆转，以及那天我们本来就出的那道题，会不会有85分钟之后的绝杀或者绝平，就那么寸，不但85分钟有啊，最后上京补时也有那样的一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你除了看见球星的闪光，你除了看见团队的力量，你也能够看见顶尖高手之间意志力方面稍微一点点松动可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足球比赛那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球员我可能想会选择坎特，就是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些球员为了这四年做出了无数的努力牺牲，默默的付出，但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分钟都没有上，怎么去评价他的足球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请回贺宇，除了比赛和球员之外，从战术角度来说，这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比如之前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说啊，433战术回来了，边后卫又开始复兴了，这届世界杯让你印象最深的战术方面的革新或者有可能引领未来趋势的点在哪儿？
7: 其实这届被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左右的这个快速起球，也就是咱们解说里边经常提这个小高球这三个字了。这个点啊，在历史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打法。在过去的这个一些主流联赛里边，它会有一个回归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的后卫呢，普遍来说防守这种球比较困难。但是你要构建出这种起这种球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以及你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边角上的边类的配合，以及这个配合后插上的人员这个赛事当中呢，像决赛当中这个进球也好，还是之前的比如阿根廷的最后时刻的一些进球，还有很多的淘汰赛进球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其实最关键的显然身高是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英格兰最后 上一队大哥的后卫啊，他就应该能防住了。
1: 嗯，
7: 很显然不是这样的，移动能力在这种战术当中是非常重要，不光是进攻球员，还包括防守球员，你怎么防这种球啊？那实际上呢，对于后卫来说，一个基本的素质，现在的后卫总体选材来说越来越高大啊，1.9米甚至1.95米以上的后卫越来越多了啊，但是他们脚步能不能跟得上啊？在最后的时候这。

0: 球迷朋友在讨论，就是哪些我们刚开始觉得比较突兀的或者不太习惯接受的变化，这届世界杯之后你觉得哎呀我最好以后也能长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这个四节强制补水，比如说这个装上芯片等等。杨森觉得这些变化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未来要能一直有这样的变化就好了，有这样的吗？
1: 我觉得在足球里面放着芯片来感受这个接触，这个是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哪怕挪威队碰上那个疑似飞猫悬案，你觉得也可以？
1: 我觉得是的，就像 VR 的使用一样啊，它当然它的初衷肯定是减少像兰帕德的那个门线悬案那样的球，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会出现像那场比赛出现的那样的情况，这个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它诞生的初衷肯定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像这个四节补水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这个可能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体育传统有关系吧，然后包括涉及到一些可能赞助商、广告商的权益。当然，我觉得强制补水确实也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变数，它增加了一个调整的时间，可能下来以后教练跟大家再讲一讲场上的一些问题，大家再重新统一一下思想。
0: 我看现在有人在统计，就是补水时间之后几分钟、几分钟之内产生进球的概率，说哎，比原来想象的高得多得多。
1: 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敏锐的这个教练运动员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时间及时的传达给他的队伍，那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制造进球。这个确实是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至于说在以后的比赛里面会不会沿用，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足球，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足球运动也都是在发展的，因为就像我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是换三个人、换五个人，加时赛再换一个人，包括像温格提出的他对于越位的一些规则的一个思考和这个规则修改的一个推进，可能足球这项运动肯定也是一直在发展的。那我们作为球迷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我们肯定是去这个在各种在现代的一个规则上面去欣赏这项运动，去接受这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的乐趣。
0: 所以如果同样的问题交给肖老师，或者进一步往前讲的话，就是哪些改变还没有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2: 对，我觉得补水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延伸的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美式项目的报道评论啊。其实你看美式橄榄球它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计划性非常的强，甚至是过度计划。那足球一旦引入了这些东西，它会不会真的给足球的战术带来一些改变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待继续观察的。目前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补水是有更直接的作用的啊，因为他在一些临场的这个战术指挥上，他给教练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但是俱乐部比赛，因为你通过每年三十几轮的联赛，其实稀释的非常厉害了。我不确定补水如果放在俱乐部比赛，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这个事儿将来到底要怎么考虑？我觉得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是觉得美国太热了，也许他就是想多打几个广告。但是现在来看，他战术作用的这种，怎么讲呢，这种预期就比预期是要高很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啊？这应该是一个讨论的。
0: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建议说，要不要干脆补水时间不是强制，但是两个队上下半场就九十分钟之内，你有一次相当于叫暂停的时间，你选，但是你要提前告知第四官员。这个说万一是0-0，守到最后一分钟进攻的一方疯狂压上，这个时候防守的一方，我这个时候叫暂停，我撑一分是一分，这个会带来比如说对比赛结果或这个进程巨大的争议吗？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不同声音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显而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补水时间这是啥呀，现在开始慢慢在讨论它了，这或许就是接受的开始。我们再请回贺宇，除了这一点可能是接受的开始之外，还有一点，就刚开始48个队，好多朋友讲水，这小组赛怎么看，没法看。现在国际足联说这届的48个队的选择无比英明，大家看看你们原来不熟悉的库拉索、佛得角，现在不是都在谈论它吗？包括有的朋友讲，那接下来是不是64个队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就马上就要呼啸而至了？贺宇同意从48到64进一步的扩军吗？
3: 其实我都不太同意从32到48，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决定的，对吧？

0: 而且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你知道它只能往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个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不可能再回到三十二。实际上呢，三十二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赛制，四十八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组赛阶段，它是只是从四十八进三十二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的预选赛，然后这里边还要强制你的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一块儿去打，结果就发现亚洲球队，直接正面交手当中输得很惨，然后实际上你进三十二的队反倒比以前还要少了。所以从我们亚洲球队的角度来说，这个扩军当然未来有可能把咱们国足弄进去，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啊。但是就整体来说呢，它反倒会凸显，你比如你这个亚洲的足球水平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个人觉得其实四十八之后啊，它这个小组第三的凸显赛制，我是不是特别倾向。但是如果你，因为我们说已经不可能往回退回去，你只能越来越多，那六十四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水平差一些的球队进来，像乌兹别克斯坦呢、约旦呢，也尤其像有一些球队啊，像约旦这些球队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风采，但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去竞争的。我个人仍然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能看到小国的这种战斗力，和他的这种非常珍惜世界杯上每一分钟的这种感觉，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从竞技水平来说呢，其实这个就不是我特别倾向的一个方式吧，包括现在的有一些规则的修改，这个东西呢，最经典的足球视角来说，足球是连续性最强的一个运动，它不会被强行打断，它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一个回合和一个回合之间它非常不固定的这种分配，它不像篮球必须在24秒之内打完，比如说，这种东西呢，包括像橄榄球，这个肖老师非常熟悉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进攻上一套人，然后防守的时候再上一套人，进攻那套人歇着。他不是的，他进攻和防守在始终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当中，他的体力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推进，这个其实是足球区别于别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点。
1: 既然讲到了未来，我们再请回杨森，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数据，就是世界杯其实还没有踢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大批的参加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陆续开始离任，陆续开始换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功成身退的，有一些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也有表现不佳，甚至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就有换帅的。就是新的一个四年周期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当然你不能说提前这么多天，最终的结果未来四年他就一定会领先那么多步，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想要给自己换一个活法。现在的这个国家队地区队真的就越来越难带吗？
2: 其实国家队的比赛相对于像刚才肖老师提到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你是一个长期的一年30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50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芬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啊，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1: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

0: 姜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八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
0: 嗯，
1: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贺哲他经常说嘛，要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0: 好，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门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四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四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是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也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0号获悉，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15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

0: 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6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海

0: 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提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7: 潇湘啊，说起来 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8: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泽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啊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就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9: 应该说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地描绘了潇湘八景，啊，从宋代开始，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潇湘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啊。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地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 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

0: 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厅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引向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湘乡八景的不同之处。
1: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2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2: 回乡偶书2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3: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1: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

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的西湖。

0: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城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积极”，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子淡妆浓抹走相宜，西湖天。

0: 啊，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1: 西湖天下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桥岛，建于明代。
3: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亭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0: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1: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情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楹联，这副楹联非常特别，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你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4: 那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刘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0: 梅花。
3: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2: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0: 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1: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
2: 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诗里呢就写道：
1: 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起度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3: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这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湖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0: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
4: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
0: 许仙白娘子在不在这里，
4: 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而到了钱王祠，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也会传颂他与王妃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1: 是的，钱镠的夫人经常陪伴他左右。有一年春天，夫人就回乡去省亲了。有一天呢，这个钱镠啊，这个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0: 快回来吧，
1: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镠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5: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

0: 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贬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1: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燕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

0: 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水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1: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2: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
0: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 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东周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周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1: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自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重面子更要重里子，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面子和里子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当下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现实话题。有人执着于光鲜的面子，处处讲究排场体面，有人呢更看重实在的里子，潜心打磨内在的底蕴。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啊，探寻荀子给出的答案。在这个颜值被过度追捧的时代，许多人一心追逐外在的光鲜，却将内在的修养啊抛在了脑后。社交媒体上滤镜美颜后的精修照片可谓随处可见，在职场上，得体的仪表确实容易让人获得初始的机会。社交场合里，外在的形象啊，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吗？荀子在《非相篇》里头啊，告诉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容貌啊，可刻意修饰，内在的品德呢？却难以伪装，唯有表里如一的厚重才是人的立身之本。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说的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形貌远不如探究他的内心思想，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呢，又远不如考察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实际做法。佛家不是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吗？这与荀子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实则是内在心灵的真实的投射。当内心真正的澄澈向善，外在的言行举止与他所处的境遇便会随之向好。只要立身行事的准则正确，内心始终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即便外在的容貌普通甚至有缺陷，也丝毫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这些年相学逐渐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有人借此学习一些世人的技巧，有人呢则沉迷于通过五官预判吉凶祸福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人因觉得相学玄妙啊，会去潜心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的过度聚焦于外在的面子，忽略了内在品质这个里子，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了一种认知的偏差，难以触及啊事物的本质。荀子对相面术呢并没有全盘否定，他承认擅长相面者能通过相貌气色判断吉凶，他们的做法呢常常会赢得世人的赞美。但是荀子更为强调的是，真正学识渊博修养高深的人 从不会轻信或热衷于这一类的说法。他对下面说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不否认也不鼓励，因为真正的核心啊，从不在于外在的相貌。为了凸显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荀子列举了多位历史人物啊作为佐证。他说唐尧身材高大，虞舜呢长得却很矮小，周文王呢身形魁梧，而周公呢且身材低矮，孔子呢个头很高，而弟子呢子贡呢却很矮小，魏国的大臣公孙吕相貌奇特，五官失调，但是他的名声呢却威震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头发稀疏，肢体也不对称，身材也很矮小，他却帮助楚国呀称霸于诸侯啊。他还说周公骨瘦如柴，弯腰驼背，形似枯树，西周的功臣鸿腰胡须遮脸，商汤呢是腿脚不齐，这些人虽然外在啊有明显的缺陷，但却凭借着深厚的里子啊成就了不朽的功业。反观暴君夏桀和商纣王，两个人的长相是非常的英俊，而且身材魁梧，可因为他们呢德行败坏，暴力无度，最终呢是身死国灭，沦为了千古笑柄。荀子举这些例子是要证明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啊毫无必然关联，真正的伟大永远是源于内在的深厚修养。东晋的陶渊明家境贫寒，日常衣着啊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他从不追求官场的光鲜排场，他不恋权位，坚守本心，那辞官归隐以后呢潜心耕作和创作，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他的高尚气节啊被后世所敬仰，这正是重里子胜面子的典范。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徐立平，常年身着沾满火药粉末的工装，外表看来是朴实无华，他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形岗位上默默钻研30年，攻克了无数的

出难关，他用精湛的技艺守护航天的安全，他不重外在的包装，但却靠过硬的本领成为了国之栋梁，这也生动诠释了李子的真正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那些名垂青史、建功立业的人，从不是靠颜值、面子来立足的，而是靠着过硬的品德、远大的志向和扎实的学识立足于社会。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了，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多姿多彩。一个人的相貌、身高、体型等外在特征与吉凶祸福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会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力。我们该抓住核心的问题，潜心的打磨里子，把自身的品行啊修养好，这是根基。当内在的品德与学识熠熠生辉的时候，那份由内而外的光彩呀，远比刻意修饰的面子更为动人，更加持久。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

0: 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12: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12: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2: 接下来请听

0: 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2: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3: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2: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凌辉：
4: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件快速人工转运。
2: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5: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厚实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事建功岗位，工匠型军事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2: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1+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6: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7.1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

0: 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4: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5: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4: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6: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

0: 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舰应有力量。
1: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2: 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3: 预备，好！
4: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5: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4: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83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6: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4: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
7: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8: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9: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睁眼实练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8: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10: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8: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11: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稳定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8: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0: 联合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1: 记者韦福伟、果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0: 总台记者王正、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

0: 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1: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0: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1: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0: 一个火靶子。
1: 对，是一个火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舰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0: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1: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0: 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1: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0: 对
1: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0: 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1: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0: 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1: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

0: 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他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他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它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1: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0: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IRIS-T， 苏-35飞入到了 IRI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

0: 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0: 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 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8: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9: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 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

0: 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0: 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学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 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烟雨飞风，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

0: 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1: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2第23波行动中，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0: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三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0: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5: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4: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牛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5: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4: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5: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4: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伊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 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5: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0: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1: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 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

0: 将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0: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截至六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2: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3: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4: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 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4: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8088。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 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5: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12: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5: 数据显示，14-1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1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3: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不知道您平时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读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4: 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当中，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3: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4: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14: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1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 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14: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16: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14: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15: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14: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15: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14: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16: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14: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16: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2: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4: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3: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5: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我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 1.99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6: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3: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7: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实部手机，8-9万块钱。
3: 此类行为

0: 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隔日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坦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十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7任首相。
4: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5: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6: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7: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信任危机。那博大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

0: 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默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

0: 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1: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3: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达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

0: 是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的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
5: 条。
6: 新角度，
5: 新活力，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6: 德惠交广之声，
5: 动听有我，
6: 乐享生活每一刻。
3: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长春燃气德惠发展有限公司充分运用智慧燃气地下管网监测系统等技防手段，以零隐患标准常态化开展燃气管网及设备巡查检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2026年第十二次会议。王喜成、蒋在波等市委常委参加会议，李小波、刘旭等市领导、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突出加强物业管理，全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要坚持有什么症治什么病的精准整治原则，靶向优化改造设计方案，建立健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主动联动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等市场主体，全程参与改造工程规划，实施验收全流程。要以改造施工为契机，同步排查整治隐患安全检查，更新完善消防设施，优化集中供热系统，一次性解决长期困扰老旧小区居民的各类民生短板问题，构建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的小区精细化治理体系，切实巩固改造成